0: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 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功。

0: 国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 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

0: 日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8: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7: 已经反超日本队。
8: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7: 拉开了
8: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9: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金牌，
8: 金牌了，
7: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9: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

0: 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礼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礼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2: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1: 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2: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1: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2: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

0: 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苏府将麦麦提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 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

0: 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埃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昨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3: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2: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拜尔：
4: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2: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民警吴提库尔·亚库甫江表示：
5: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和各族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6: 开局15武，奋集新征程。
0: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60.39 万户，同比增长 9.65%。 请听报道。
7: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8: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7: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9: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1: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10: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11: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10: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2: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0: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1: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0: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2: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3: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到6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齐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系统审核后，很快就给他开出了慢病药品。严小青，
5: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4: 依托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乡镇缺什么药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于苏甫，
6: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自由流动。
4: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 92% 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7: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 75%， 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8: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9: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更省心，让暖心的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8: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强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银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0: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10: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0: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德莱提科伊木，
11: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0: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12: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3: 今年以来，克拉玛一世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13: 9月初，克拉玛一世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一世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14: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13: 目前克拉玛一世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一世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15: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13: 克拉玛一世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16: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13: 克拉玛一世2026年10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一世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 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八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8: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

0: 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 在伊宁市敦买里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2: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1: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同时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即景。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晓晓：
3: 截至目前，一共建设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文化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4: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0000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5: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她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不仅作业效率高，采精率也高。
6: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机械化采收基本上2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1吨2-3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5: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4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7: 我们安吉海的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在市场上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替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的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21号，全国首批内陆进口 TIR 运输货物到达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这标志着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与欧洲国家之间继海运、空运、铁路运输3种运输方式之后的中欧第4物流通道初步形成。
4: 9月20号，乌鲁木齐市举办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活动，多家企业推出行政管理、消防应急、技术操作等岗位，活动还面向有就业需求的历年退役军人及军人家属开放。
0: 9月20号，新疆消防救援队伍第2届天山蓝雁杯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运动会紧贴灭火救援实战，设置体能竞速、登高救援、障碍救助、出战控火等项目，旨在提升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实战能力。
4: 9月21号，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项目南疆片区在阿图什市开赛，南疆片区7个地州7支代表队参赛，比赛为期4天。
8: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奖，20元券限量领。
9: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8: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9: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4: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0: 塔城阵雨，12到23度。
4: 伊宁多云转晴，13到26度。
0: 伯乐多云，12到26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7到27度。
0: 奎屯多云，11到28度。
4: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
0: 昌吉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4: 哈密多云转阵雨，11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19到33度。
4: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13到27度。
4: 阿图什晴，16到30度。
0: 喀什多云，14到29度。
4: 和田多云，12到29度。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4到22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欢迎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航风热线，本节目由自个七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制作播出。本节目由自个七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华。今天呢，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的第二季问政天山行为您推出的是2026年的第三场直播塔城地区专场。在我身边的呢是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埃丁托留汉，你好。
4: 你好。
3: 同时呢，塔城地区的班子成员、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和部分行政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地直和各县市重点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将会进入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进行交流。本期节目除了广播播出之外呢，还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等官方账号，还有塔城地区及各县市的主要新媒体账号等10余个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电话0901-623-4506、623-4507、623-4508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说了我们的开场，实际上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埃丁专员好，新广航风热线的每一次节目呢，都会检验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今年呢，全党也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那么，我们塔城地区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给我们大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塔城地区艰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组织地区基层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破除旧的思想观念，补齐能力上的短板，严明工作纪律，主动下沉基层走访调研，排查解决了一大批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同时升级了1235政务服务热线，打造借速即办和微速先办的民生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好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3: 要解决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实际上说到底，咱们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不断提升咱们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我们的记者呢，在塔城地区采访的时候看到，这种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得来并不容易。今年八月开始，沙湾市安吉海镇的商户和居民们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感到不安了。这是因为镇政府要把供热方式由集中供热改为分户电采暖。 明明是政府投入巨资的惠民项目，为什么会引发了居民们的不满？那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张女士在安吉海镇经营商铺已经十年了，此前长期享受集中供热。今年八月，她接到了镇政府的通知，镇政府将于今年供热季来临前向镇区居民及商户免费提供电采暖设备，并同步停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居民及商户集中供热，这让他无法接受。
6: 他说是小家小户那样安装，说是这个电采暖是免费的，但是电费我们问过了，我们一冬天电采暖下来的话，我们家70多个平方，将近80平方吧，算下来合到差不多10000多块钱了，费用太高了，我们承受不起。以前交暖气我们一年就1000多块钱。
5: 居民王女士则对镇政府朝令夕改的行为感到无奈，她曾多次响应号召，自费将燃煤锅炉改成了电锅炉，后又接入政府投资建设的供热管网，如今又要面临需要高额投入的新采暖方式。
7: 我们自己烧煤的时候就说呢，哎呀，煤是便宜，你污染空气了，要装电暖，我花了几千块钱把改造成电暖，后来你们又挨家挨户说呢，哎，现在惠民政策好了，你们把管道接上，集体供暖，让大家都热。你看我跟着政策又来了，你看这个管道挖的，你看我们从主管道接到我们家就花了2万块钱，用了2年又开始改变了，说是一家一户装一个电采暖，今年下来10万多块钱电费。我说你这个惠民政策，惠民的越来越给老百姓增加压力了呀。
5: 令居民杨女士担心的是，停止集中供热后，铺设在供热管网旁的供水管网会在冬季爆裂，进而导致用水困难。
8: 安吉海镇这个吃水管子就没有挖到那个位，有的地方是1米2、1米6，就那样埋掉了。一个是吃水管子，一个是供暖管子，一凉一热病号它肯定不动吧？没有热水管子了，整个这个安吉海的人到冬天这吃水是不是都要成问题？
5: 面对居民的质疑，沙湾市安吉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婷介绍。镇政府确实于2023年投资700余万元建设供热管网，但因集中供热成本入不敷出，才申报了分户电采暖项目。他还表示，供热主管网将继续保障机关企事业单位用热，因此供水管网不会出现爆裂风险。
9: 我们安吉海镇供暖面积约6.8万平方米，供暖季大概住户是500余户，1000余人，住户每年应收暖气费大约是78万，实际只能收40余万。其余的均由市财政兜底呢。今年我镇申请项目资金1300余万，涉及502户，将集中供暖改为分段式供暖，用户可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调整室内温度。分段式供暖，普通住户每度电只需要2.2毛，我镇主供热管道依旧在运行，可以保证冬季主供水管网正常运行。
5: 同属沙湾市的乌兰乌苏镇在2025年就先行实施了分户电采暖项目。记者走访发现，居民们的实际体验并不理想。在居民刘先生家中，记者看到电采暖设备虽然安装在墙上，但刘先生实际使用的却是自行安装的燃煤锅炉。
10: 一开始我们不愿意装，最后到取量，12月份都不给我们供暖，12月份才装好，100来个平方都是钱的问题。它而且不算是商业用电，还是2.2毛，都是居民用电，我掏不起的钱啊。我们现在看。没路子。
5: 商户张先生店内的用热成本增加更为明显。
11: 我这将近300了吧，反正是交个三四百块钱啊，就是2-3天。以前集中供暖时候就是交个7-8千块钱吧，哎，现在这样算的反正是2万多。
5: 记者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查询到的沙湾市2026年乡镇清洁能源供暖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显示，除了安吉海镇，老沙湾镇、四道河子镇、东湾镇、西戈壁镇也都计划实施分户电采暖项目，投资金额3200余万元，共涉及1274户。面对群众的质疑与不满，沙湾市的电采暖项目该何去何从？沙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办主任王涛表示，该局将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做出合理安排。
12: 前期各乡镇申请2026年清洁能源项目，由我单位组织上报实施。此前群众并未将问题反映到我局，接下来我们将与乡镇群众积极沟通，征求群众意见，并做下一步计划。
3: 好，稿件大家都看完了，具体我们还是来和咱们沙湾市的领导来聊一聊好吗？咱们沙湾市的领导在吗？哪一位？来示意一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啊，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3: 记者好，我是沙湾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蒋亚东。
3: 哎，你好，刚才听到了群众的声音了吧？
13: 听到了。
3: 啊，新设备虽然免费，但是后继的取暖费用至少翻番，换了您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吗？
13: 汇报一下子，经过我们在乌兰乌苏进行了解，这个现在是商户的用电是4.9一度电，可能这个成本增加。经过我们在已经改装的商乌兰乌苏镇的了解，居民用电是2.2一度电，居民用电的成本和集中供热的基本相当，而且供暖效果有了大的提升。后期经过这个商铺使用电费增高的情况，我们是将研究相应政策予以给一定的补贴。
3: 可是我们的记者采访的不仅是商户，也包括咱们的普通居民，而普通居民也普遍反映说自己的这个使用的电费大大升高了，这又作何解释呢？
13: 嗯，可能是我们掌握的情况不够精准，这个会这个下午我们立刻进行再详细的摸排。
3: 好，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为什么居民也普遍反映会有这个取暖费翻番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咱们的居民说实话真的很听话、很老实，包括王女士，先是自掏腰包改了电锅炉，接着又花了20000块钱自费接入了集中供热的管网，刚用了2年，现在又要拆掉这个管网，换成分户电采暖。群众一次次的自掏腰包配合政策，而政策朝令夕改，这到底是惠民还是折腾？
13: 针对群众和您刚才提出的情况，在安吉海镇和剩余的4个乡镇改暖中，我们将分类施策，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可以采取这个生物质锅炉或石墨烯和空气能，以及我们这次实施的这个集中改造的设施。
3: 这样操作能让居民们

0: 那供热成本降下来吗？嗯，我目前跟住建局和电力部门测算的，如果是居民的居家供热，这个成本和集中供热的成本是基本相当的。还有一些是，如果是居民的成本增加，可能是因为这个设施安装的不力和外墙保温做的不完善造成的居民的使用成本增加。 后期我们将逐步进行施测，如居民的外墙保温没有增加的话，将申报项对居民的外墙保温进行深加。而且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将严格的按照科学设计的施工进行精准施工。这个外墙保温是否能够增加和居民他的这个实际的供热成本是有直接关联吗？
1: 嗯，我们在乌兰乌素一户里面进行测算了，一个边户，他因为他那个没有外墙保温，而他这个对门的这个居民楼，他是有外墙保温，他这个就是一个供暖季，去年的电费将相差了将近700多块钱。
0: 可是居民反映的情况是在同等供热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以前的集中供热和他自己的分户这个电采暖的方式的成本对比，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1: 这个和是否有外墙没有直接关联吧？
0: 嗯，这个没有关联。我说是，如果是电采暖改造以后，它这个有没有外墙保温和有外墙保温呢？它这个使用成本，会有一些差别。
1: 所以我们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到底这个成本升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群众的反应如此之强烈，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调整。 关注点还是非常的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成本问题，居民也在担心停止集中供热之后，供水管网会冻裂。我们也听到了安吉海镇镇长也说，供热的主管网依然会运行，所以呢，可以保证主供水管网正常运行。那支线呢？寒冬即将到来，您能确保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水管冻裂吗？
0: 给群众和记者汇报一下子。这个我们在得到这个群众反馈以后，我们这个。 住建局和安吉海镇和当时实施项目的机构查阅了相关资料，现在的供水管网是埋深在1米5以下，是安吉海镇的冻土层是在1.4米，就是我们的供水管网是在冻土层以下，可以确保这个冬季的安全供水。
1: 可是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有居民说他们的这个埋深大概在1米2左右，我们到现场去看过了吗？所有的管线都保证是在1米5以下吗？
0: 我们这个查阅了相关的设计资料和施工资料，现在就在安吉海镇政府有一节的将近是50米的长度，它是在1米2以下，但是，再给这个群众和记者汇报一下的，因为是我们的供暖管网外面加了保温，我们问了相当设计和施工单位，有保温的情况下，它这个是基本上这个热量在地下是不会散出的，另。 从安吉海管网改造实施了2年了，前年和去年都没有发生这个，自来水冻裂和影响供水的情况。
1: 也就是说，这一段还要有待去验证啊。我们姑且不说。那么，安吉海镇2023年刚刚投资700多万元建设了新的供热管网进行集中供热。如果现在又改成分户的电采暖，那这一笔700多万元不就是打了水漂了吗？面对不宽裕的财政，这样的打水漂您不心疼吗？
0: 嗯，是的，我给。 群众再汇报一下子，因为这个安吉海镇它总共是6.8万平米的供热，除了1.6万平米和1.9万米的商铺以外，剩下还剩3.3万米的医院、学校和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以及包括派出所等等。它这个派出所这个主管网。
1: 在分户改造完后，主管网还继续给这些这个党政事业单位以及这个集中供热的学校进行供热，所以这个主管网不会这个浪费。那既然大部分的区域依然会采用这个主管集中供热的方式进行，那么做这样的改造的意义又何在呢？
0: 嗯，因为这个给群众再汇报解释一下子，安吉海镇总共是6.8万平米的管网改造，应收尽收的暖气费。 一年是在1100，应收应该是在180万，在实际中我们收的暖气费只能收到，加上居民的只能收到这个40万，完以后剩余的都有财政进行补贴，而安吉海镇的供热的成本每年的是在450万左右。 所以这个财政的负担，您的这个数据和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镇长的这个介绍好像不是太一样。镇领导介绍说，住户每年应收暖气费大概是70多万，实际收40多万。您说应收应该是180多万，这个差别好大。到底哪个数据是真的？还有政府机关总共是6.8万平方公里，6.8万平方公里。那政府机关不是依然采用集中供热的方式，不牵扯到这次改造吗？
2: 完后这个商铺还有1.9平方米。 这个住户是1.6万平方米，就是住户和商铺就是群众应该交的暖气费应该是90余万，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只能收到40多万，完后这个剩余的都是由财政进行补贴的。以往安吉海镇去年的时候，这个群众的关于供热的问题反映也是比较突出，就是因为这个供热企业，它这个一个是暖气费收的不够。
0: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即便是商户和住户加起来是90多万，虽然和这个镇长说的数据依然没有对上啊，但是呢，这个差额大概是个将近50万的样子。但是这一次的投资，光是镇上投资是1300多万，那么这笔账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算过吗？
2: 我们这个在前期在实施这个项目过程中，安吉海镇和其他的4个乡镇也征求了群众的意见，但是可能是因为没有
3: 完全充分的百分百的征求到群众的满意，所以造成了这个群众的一些不解。另一个是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财政对安吉海镇供暖进行兜底，将近掏入了180多万元。经过这个镇上报道市人民政府，我们经常向财政长话短说啊，一方面这个政策兜底肯定是包含您所说的，还有这个机关单位等等所有的这个供热系统的整体兜底，大概总体数据是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改革调整的政策只是包括商户和住户，那么就您所说的这个差额大概是50万左右，为了50万的缺口花了1300多万来进行一个新的建设，而群众还不买账，这个账不知道咱们底下是否算了，是否划算，或者说是否依然是属于一个应该进行的这样一个推行项目。那
0: 撇开咱们这块不说，咱们再来看一看去年的试点。去年乌兰乌苏镇的这个分户电采暖项目成功了吗？
3: 我觉得是还是基本成功的。那为什么会有商户和住户抛开电采暖不用，重新又燃起了煤炉呢？
0: 应该是这个商户他们这个群众，尤其是商户这块，他们算的是经济账。经济账这块的话，因为他们的商户的电采暖基本价格是4.9毛。 商户很显然，即便是价格高，也依然在掏，但是住户却放弃了咱们的这个电采暖，反而又重新烧起了煤炉子。所以这个回归，您认为这背后蕴含着是什么？可能是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具体，还没有完全贴近这个群众的心声。
3: 所以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乌兰乌苏镇的居民商户实际使用之后，普遍反映这个电费居高不下，不少人家宁愿是偷偷开始烧煤。这种情况您真的不了解吗？这种情况，这个还不清楚。好，住建局的王主任也说，之前群众并没有把问题反映到局里，所以他也不清楚，您也不清楚，但是
0: 这样大批量广覆盖的民生工程的试点项目，难道不做民众调研吗？没有入户回访吗？我们在做试点项目的时候，只管试，不管不对这个试的结果负责吗？
2: 给记者和群众汇报一下子，就是我们接到安吉海镇的这个群众的一些反映以后，安吉海镇以及我们的相关部门组织了这个入户调查和征求群众意见。安吉海户总共是469户 需要这个群众改造这个电采暖。经过我们这个走访完以后，群众签字确认以后，现在是有417户签字确认，支持实施这个电采暖。还有52户群众，现在是其中有15户明确表示不支持，16户的群众是在持观望，
3: 还有21户的群众是现在没有联系得上，现在就是在安吉海镇支持电采暖的群众的比例是88%。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记者也是随机调查的，并没有刻意去寻求什么。那么得到的数据和咱们这个入户调查的这个结果大相径庭。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试点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呢，安吉海镇包括新的一些居民对我们的这次政策推行也依然抱有极大的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现在批量上报了5个乡镇， 1000多户，投资达到32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改造项目，我们也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再度走上打水漂的老路。
0: 嗯，完后这个给记者和群众再汇报一下子，我们在这个后期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分户精准实施，针对群众的不同意愿来进行改造。如果是这个在有条件实施这个生物质锅炉或空气能或是石墨烯锅炉的，我们不会强制要求推行政府实施的这个免费工程。
3: 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电采暖属于清洁能源，而分户供暖呢，可以实现按需调整，这听起来都很美好，也是为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做准备和安排。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却看到那么多的一些群众怨声载道，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的部门和乡镇在前期推进这个过程中，没有完全100%的过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直接群众，把群众的所忧所盼以及群众的担心解释到位，了解到位，我们的群众工作还是有差距，我们下步要继续的改进。
3: 好，谢谢。在这里请坐。也想问问专员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个供暖政策关系到千家万户，尤其我们一直在说，在我们新疆供暖就是到了冬季最大的民生，那么政策朝令夕改，推行试点也无视咱们部分群众的民情民意，又暴露出来怎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真正落到实处？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
4: 这个通过上半市群众反映的供热政策多次调整和不征求群众意见的问题呢，暴露出了我们干部在工作中呢还不够细致，做得不到位，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还有差距。下一步呢，我们将在民生项目的谋划实施中呢，充分的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站在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主动加强政策宣讲，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民生项目好不好的重要成效，真正把为民造福的项目呢建好用好。
3: 好，我们期待如此啊，大家拭目以待。沙湾市安吉海镇的商户和居民们为即将实施的供暖政策不安，而塔城市和谐花园小区的居民则在为必须缴纳的一笔网费不满。和谐花园小区呢，是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可是这样一个民生保障项目却以管理为名，强制租户每年缴纳600块钱的网费。那么这笔收费到底因何而起？租户的利益又如何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5: 和谐花园小区共计建有住房327套，于2025年开始面向塔城市无房居民实施租赁，目前已入住90%。面对记者，不少租户对开发商每年收取600元网络使用费的行为表示不满。租户陈女士：
6: 如果能自己包月更好
7: 啊，
6: 就是更便民一些
7: 嘛，
6: 是不是？就愿意你掏这600块钱就掏600块钱，如果人家有套餐的或咋的，人家愿意迁过来的，就是尊重一下住户他自己的意愿吧。
5: 租户甘女士告诉记者，即便使用别的网络运营商服务，也需要缴纳这笔费用。
8: 肯定我自己，移动的，他可以那个宽带也可以拉到这边来呀。但是他说的那个不行，必须得交。我今天问了一下，他说这个不能不交，然后我就今天去房屋收银员交了。
5: 租户赛先生则对网速提出了质疑，还表示自己原本有更经济的上网方式，但因要在这里住，不得不换网络改套餐，服务却降级了。
9: 是他们跟哪个公司还是哪儿，好像签订了一个协议，就600块钱一年网速点慢。我们想装自己的宽带，我们就每个月自己交自己的那个话费嘛，宽带他自己免费装，一些光猫或者路由器都是免费给你带来的，而且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打电话主动说升级，给你升级成最新的猫，最新那个路由器。
5: 针对此项收费，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谐花园租赁负责人王磊奇表示，收取网络费是因为该企业参照公租房政策要求提升管理水平，为每户安装了智能门锁，因智能门锁需要联网，便引入网络运营企业提供服务。
10: 我公司参照了住建部门对公租房专项整治提升工作部署精神，进行了一个举一反三， 率先落实小区智能化管理改造，推行智能门禁门

0: 锁、技防举措，搭建了一个关于咱们智慧住保的一个系统，智能门锁的一个监管和智慧管理平台，运行需要一个宽带网络作为基础的一个保障。经过多轮比价的磋商，我们择优选定的是咱们中国电信收取的600元，为12个月宽带网络及智能门锁配套服务的使用费用，折合呢下来其实每个月只需要50块钱，该笔费用为我们万盛公司代收代缴，收取的全部金额呢我们是全额上缴至咱们电信运营商的。我们万盛公司从未在中间获得过任何的一个盈利收益，租户呢在办理签约前，我们该项的一个配套服务相关事项呢是已经向全部租户充分进行了一个宣讲和告知。
1: 记者查阅了王磊奇提到的政策文件，其中自治区住建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公租房专项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加强公租房小区智能化管理改造，推行人脸识别、智能门禁等智能化管理手段，但并未要求租户承担管理成本。此外，记者还采访了塔城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小海，他明确表示，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公租房不能混为一谈，公租房相关政策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
2: 公租房是政府所有，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住房困难的群体，保租房它的保障的范围更宽泛，它不仅限于公租房的范围，而且保租房是企业自行建设，从自治区层面、从地区层面都有公租房的管理办法，包括一些管理方面、运营的要求。都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
1: 随后，记者来到塔城市一处安装了智能门锁的公租房小区，建设单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智能门锁安装及运营费用均由塔城地区住建局承担，不需要租户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租户也可以自行选择通信运营商。小区租户马先生证实了这个说法。
3: 这个当时我们入住之后，然后就没往后，我们就直接选了一家就是方便有电话的就办了，也没有任何人就是说的必须要办哪家，是我们自己找的就办，接口这些都是留好的，都可以通用。
4: 好，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想聊聊这事儿啊。咱们这个小区呢是咱们塔城市万盛项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来负责管理的，我们这家公司的负责同志在吗？哎，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来，有请把我们的工作人员话筒叫过来啊。你好，
5: 主持人好。
4: 你好，
5: 阿专员好，我是千水融通建设集团的总经理李肖斌，那个万盛是我们的子公司。
4: 哦，万盛是您的子公司啊，那我就直接来问问您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租户反映说，就算自己想用其他的运营商宽带，这笔600块钱的宽带的费用也必须交，您觉得合理吗？
5: 首先我在这里代表我们集团公司，针对我们和谐花园所有的租户啊，道个歉。哎，这个事情我们前期知道了以后，我们也深表歉意，也接受所有群众提出的意见。
4: 那您刚才这问题您还没回答呢，这600块钱，即便是用了别的运营商的宽带也得交，这种操作方式您觉得合理吗？
5: 不合理。
4: 不合理、
5: 啊、
4: 但是咱的子公司就这么做了，问住户也就收了这钱了。
5: 是的。
4: 好，那有人也说这等于是强制捆绑消费。我们也想知道智能门锁的基础的联网需求为什么要捆绑成全屋宽带，而且还要强制租户买单，租户难道没有选择这个通信运营商的权利吗？
5: 前期是我们公司针对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这个相关之间的文件政策理解出现了偏差，在建设的时候我们也全区推广，在小区推广了智能化建设啊，然后收取了这个600元的这个费用。目前为止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整改到位，所有的租户可以自由选择，他既可以选择继续使用，也可以申请停止取消，或者选择其他的套餐或者是其他的运营商，我们公司都全力配合办理相关的任务。在今后所有在我们的和谐花园承租的租户，我们将在入住签约和政策宣讲的时候，在前期就给他说清楚这个网络的情况，如果他愿意选择，我们充分的尊重所有租户的意愿，也保障所有承租群众的合法权益，并且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4: 因为我们记者是前段时间采访了这事儿嘛，如果是不是记者来采访，就我们对这个政策的曲解大概还要到什么时候，还能改得了吗？
5: 之前呢我们没有接受到相关的这个信息，有一户我们在协商，就是在采访之前我们接受到一户跟我们协商之后呢，我们也尊重他的意愿进行了给退

0: 他们这个问题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一个政策的理解和咱们日常监管的不足不到位的情况。
1: 好，同样在塔城市，另外一处公租房小区也安装了智能门锁，但是呢，安装还有它的这个运营费用呢，全部都是由塔城地区住建局来承担的，租户可以自行来选择运营商。那么同样是政策性住房，这两个小区为什么差别会如此之大？您做过思考吗？
0: 嗯，因为两个的住房性质，刚才咱们也充分的，因为地区那个是公租房，它的和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它是两种性质，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企业运行，一个是咱们政府的兜底的行为。
1: 但是
0: 公租房是政府兜底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呢是当企业运营的。
1: 好的，虽然说公租房的整体的相关政策不适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但是毕竟他们都属于政策性的保障性住房，对吧？
0: 对。
1: 啊，这个概念和性质实际上是相近的。那么我们在采用一些新的政策推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来借鉴。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公租房政策不能够直接套用保租房，但是外商公司依然混淆政策，向租户收费，咱们住建部门难道说一直都没有发现过，也不管吗？现在的企业套用不适用于保租房的这个政策，你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0: 因为这个问题产生后，我们也立马核实了。这600块钱的网络付费确实是咱们企业，凌驾于咱们这个公租房租金之外的额外收入，也不符合咱们保租房这个，小面积低租金的，还有面对青年群体的这个资金承担的这个政策，所以说我们也是督促企业，力整力改。
1: 嗯，也是记者采访之后才发现。
0: 对。
1: 以前没有发现过。
0: 以前没有接到类似的投诉。
1: 那么看来咱们对于群众的就是实际情况还不够摸排的仔细，也不太了解。
0: 对，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加强政策的学习及执行，然后强化这个服务意识，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
1: 嗯，我们希望是借助一个问题的发现，能够推动一个行业领域的整体的变化。那么如果说真的能够借此让我们住建局多看一看群众的实际的住房诉求，看一看我们在政策落地的时候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我想不失为一件好事。好，谢谢您。我们还想问问塔城地区住建局的领导在吗？哎，也在旁边啊。好，来，有请我们把话筒传递过去。那么就想问问您，在咱们整体塔城地区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保障性的租赁住房也存在有类似的强制收费的行为？那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来确保收费项目都能够公开透明，租户的权益不受侵害？
2: 好，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地区住建局房产科的科长宋建。这项这个公租房这个安装智能门锁呢，是咱们在这个集中整治中发现有些转租借租一些违规行为，自治区呢推行的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在公租房里面使用加装门锁，啊，这块我们也是在一直在推行，啊，没有说是强制性要求。针对塔城市的这个保租房的这个加装这个智能门锁，并且把这个套餐用到一起呢，我们确实是也不太知情，后期呢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摸排，啊，就是争取得到让这个群众得到最大的满意嘛。
1: 嗯，好政策要让群众满意啊。我们也希望不仅仅咱们这个小区，还有更多的咱们整个塔城地区所有的和这个政策性租赁住房有关联的群众都能够安心放心。好，谢谢您。刚才说到了保租房的这个捆绑收费，确实是让我们塔城的部分群众为难了，而乌苏市的部分居民更在为拆迁苦恼。因为从6年前开始的拆迁，不但没让他们拿到拆迁补偿款，反而让一些人背上了债，这到底又是为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3: 2020年起，乌苏市先后开展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均采取房屋加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置。如今，安置房已经交付，但补偿款却迟迟没有兑现。被安置在和平27小区的阿布杜热西提告诉记者，因为没有拿到补偿款，装修了一半的安置房已经停工一年。
4: 现在因为西部分尾款有还差个29万多，房子没办法装修，父母房子钱租给你，这个是去年装的，钱还是账有，都没钱嘛，我没办法，就这样要账。

0: 记者的面，同样住在和平二期小区的拆迁户阿兹古利诉其苦来，因为家庭困难又迟迟拿不到补偿款，他家孩子的学业受到了间接影响，
1: 领不上那钱，娃娃学费也交怕了，剩下9万块钱用来。
0: 被安置在皇冠一品小区的赵女士则因为装修安置房欠下了外债，本以为很快就能拿到补偿款还清债务，却迟迟盼不来钱。
2: 我们平房在内新城还了50多万，
1: 这房顶了10多万，还差10几万块钱还可以。
2: 我们自己都能花钱的，我们去年娶儿媳妇，今年装修房子，我都能要这个房款，我管家这个钱一直都不给我。
0: 拆迁户阿里木先生向记者反映，他曾多次向乌苏市房屋征收部门催要补偿款无果。
3: 2022年房子要的，你的房子全是一分钱都没给，差20多万。装修的房子嘛，人家给钱结下的钱，就人家现在还睡的呢，单睡的。我跟你讲，我谁家办给钱睡的呢？没有钱。
0: 针对拆迁户们反映的拖欠补偿款问题，乌苏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聂永山承认，确实如此。
4: 目前我们乌苏市历年，安置户安置完毕尾款没有支付的，涉及到5个小区，累计1400多万元。多次我们老百姓来找我们，我们也单独或者是一块按小区，多次给我们市委政府也打过报告，每年年初的给财政报预算。也争取资金，这时候也想办法再解决。
5: 好，这个事儿是拆迁款的事儿，我们来有请乌苏市的领导来和我们聊聊好吗？来，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6: 主持人好，我是乌苏市委副书记市长夏立曼。
5: 哎，你好，在这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人欠了你好几万，答应还，答应很快还，但是却一拖就6年，您着不着急？
6: 肯定着急。
5: 肯定着急。如果刚好家里又急着用钱，您会怎么办呢？
6: 肯定是找亲戚借，
5: 找亲戚借
6: 其他的方式可能，但是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5: 是的，借不来多着急啊。事实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拆迁补偿款不到位，我们看到有安置户装修停工1年，有孩子因为大学学费交不上被扣了毕业证，还有人天天被债主逼债。征收部门说年年在打报告，年年在报预算，但是这个钱始终没有到位。我们也查了一下啊，咱乌苏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多年说是位居咱们塔城地区各县市的前列，拿出这1400多万，对于乌苏市来说真的很难吗？
6: 这个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客观的原因是2022年我们这个实施棚户区改造这个项目的时候，是按照这个货币加这个实物安置的这个方式，进行这个补偿。当时因为部分这个群众存在这种观望的态度，所以我们这个签订2个协议的时间比较长，这是一个客观原因。主观的原因还是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我们涉及的是201户。涉及这个补偿款是3100万，2024年、2025年我们一共这个完成了84户1700万的这个补偿资金的这个发放，那么现在还有117户，1400万左右，1426万，其实我们年初是纳入到了这个年初的这个政府预算里面，下一步我们也是。分批实施，从10月份开始，10月、11月、12月，我们到年底，完成这个补偿款的发放。
5: 好，
6: 在这里也是向群众表示一个歉意。
5: 既然已经有规划了，年底如果能到位，我想也会让我们的群众感到欣慰的。但是大家也更加关注乌苏市还有没有其他这种棚改项目存在有类似的拖欠风险。那么今后怎么来确保征收补偿款及时到位，不再出现此类情况呢？
6: 今后我们还是严格按照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严格执行相关的政策，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钱办有钱的事情，
5: 就是不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尤其是拆迁这个资金一定要提前到位，及时到位，这样才能让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嘛。这是教训，更是成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借鉴，更是希望我们今后这种情况真的能够杜绝啊。好，谢谢。听到这事儿能够得到一个有效处理，说实话替我们这些群众感到稍稍松了口气，但是更需要以后能够提

0: 提前考虑好，不要再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儿也想问问阿伊丁专员，我们说了半天，基层治理能力的强弱就会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成色。那刚才我们关注到的几个问题，很显然都是干部的管理与服务出了问题。怎么才能够实现整改，真正的让每一项民生工程都能够暖民心、示民意？您能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吗？
1: 刚才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暴露处我们在干部管理上还是不到位，群众服务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下一步呢，我们将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把加强群众工作、提升服务水平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将群众的小事当作地位行数的大事，坚持做到文虚一面、文纪一面、文效一面，把老百姓的关切的事一件一件的办好，不断的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那其实我们说的那些事儿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是民生大事儿哈。
1: 对。
0: 那咱们塔城地区在提升咱们基层的治理效能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硬招实招，办成了哪些的民生实事？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让我们群众能够更好的感受到民生温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1: 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上呢，我们坚持出硬招，办实事，依托制度，厘清权责边界，厘清多余事务，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呢，我们依靠循规蹈矩，规范财力，这个倡导性的标准、严刑范围、人数等农村高额彩礼和大扫大办等情况得到有效的遏制，群众反映良好。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呢，我们坚持每年办好实现民生实事，今年开展招聘活动将近800场，帮助35000多名群众达成就业意向。在教育上呢，我们一直增加投入，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增加义务教育学位，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在服务老人上呢，我们持续增加老人住宿点位，提升城市低保标准，全力做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以实现民生实事为抓手，持续在就业、养老、医疗、群众增收等方面发力，努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0: 好，我们看到这个网友们还有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的铃声是此起彼伏啊，网友们留言也非常的频密啊，又被大量刷屏了。但是今天因为为了更好的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塔城地区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的骨干力量，也进入到了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如果说我们的群众有问题、有诉求、有咨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的评论区来留言，但是一定要标清您所在的县市和具体位置啊，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加有针对性的答复。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的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公职干部啊，就不要点赞了，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留给我们的普通群众，听听看大家的所思所想，帮助大家积极有效的解答问题，这才是我们节目当中啊最期望达到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大家都在伸大拇指给各地点赞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看到、关注到群众的实际留言，群众的疾苦看不到，我们怎么帮大家来解决呢？是不是？所以，少点赞，多说问题，多解答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旨。好，一起来关注吧。已经有电话接进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打通的第一部热线的这位朋友要说什么样的事儿。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我看到您是河布克塞尔县的一位普先生是吗？
2: 是的，是的，我是来自河布克塞尔县北普鲁山乡的一位牧民。
0: 好，来说说您的具体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在我们家那个东方草场，他们修那个华电的那个分离发电那个路，然后他们那个占地的赔偿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落实下来。
0: 草场的占地费？
2: 对，他们修路的时候是经过我们家那个东方草场，就是那个文明草场正面那个。
0: 修路产生的占地费是吗？什么时候的事情？
2: 修路产生。
0: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2: 是今年。
0: 今年四月份。是修什么路？
2: 喂。
0: 蒲先生，是修什么路？
2: 啊、是从四月份开始。
0: 四月份开始的，大概是哪这个干嘛的路呀？是什么村道、县道、乡道还是什么概念？
2: 是为了那个往山上运那个风力那个圆筒和叶片，是运送那个大的物件那个修的路。
0: 啊，风力发电机要送叶片，然后一个临时道路，然后占用了你的草场是吗？
2: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补偿费用，那按道理来说，做这样的工程是有补偿款的，什么青苗费啦，如果是有种庄稼的话，还有青苗补贴。那如果占了你的草场，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补贴费用的。没给你吗？
2: 是没有给我。他们这个其实是去年开始这样子开始修的，然后一点一点修的嘛，然后今年开始是就又是在那个基础上又拓宽了他们那个路。
0: 嗯，那既然要修路，肯定前面跟你沟通过呀。
2: 沟通过，但是他们这个钱，项目部说把这个钱打给这个我们铁乡了，铁乡一直发不下来，
0: 打到乡政府了，但是乡政府一直不给你，那你肯定问乡政府要了呀，他怎么说？
2: 乡政府说他们先要分权属，测量这个多少亩地，他们要分出来，然后从四月份到现在也没分出来。
0: 哦，明白了，这路现在修好了吗？
2: 修好了，一直通到山上了。
0: 路都修好了，都开始用了，你这补偿款还没算清楚这个账呢。
2: 是的，是
0: 的。这是咱们河坡克塞尔县的，咱们而且是铁布垦乌伞乡。咱们县领导在吗？
2: 是。
0: 来，好，你好，咱们县领导直接来说说啊，自我介绍一下。
3: 你好，主持人，我是那个河坡克塞尔县，政府副县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晨。
0: 哎，你好，
3: 来。
0: 王县长，那刚才这个蒲县其实说得很清楚了，这事儿咱们不赘述了，给我们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像这个钱到了乡政府，一般拖多长时间才会给到牧民手里？
3: 是这样子的，那个华电在咱们铁乡呢建的是69万千瓦的一个风电，那刚才那个咱们牧民反映的情况呢，是咱们华电是为了运送咱们那个相关的基础设施水泥呀，包括那个大型组件的设备呢，要建一部分的临时的道路。
0: 对，
3: 那么按照正常的我们办事流程呢，是华电统算完整体的占用草场的耕地的面积了以后呢，把这个测算按照标准要求呢，标准测算完了以后呢，支付给咱们乡政厂，由乡政厂呢统一的核发给每一个涉及到这个占用草场的牧民手中。
0: 嗯，您的意思是到现在为止华电还没算完呢？
3: 华电是这样的，前期的算完了，
0: 啊，
3: 后期的这个增加的那一块那个拓宽的道路呢，是因为他们的施工过程中呢，可能他们那个运输水泥的这个车辆的道路呢，它新增加了一块的临时的占用的道路。
0: 嗯，
3: 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下面呢，我们继续跟踪这个事情，尽快的予以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
0: 那既然前期这一部分钱已经到位了，而且，牧民也打听到了这个钱已经到乡政府了，为什么前期的这一部分不及时发掉呢？
3: 这个发放的过程呢，可能是要，就是说，当时呢，华电是给咱们乡政厂呢是统算的一个总量。
0: 对，
3: 那么到每个牧民手里头呢，他要测算的这个权属的边界线位置，然后测算这个总量。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后期跟踪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落实到位。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应该是5天之内就可以解决。
0: 好，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事儿了，5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但是蒲先生从4月份，然后就开始修路，到现在为止，说路已经通了，叶片设备也往上送了。路都能正常使用，但是这钱就一直算不下来，到底什么原因呢？
3: 主持人，我刚才跟你咱们问问解释一下，就说这个前期呢是大概的，前期的应该把主路已经算完了，
0: 嗯，
3: 只是后期的因为增加的施工过程中呢，为了加快这个项目建设呢，为了使这个车辆呢便于那个这更好的安全的行驶，增加了一部分附属道路建设，拓宽了道路，那么新增的这一块呢是目前呢正在逐步落实过程中。刚才咱们牧民提出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政府呢后期呢加快的督促，力争在5天之内给予正确的解释。
0: 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在留言啊，说按照正常的流程，项目动工之前就要把补偿款发到村民的手里，这个手续才能向后推进，是这样吗？
3: 是这样子的。
0: 那如果说动工之前就要发放到位的话，

0: 这个时间差可是隔的实在是有点长了呀。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前面的正式的施工的那个占用的那个道路那个资金呢是已经拨付完的。
0: 嗯。
1: 后期这部分新增的这这块呢，是因为在车辆运行过程中呢，他因为考虑到车辆当时设计的啊各方面的，车辆的这个整个道路拓宽面积不够，车辆的宽度不够呢，新增加的一块的新的量。
0: 可是普先生说他的第一部分的钱也到现在为止没拿到手啊。
1: 这个后期我们再把这个事情落实一下，再尽快的把这个事情落实清楚。
0: 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前面应该我们是全线的整个的风电的建设，包括光伏的建设，我们是按照企业的要求呢，按照牧民的要求签了字了以后呢，确认好这个权属关系面积了以后呢，与乡政府呢尽快的予以核发。我们前面是落实过，已经全部核查完毕。
0: 既然是落实过，核查完毕，其实这笔钱就应该及时到老百姓的手里。但是拖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始终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拖了这么久，一直没有发放到位，这个确实涉嫌失职，您说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普先生还给我们导播留言说，今年五月份开始，也是在他们家的这个东窝子草场里建设电力输送的铁塔，而这个项目施工前也没有给他们牧民说明情况，施工队就直接开上挖掘机、推土机，在他们草场里随便施工。现在草场里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地，都被破坏了，这个占地补偿款到现在还没说呢。
1: 这
0: 又是什么情况？
1: 这个前期呢，我们确实咱们华电在施工过程中呢，存在这个施工的这个整体的安全呀，包括防尘呀，这块道路呢整体施工的过程中呢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给华电呢予以了约谈。那么后期的这个事呢，我们再予以跟踪，因为风电呢今年的整体的华电的建设进度呢确实要求它今年要建成投用，但是这个工程过程中呢，可能存在这个施工单位、项目主体、施工单位和当地的牧民呢协调的互相沟通的机制呢没有落实到位。
0: 好，您也承认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分两块。第一块，您说了前期占用的土地的这个补偿费应该是可以在五天之内就有落实，那么后期多占的地、多占的草场，还有包括这个铁塔的这个占用的这个草场，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得了？能有计划吗？
1: 有计划，应该这个资金是全额落实到这个乡政厂的。
0: 这部分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也能五天之内解决。
0: 也能五天之内啊。
1: 嗯。
0: 好，胡先生。
2: 哎，这个。
0: 那
2: 个。
0: 还有问题吗？
2: 这样子我说一句，就是他们那个项目在施工之前，他们跟这个我们这边的牧民他没有走流程，我们牧民就没有知情权，就我们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个施工队就擅自进入我们家草场施工，这个他是不是这个侵权我们这个牧民的这个？侵权了，他是。
3: 对，这施工队的这个野蛮操作，结果导致这个牧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草场就被占了。
2: 然后施工队还说了也就这样子吧，他说他这个流程是跟上面走的，是跟我们这个线上这个乡政府呀、还有我们这个自然居镇上面走的这个流程。是，然后我说跟我们这个牧民他就不走这个流程。
3: 和你们没关系，你们不用管。安排就好了，是这意思的吗？
2: 对。
3: 好，县长，这种情况看来不是个例啊。
1: 对，这个事是这样子啊，我们一般的占用这个牧民的草场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项目单位，首先第一个从自然灾害部门核实这个区块在哪个乡镇场，再和乡镇场呢，有草原部门呢，再和乡镇场进行逐个对接，整体的设计哪个村。设计哪个村的同时呢，和牧民呢进行逐一要签字确认这块草场是占用他的本身他有草原使用证的这个确认的。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进一步的就是从按照地区的要求呢，我们是每个项目啊并配备了负责乡镇场的一块的联络员，具体的项目
0: 政策都有，计划也有，安排也有，为什么没按这个来做？
1: 这个可能有存在的问题，就是啥事情呢？因为这块区域呢，牧民呢可能有东窝子呀，或者项目场子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沟通，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按照正常的流程是全部要与沟通的，
0: 还是没有做到位。
1: 啊，是可能有存在这个可能就存在这个薄弱环节。
0: 普先生，
3: 刚才县长说了，有可能咱们这个东窝子施工，你可能在项目场，所以没找到你。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全是这个我们这个上面领导的这个口头上的这个的都有吧。但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家，我们从6月2号开始搬到项目场，那时候是5月20多号他们就开始施工了。然后我们那个停止的那个施工队，他们说把钱已经交过我们这个乡政府，流程还有手续啥的都跟他们走过，然后他们就在那施工。然后
3: 你们其实就在这个片区周边居住，实际上找你们挺好找的，也没找你们，
2: 对
3: 吧？
2: 对，他没找，他就在乡里面，这个乡里面也没找，他们施工队也没找。就是哪一个单位，我们县里面的任何一个单位，他都没过来找我们。
3: 县长，看来实际情况和你想象不太一样。
1: 好的，在此呢也给咱们这咱牧民呢，抱歉。后期呢，我们尽快的，进一步落实这个咱们的风电的这块的补偿款以及相关的事宜。
3: 其实我想这不仅仅是道歉的事儿啊，还是一个依法行政，我们到底规矩在这儿定着，红线在这儿立着，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红线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依法依规的操作，我们依法行政这条线到底是在头脑当中是不是真的警钟长鸣，是不是我们真的在每一步骤都能够严格的依法依规来进行执行，这才是关键。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呢，不管是前还是后，不管是哪笔钱都可以在5天之内落实，这是咱们县领导的安排部署。其实咱们这个乡党委书记好像也在现场呢，是吗？
2: 这个项目施工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说的话，他就应该是违法的嘛。他这个没经过这个操场证这个主人的同意，他擅自跑进去别人家操场施工，他这个确实是这个侵犯我们的这个权利。然后他这个就是咋说呢？就跟这个牧民他。
3: 没有沟通，没有任何的沟通，违规
2: 对，
3: 明明是违法的，不符合咱们相应的流程，希望能够找个说法。
2: 对，按照流程的话，他应该跟牧民也打一声招呼，签个协议。他经过我们的这个允许，他同不同意，他回城也行，他啥也没有。我后面他我们这个乡里面、县里面、镇里面这个都没有，从四月份从那个施工是从5月20多号开始到现在，就没有人在那儿跟我们说哦，我们先这样子，他们后面也没过来说那个事情。
3: 这样吧，蒲先生，你看，咱们铁乡的书记现在已经在线了，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回声蛮大的，可能开着免提啊。田书记你好，铁不可无伞乡的党委书记田润洲在线。你好，田书记。
4: 主持人你好。
3: 田书记，
4: 我是铁乡党委书记田润洲。
3: 哎，你好，田书记，不要使用免提啊，拿起电话听筒来和我们交流，不然这个声音很闷，声音听不了太
4: 好。
3: 不要使用免提。
4: 好的，好的。
3: 刚才这个事儿，其实您一直在线观看我们的整场直播，那对这个情况也都清楚了。县领导也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个解释，但是很显然，咱们的牧民朋友并不太接受这个解释。另外呢，对于这首先两个问题吧，这笔钱5天之内可以发放到位吗？
4: 其实前两天已经带着普家先生，我们在现场已经确定了，主要是他和另一家的牧民有一个纠纷，就是这个边界不太清楚。然后其次呢，他们确定好了以后，这两天我们过这个4.2公开党委会，然后就把这个钱就直接给他打掉了，也不是他一个人，好几户，11户人。
3: 好，那么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区域的牧民的这个钱现在都已经基本发放到位了，是吗？
4: 对，还有一部分它是华电是前前后后应该是有6到7次，就包括常务刚才说那个问题，前面是比如说是它是给我们弄的是8米，但是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呢，它那个需要扩完了后，这笔钱呢它是扩完以后我们再具体上去丈量，把剩下的钱然后再测量完了以后，按照这个相关那个补偿办法，然后再给老百姓再打到卡里面去。
3: 就后期多出来的这一块补偿也都会到位的。那5天之内能到吗？
4: 5天之内就是上批这个5天之内可以到，没有问题，因为他现在边界已经清晰，然后补偿款都已经算清楚了，我们现在只需要这个网格开4.2公开，然后过党委会，3天之内基本上就可以给他打掉了。
3: 好，
4: 但是多出来的，我们当时跟华电也沟通了，你今天多一米，明天多2米，后天多3米，我说那就你弄好完了以后，我把剩余的多了多少米， 然后您把钱打过来，我们具体量完以后再给老百姓再发掉。
3: 嗯，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位？
4: 这个等他们最后一批这个道路扩宽完了以后，大概可能五天内他们就扩完了吧。扩完了以后，我们还跟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再进行扩宽了，我们就按照扩宽的这个米数，相应的是在您家的操场上就打到哪个老百姓的卡里。
3: 好，发钱的时间节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了，但是呢，刚才群众还在说，对于这个修路的事情，牧民没有知情权，没有跟牧民有过任何的沟通和商量，是这样吗？咱们乡里是这样执行的吗？
4: 这可能是我们自己工作没有到位，但是呢，这华电在办临时手续的时候，临时土地、临时占用和永久占用的手续的时候，只有这个他们办哪一块，比如说这一块是我们家的操场，然后我们要看他这个路线完了以后，我们才能给老百姓说，哎，这个可能占到你们家了，上去丈量完了以后，就对接这个剩下这个打钱的事宜了，是这样子的。
3: 不管怎么样，提前牧民的知情权我们是一定是要保障的，否则的话，那我们这个依法行政又从何谈起呢？您说呢？
4: 对，主持人您说对，还是我们自己工作做得不到位，和这个华电沟通的这个不太顺畅，这个下来以后，我们也是以这次那个啥，然后做好我们后续的相关工作，保证这样的事情再不出现。
3: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按程序项目动工之前就应该补偿款到位，到了牧民手里之后才能够有后继的手续的推动。很显然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也没有按这个流程来操作，对吧？
4: 是。
3: 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关键就是接下来在咱们塔城地区，不仅仅是在咱们这个乡，可能在和丰县，还有包括咱们整个塔城地区的更多的一些区域，都会有更多的建设项目在推进。那么在进行建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依法依规来保障咱们牧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能够既让我们的工程有序进行，同时还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这还需要动脑筋才可以。依法依规，这是底线，同时也是保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
3: 好，那蒲先生，看来这笔钱很快，至少五天之内第一笔钱就会到账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钱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送到大家的手上。新广航空热线会来盯着这个事儿的，我们大家一起等一等，好不好？
5: 好，那个啥，刚我们这个田书记说他是这个那个。就是到现在为啥他说他在分这个权属嘛，我说从项目从5月20多号开始的，现在9月多号了，现在
3: 权属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是吗？
5: 权属分出来，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分出来。
3: 哦，好，这是草场纠纷了。权属的这个界限能界在短期之内界定得了吗？田书记，
4: 这个可以，因为这个权属的界定呢，我们要把两方老百姓都要叫到一块儿。
3: 嗯，
4: 如果有一方老百姓觉得不太合适，我们的人都要在上面调，包括昨天晚上我们2点钟，我们的人都在上面调呢，和老百姓、还有华电的，还有第三方。
3: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土地的确认的确权证嘛，那么根据这个证书来划定一下界限，然后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都非常的发达，能够进行一个精准测量，这就是大家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关键就是这个权属证明当时划分的是否精准，这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扯皮，但是我们希望尽快能够推动解决，好不好？
4: 好的，是的。
3: 好，那好，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刚才也说了，尽快推动解决，不仅仅是咱们一位蒲先生，更多的咱们的一些农牧民都期待着在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尽快处理，不要拖沓啊。好，那我们的电话在不断的接近直播间，而网络平台的留言也非常多，我们发现今天群众参与的热情非常高，热线电话铃声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响起，抖音等各个视频播出平台上的留言呢也在不断刷屏。有网友反映，在独库公路北段的起点和重要综合服务中心乌苏驿就有一座老桥，附近呢有多家商户，不少游客在这儿消费，每天这里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既影响环境卫生，也破坏了游客的体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视频，来看大屏幕。
6: 今天主要捡独库公路入口这个桥底下全部都是，上面就有垃圾桶垃圾箱，这些人都不扔。 什么事情不能只靠志愿者，我们志愿者能力也是有限的。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乌苏邑停车场，乌苏邑这商铺这，然后就是独库公路的进口这一个桥，这边全是垃圾，这下面全是垃圾，我们今天全部清理的，然后放在这个垃圾箱这了。这个垃圾箱很久没有人清理了，我也不知道是谁负责。我们这些志愿者真的能。

0: 险，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垃圾，那么多垃圾我们不可能能带回去的，所以希望这块负责的人来及时能把每次经常能把这垃圾箱能给清理掉。我们这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但是垃圾这个地方，垃圾箱这环境真的很差啊，真的很差，这个是不是应该环卫上出面来解决一下呀？
1: 好，这个现状大家都看到了，咱们乌苏市谁来管这一块啊？文旅局还是城管局的同志在吗？那好，来有请，也同样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和旅游局的局长陈丽娟。
1: 嗯，你好，我想问问您了解这个区域的卫生状况吗？
2: 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2: 嗯，
1: 那么那很显然也就一直以来就没人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
2: 是这样，就是我们乌苏驿现在是这块区域是承包给了我们的国有企业，那么我们可能在这个作为行业部门监管这块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1: 好，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享誉天下，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四面八方的游客，这么重要的区域卫生的维护，垃圾的清运，难道只靠志愿者来完成吗？
2: 我们是这个交给国有企业之后，我们国有企业也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那里打扫卫生。
1: 嗯，那交给国有企业了，我们对他们不监管吗？
2: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这个日常是要监管的，可能是对于这个区域最近这个监管和走访的力度不够。
1: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有一点触目惊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垃圾遍地让人无法能够接受，那么也想知道这个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2: 接下来我们会联合这个咱们的国有公司，然后还有我们的属地这个乡镇，我们一起做好这块的环境卫生整治。
1: 既然是咱们独库公路的起点，那么很多专门来做公路游的乘客或者是我们的游客们，可能就会在这里的印象就会是第一印象，那么我们也希望真的能够有所改观。那么接下来能管好吗？
2: 可以，
1: 可以，承诺斩钉截铁，我们更希望做的也能够干脆利索啊，真能够说得漂亮，干的也能漂亮起来，希望变化能够在我们身边发生。您看多久能够真的改得了？
2: 我们一周内整改到位。
1: 一周内彻底整改到位，更需要长期持久。
2: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接下来继续关注啊，近两年呢，咱们这个托管班呢、AI 自习室啊等等教育新业态应该说是蓬勃发展，塔城地区的各地也有不少类似的机构。结果呢，有群众就向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反映说，发现不少机构披着自习室托管班的外衣，变相开展中小学的学科培训。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屏幕。
3: 我们家孩子上五年级，咱们这儿是辅导班是吧？啊，
4: 对，
3: 是，那是有哪些科啊？
4: 全科，也可以全科辅导，也可以呢一门两门辅导，也可以。
3: 语文、数学、英语都有吗？
4: 可以。
3: 是，老师是线下课还是线上课？
4: 线上线下结合，设备上把录像找到，它是针对于录像两门课，录像的 AI 课程，找完录像以后，这解决录像是我们线下老师给他解决。
3: 线下还是老师会上课的是吧？
4: 对，我们有周末班、周中班，那周中班是最出效果的，练走过完，然后再把今天的查漏补缺搞掉，那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对周五补习，这样是最出成绩的，你还是一对一嘛。
3: 咱们这儿是初高中也全都有是吧？
4: 对，中考、高考我是非常厉害的，我一个月是5000块钱，如果说你是一下午包年了，准一年就是3万6000块钱，你就再不用管。节假日休息了，过来辅导一。
1: 视频呢，我们先看到这儿。首先这个事情还是咱们教育系统的，咱们塔城市教育局的同志在吗？来，已经举手了啊。同样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你好，做个自我介绍吧。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5: 我是塔城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毕兆龙。
1: 你好，首先来请您给我们定个性好不好？就刚才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培训机构，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违规？
5: 他的行为属于违规。
1: 属于违规，都有哪些具体的违规行为？
5: 商检政策明确要求，不允许自习室以及其他的辅导班开展对学科类进行培训。
1: 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要求，而且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对吧？
5: 是的。
1: 好，我们也注意到了塔城地区的双减专班呢曾经多次

0: 查处过各个县市的违规培训行为，对乌苏等地的一些机构也进行过处罚和公开的通报，我们在网上都找到了相关的信息。这个违规行为呢，包括以 AI 智能学习辅助为幌子，面向小学生违规开展线下的学科类指导培训、知识讲解，违规开展涉及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试卷批改等等行为。似乎这些行为和刚才清北园的这个管理人员的自我介绍是高度吻合。那这个机构实际上就在咱们塔城市中心区域的主干道的边上，就在我们住的这个宁城宾馆的旁边哈，很近。这个宣传牌匾也是硕大无比，格外引人注目。想问问您，就看不见吗？
1: 主持人，之前我们接到类似的投诉，我们去核查，可能在核查过程中没有核查到位，
0: 所以到底是看不见还是压根儿没看？那为什么记者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看到，群众去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去看去检查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双减政策在塔城市又应该怎么来落实呢？
1: 首先分两块，第一块呢是我们这个体制内对这个作业，我们有专项的这个督导检查，然后涉及到校外辅导这块，我们也通过这个摸排和一些投诉，对这个好这些部门进行定期的检查。
0: 检查有，但是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今年四月，我们看到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发布了一个全江的8起违法广告典型案例。这8起案例当中呢，塔城的清北园就位列其中，这是全江的8起啊，并不是每个地州都有的。那么对于这样有过违规前科的机构，我们作为教育机构不跟踪吗？
1: 主持人，这个我们后期持续跟踪。
0: 好，所以也有网友在网络平台上也在进行质疑啊，如此放任到底为何？有网友怀疑说其中有猫腻，甚至怀疑这种放纵的背后是勾结，是利益输送，会是这样吗？
1: 不会。
0: 既然不会，那拿事实来说话好吗？
1: 好，主持人。
0: 好，我们下来之后也希望对不光是这个清北园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机构类似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我们其他一些县市都有这样的查处，在塔城市我们没有见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查处的结果呈现？真的咱们各个自习室都是好的吗？或者说咱们的各个教培机构都没问题吗？如果说清北园也存在像这样我们查而不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其他的机构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怀疑？我们也希望这一次能够真的好好的清查一遍，好好的能够看一看，捋一捋，让我们的机构都能够规范起来，行吗？
1: 哦，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刚才说了很多啊，网友还有很多的留言，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投诉量也特别大。我看到专员也一直在关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留言，也来和我们的网友互动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都关注了哪些问题，给我们来说一说您关注到的点。
2: 好的，刚才我也一直在关注直播间的评论，发现关于塔城市玉洞口校区的供电栏位的问题的评论比较多。这个问题呢，由塔城市住建局的负责同志回复一下。
0: 好，咱们还是塔城市住建局的同志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关于玉龙湖小区供电的问题呢，是这样子。从这个问题反映来，6月份以来，塔城市已经高度关注并持续协调。因前期项目建设的临时用电的廊道呢，在项目建成后已经不满足它的用电负荷，现在经过咱们市委政府组织住建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及电力公司及相关其他部门多次协调呢，并赴现场，现在已经确定了新的梯节点，预计呢10月底就完成咱们这个供电的建设，
0: 就意味着这个小区的用电没问题了。
3: 对，
0: 都可以得到保障了。
3: 对，
0: 10月底啊，那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呢。
3: 对，主持人
0: 啊。那这个事情借着今天这个平台也跟大家都说了啊，咱们这个小区的住户们应该可以有所期待吧，虽然还得一段时间，但还得再等等，但是至少就在眼前了。那么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设施都能够跟着齐备起来吗？
3: 其他的设施因为小区还在开发建设中，它的一期目前虽然完成，但是它2期建设还没有开工，预计是明年的4月份开工，后期相关的配套设施 我们也持续盯紧，然后陆续完成。
0: 嗯，好，这是承诺啊，更要做到。我们大家一起来期待吧。好，谢谢。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是0901-6234506-6234507-6234508，都可以来进行拨打。那我们一方面可以现场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啊，和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所有的问题进行记录。节目之外，即便是节目内没能关注到，节目之外呢也会建立台账，逐一消账，来逐一帮助大家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光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直播间目前已经有7.8万人正在观看了。另外呢，我们整个包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包括快手头条号都在同步直播。咱们塔城地区和各县市的新媒体平台也都在同步直播，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这个通道来进行一个现场的视频观看。在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如果公屏当中留言的话，还会及时得到我们这些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的及时回复。所以您在留言进行咨询或者投诉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公屏留言区留下您所在具体的县市位置啊，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答复。好，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5: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7: 中国联通，
4: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券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8: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欢迎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航风热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广航空热线问政天山行的塔城地区专场，我是刘华。在我身边的是塔城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伊丁托留汉，另外呢，塔城地区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各县市的主要领导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大家现场办公。本期节目呢是通过广播和网络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的，您可以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现场的热线电话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进行互动参与节目。当然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好，阿姨丁专员，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的，其实呢还要努力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才能让我们的商户得到更好的服务。这几年呢，咱们自治区持续发力推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那么塔城地区在市场化法治化水平的提升上拿出了哪些好办法，克服了哪些长期困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借此平台也给大伙简要的说一说好不好？
2: 好。塔城地区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创新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模式，实现进士们查多向实。改革实施后呢，企业满意度大幅度的上升，并且我们严格落实首位不发轻微免发清单制度，对授信企业做到无事不扰。同时呢，我们的行政审批效率也有效的提升。像沙湾的海化纺织公司呢，当年签约，当年就实现了投产。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升级，力争在全疆率先打造营商环境的标杆。
0: 好，做标杆不容易，得要花大力气呢，而且要看实际行动。政策的制定实施呢，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企业都能够落地生根，在咱们这儿换得更多效益。但是这样的初衷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结果。在峨眉县郊区乡甘泉村就有一处自驾游的产业园，两年时间从建设到运营方撤场，没有给村委会带来任何收益。如今呢，自驾营地无人问津，配套的商业综合体大门紧锁，上千万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如泥牛入海。一起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记者王丽、刘哲带来的报道。来看大屏幕。
9: 峨眉县郊区乡甘泉村依托生态修复工程中的花海项目，于2024年开始建设甘泉花海生态旅游自驾产业园，年底建成后开始运营，一年后便没了动静。甘泉村村民黄先生告诉记者，自驾产业园的建设占用了村里的草场，但没有发挥任何效益。
10: 我们出这份草台，我从小在这草台放长大的，现在弄成啥了？
11: 你把这弄个自驾营地嘛，去年开了一年就关掉了。
10: 这个旅游地方，它就是依山而建，依水而建嘛。您看，我们就像现在干这个名堂。
9: 让村民李先生气愤的是，村里近几年除了自驾游产业园，还建设了不少旅游项目，不仅没有给村里带来效益，还让本来富裕的村集体经济负债累累。
12: 好，我就说这被啥开掉了，对我们村一分钱地都没了。到对上钱花嘛，我们对上又给了嗓子嘛，要我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村委会那个领导也没给我们开会。
9: 记者从塔城地区行政公署和峨眉县人民政府刊登的公开报道中看到，这个自驾游产业园是由峨眉县郊区乡争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项目2065万元建设而成。包含3800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8000平方米的广场、10000平方米的房车营地和400个公共停车位。如今，商业综合体大门紧锁，房车营地、广场、停车位都成了玉米晾晒场。针对村民的质疑和自驾游产业园现状，郊区乡党委书记任海民坦言，建设自驾游产业园的确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因运营情况不佳，运营企业并未向甘泉村村集体支付承包费。关于村民提到的其他项目，目前仍在产生收益。
13: 甘泉花海自驾营地呢，总共支的是3个项目，合计呢是1515万元。资金来源是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是2024年的8月建成。我们之前返了由新疆俊荣有限文化公司进行试运行，截止到2026年的3月份，因为客源较少，盈利的项目不多，投入成本过大，该公司撤出了。该公司运行期间呢，没有给咱们村内造成收益。
0: 好，这个事儿咱们峨眉县郊区乡的哈，我们也想问问咱们郊区乡的领导在现场吗？也在呢。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14: 主持人你好，我是峨眉县郊区乡党委书记任海明。
0: 想问问您啊，上千万元在咱们郊区乡的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当中，算是大项目还是一个小项目？
14: 是大项目，
0: 也是个大项目。但是如今营地大门紧闭，停车场呢是晾满了玉米，我们看着都心疼。您觉着呢？
14: 是的。然后咱们这个自驾营地是2024年建的，2024年的8月份建成了。当时呢，然后是因为它是旅游产业，旅游产业的配套服务。当时呢，为了就是扶持咱们自驾营地正常运行，然后是 做好咱们的旅游的配套服务。当时由咱们的项目施工方然后进行了一年的试运行，但是在运行期间呢，那个客源确实少，然后是这个投入成本也

0: 一直企业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到2026年三月份呢，企业进行了一个撤出。
1: 村民也说了，说咱这儿没有山，也没水，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建设文旅项目，纯粹是浪费钱。您觉着呢？
0: 是的，这个我们在前期项目的谋划和决策方面确实存在这个不精准的问题，导致后面的盘活难度大。
1: 所以我们就难免会有新的疑问，这么大的资金项目在立项之前不论证不进行市场调研吗？这样就去操作去执行去申请去花费，是不是有点过于随心所欲了？
0: 是的是的。
1: 你也承认，村民们也说了，建设这些文旅项目从来没有征求过村民的意见。那么也想问问您，这样的建设这样的项目不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吗？
0: 这个咱们甘泉村就是文旅产业的项目，是2021年到2024年然后进行建设。这个我也就是跟原先的工作人员然后也做了了解。当时2020年，当时在建设之前，咱们就是征询过村民的意见，然后也召开了座谈会，包括他后面项目的谋划，然后也是从咱们村级四一两公开，然后谋划完后到乡级，然后逐级上报，然后是争取的项目。
1: 这个村民的知情权真的得到保障了吗？可是我们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多村民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说也没有开会，也没有通知过，就这么建起来了。
0: 我们这个公示公开这个力度可能还是不大，这块我们一定要积极整改。
1: 所以是不是真公开，到底是真公开还是假公开，村民们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到底怎么来保证，看来还在画个问号的呢，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据记者了解，运营方在一年半的运营时间里没有向咱们村支付过一分钱的承包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企业进驻咱们这个村来承包这个项目，当初招标了吗？签合同了吗？合同里面到底有没有约定这个承包费呢？
0: 这个当时确实没有签订合同，然后是我也做了解，当时就是为了扶持他，由咱们项目的施工方，然后他当时然后是进行了试运行，确实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收益，只是聘用了咱们本村的大概是20名的群众，然后是就近就业。
1: 这样做合规吗？
0: 不合规，我们在项目管理上确实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
1: 不合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0: 这个我们在项目管理上确实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这个事。
1: 好，你也承认了项目这个管理上面不规范，村民的这个四亿两公开到底做到没做到也不是太清楚，似乎也不太准确。然后对于这个项目的当初的立项，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论证，就这么匆匆上马，最后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收尾。应该说，一个投资上千万、占地数万平方米的自驾营地，运营不到2年就关停。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在整体的运营期间，咱们作为县乡两级，难道不跟踪监管吗？难道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问题？就这样，或者说发现问题不管吗？
0: 这个我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今年我们乡党委然后也是进行了研判，决定将这个自驾营地呢作用然后做一个转变。然后目前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线下的这个招商的各种方式，然后是将它就是作为咱们餐饮或者是室内儿童游乐或者是厂房，然后进行招商引资，然后是我们预计是定了个目标，今年年底之前然后要把它盘活。
1: 能够盘活得了吗？
0: 我们现在然后是也是在积极争取，然后是跟咱们的客商在洽谈，现在目前有意向人员。
1: 愿望很美好，但是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现实却很骨感，到底能不能够让这个美好的愿望匹配起来，让它成为现实，这中间可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村民现在还质疑着呢。而我们关注到的问题还有更多，刚才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说咱这项目花了1515万元，但是我们的记者在峨眉县政府官网和塔城地区行政公署的官网的公开报道当中却发现，这个项目的整体投资是2065万元，那为什么会差距达到500多万元？这个项目到底投了多少钱？这个差额到底在哪里？
0: 这个项目总共是有咱们乡村振兴的3个产业类项目，加起来是1515万元。然后我们把相关的台账和项目资料已经全部都调取出来了。
1: 那这个官网上为什么公开报道是2000多万呢？
0: 这个我下来再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短短2年，从立项、建设、运营到撤场，财政资金浪费了。群众利益受损了，有网友说这是典型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到底是用来给老百姓办实事，还是用来给某些人堆政绩、撑面子的？您能给我们一个答复吗？
0: 是为咱们老百姓办实事的。
1: 办了吗？
0: 没有办好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努力的，我想今后吧，然后一方面是规范咱们项目的管理，然后是尽快的，就是把咱们这个项目盘活。然后年底之前，我们想把它能盘活。然后明年争取明年年底。

0: 房，然后是进行一个招商引资。
1: 能有客源吗？
0: 我们可以转变用途，现在是我们考虑的，然后是做不了餐饮，我们就让他做厂房，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招商。
1: 好，想办法啊，让我们的这固有投资能够真的能发挥作用，虽然可能未必能达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有了总比没有强。但是我们更期待今后怎么来确保财政资金不再投向这类脱离实际的项目，有方案吗？
0: 有，这个我们也是汲取了这次教训，然后是对咱们的项目管理从谋划阶段，然后是进行一个全封闭式的一个就是管理研判，然后是以后的项目，然后是在确定它之前必须要把运营方案要提前要做出来。
1: 好，提前做规划做方案，而且真的要实事求是啊。我觉得这四个字应该是我们所有工作的一个指向，一个基本的原则，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像这样脱离实际，最后浪费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脱离县。在脱离县呢，有两个由单位集资建设的小区，业主已经入住十几年了，但是呢，不动产权证书却始终办不下来。这证为什么一直办不下来？业主们到底还要等多久？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广航空热线记者带来的调查报道。继续来看大屏幕。
2: 锦新苑小区是脱离县公安局于2013年开工建设，并于当年竣工交付的集资建房项目。业主一先生说起办证的事，满是无奈。
3: 13年了，到现在房子都办不下来。我们孙子在上学，我们才在克马伊买了房子了。我们房子要卖人，一问，哎，证有没有？县公安局拿了我们的购房合同啊，2年嘛，3年了，说办，到现在不能咋回事？核电合约才能办下来。
2: 在脱离县水利局办公楼上，还有3层集资建房项目，是2012年建设的。后来并入邻近的阿克布拉克小区管理，成为该小区的5号楼。业主吴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她迟迟无法将户口迁入脱离县，即将出生的孩子也面临着落户难题。
4: 2012年的房子，但我们买是2018年的时候买的二手房，当时买的时候就会说，就特别快就会把房产证办下来。到现在2026年了，已经8年的时间了，房产证依然没有办下来。因为我们都是外地的，像我们要生孩子，然后落户口干啥都是问题，非常迫切。
2: 脱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陈建介绍，锦新苑小区和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的不动产权证书之所以迟迟无法办理，主要原因是缺失用地手续和欠缴税费。经过多方协调，这两个项目的用地建设等手续已经补齐，待补缴税费后，不动产登记中心即可立即推进办证工作。
5: 锦新苑小区它多年来办不了证，主要问题是缺乏用地手续。在今年，我们自然登记规划部门在确定红线的范围内，给政府自然资源领导小组专门打了请示，最后以政府会议要补办这个用地手续。阿布拉克小区就是水利局和这个图书馆综合多年以来项目工程资料、用地手续的资料不全，我们规划和用地部门还有建设单位、水利局调阅各个单位的规划档案、水利局的财务档案、建设用地档案，经过多个单位对接，把这套档案在这个2025年收集完善，首次登记。对吧？小镇现在存在一个税况还是有核税问题吗？包括就是销售不动产税、土地的增值税、房屋增值税、营业收入税。
2: 针对补缴税费问题，脱离县公安局党委委员魏威表示，将立即向脱离县政府申请资金，为锦新苑小区108户业主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6: 目前就是要交412万的税费，交完以后就可以办理房产证。我们要向政府申请这笔资金，钱一到位就可以办证。
2: 脱离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明也承诺，将努力筹措资金，解决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业主们的办证难题。
7: 一共24户。有6户是拆迁户，剩下的是我们职工的相关税费，一直没有给咱们税务部门补交，主要是交易税和增值税在127万左右，导致呢我们住户迟迟没有拿到不动产证。下一步我们也是积极争取相关资金，尽快的解决咱们群众的诉求。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两个小区啊，比较典型。一个这个锦新苑小区是公安局的集资建房，而这个阿克布拉克小区5号楼呢是水利局的集资建房。现在这个证办不下来，主要还是卡在单位该缴的税费上。那这笔钱怎么就拖了十几年不缴？咱们都知道，集资建房呢，实际上都是由行政职能部门作为主体来进行一个建设的。那这笔钱到底是被挪用了，还是压根没打算缴？我们也希望能够 请

0: 咱们托利县的领导来给大伙说一说啊。托利县的领导在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托利县常务副县长杨震。
0: 嗯，你好。那刚才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钱到底哪儿去了？是被挪用了吗？还是压根就不打算缴呢？
1: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这个钱是已经是在筹措。
0: 嗯。
1: 没有被挪用。
0: 没有被挪用，那怎么十几年就交不上来呢？
1: 是这样，这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那个土地手续历史原因，造成了那个土地不动产证的总证一直没有办下来。这两年我们也是遵循着自然资源部一号文件，因为正是有了自然资源部一号文件，才有一个政策窗口，才把这个总证办下来。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么多年这两个小区的办证意愿并不是特别强烈，他们强烈的诉求是从去年开始，所以就是也是我们的政策一个疏忽，没有及时给他们办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自然资源部一号文件的要求实行正缴分离，这样的话预计9月底我们政府上一个会来通过这个正缴分离，这个遵循正缴分离的政策，这样的话差不多是10月初居民就可以去办证，然后税务局再征缴两个单位的税收问题。
0: 那就是说先把证办下来，然后再考虑这个税费的问题的解决。
1: 啊，对，正缴分离
0: 啊，那最终这笔钱还是要交的嘛。
1: 啊，对，还是。
0: 而且两个单位都寄所有的期待于这个县财政，咱们县里能够解决这笔钱吗？
1: 啊，可以可以，
0: 是可以的哈。那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得了？
1: 税费的问题我们计划是列入到明年的预算，明年来解决，但是不影响居民办证。
0: 啊，今年就可以把证拿上了。
1: 对。
0: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原因很多，历史遗留原因，但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这两个项目都缺失这个用地手续，补了半天才补起来，对吧？
1: 啊，
0: 那这个手续的缺失，既然缺失，当年怎么就能够顺利的开工建设而且交付使用了？我们也想问问，作为自然资源部门还有住建部门，当时都在干什么？这个手续不全的项目又是怎么通过验收的？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他的手续，他主要是那个，比如说是土地增值税，不是土地，是那个，主要是一些资料，比如说是规划的勘建的一些资料不全，但是不影响竣工验收，房屋的质量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说，他的项目工程资料和用地手续不全也都可以通过验收吗？是这概念吗？按道理来说啊，或者说按我们的规定来说，如果说用地手续不全的话，可能建设都建设不了，更不要提后面的验收了。
1: 所以这就是历史遗留。
0: 所以从开始，从压根儿上就是没有依法办事。
1: 所以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自然资源部一号文，所以有了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些通道，所以才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掉。
0: 虽然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恐怕也折射出来我们的很多的领导干部对我们目前的现行的法律法规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在操作上，在执行上，在我们的依法行政上可能就会有差距，有难度，甚至会有很大的偏差。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是两个比较典型的小区，那么作为咱们托利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单位集资建房也是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今后怎么来确保咱们整个建房的用地手续各种环节在建设环节就能够监管到位，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状况，可以吗？
1: 是这样的，我们经过全面的摸排，整个托利县差不多有13个小区，共摸排出来，加上这两个小区的话，共摸排出来15个小区。目前这15个小区的总证已经全部办理完成。现在后续的新建的这些商品房的话，手续都是按照现行的合规合法的办理的，我们只是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
0: 好，那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计划是什么时候彻底解决？
1: 已经解决了，这15个小区的总证已经全部都办理完成，打通了居民办证的各项环节了，已经。
0: 就是居民自己去办证，现在都可以办了。
1: 对。
0: 也就截止到您刚才提到这个10月份，
1: 10月份
0: 基本上都可以解决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
0: 好。那么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个通告啊，如果是咱们托利县涉及到这一类问题的小区，居民如果是办证难的话，那再等一个月是吗？
1: 10月初就可以了。
0: 10月初就可以再等10来天哈，或者是大假结束啊，就可以来去办证了，自己办证就可以拿上相关的手续啊，购房手续就可以，对吧？
1: 对，拿上相关的手续，然后缴纳个人承担的那一部分税费就可以办。
0: 好，解决问题是一个方面，我们更希望借助问题的解决能够让我们引起警示和借鉴，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儿，可以吗？
1: 可以，好的。
0: 可以，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身边的问题吧。我们看到网络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黑车黑车黑车，其实现在出门离家啊都离不开这个打车约车啊，实在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太普遍了。但是最近呢，我们接到塔城地区很多的哥的姐给我们反映说，由于塔城地区行业监管部门既没有及时推动网约车的合规化，也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所以呢网约车、黑车和出租车的驾驶员之间矛盾频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吧，来看大屏幕。
2: 你在这拉人呢？
3: 哎，我觉得你们打的黑车，保险公司都不给你免赔，你们知不知道？
2: 从我们这个出租车卖这个单呢，花400万，来，东航，给我交定金就妥了，不算不是，今天给我让他跑。
4: 他们是黑网约，怕不带高额保险，有较强险就可以上路，确实拿他们没办法，很嚣张的，抢夺我们驾驶员的手机拍掉，指着鼻子就骂你能把我怎么办，我照样出来照样跑。我们第一次投诉打电话是9月4号，交通局的执法人员就说在住院，然后9月10几号时候还说在住院，没有执法人员，交通局难道就这一个执法人员，交通局就瘫痪了吗？整个在住院吗？我们自己去拍一些黑车拉人的视频发到抖音上，有关部门会不停地打电话让我们撤销。
5: 这个事情搞得合法合规的话，公平的去跟我们竞争，我们也不害怕。
6: 我们举报交通局，我直接不作为不管事，我们天天举报天天管。大不了他给我穿小鞋，我犯儿子名了，还害怕他穿小鞋吗？他们是管这个的，要他有何用啊？
0: 好，听到的都是来自于的哥们的想法啊。我看到我们在座有些领导干部在摇头，这个摇头到底是无奈还是不认可？我们也想和咱们交通局的领导来聊一聊，咱们塔城市交通局的领导在吗？哎，你好，你好，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得快一点，把话筒交过去啊。你好，
7: 主持人好，专员好，那个我是塔城市交通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李鑫。
0: 嗯，有一个问题啊，想先问一下你。我记得自治区交通厅在我们今年年初新广航风热线的厅局长接待日的节目当中曾经透露说，今年开始啊，全江各地州都将会逐渐来出台网约车的管理制度。那想问问看，咱们塔城目前还没有出台吗？
7: 我们这个塔城地区已经出台指导意见。
0: 嗯，
7: 我们塔城市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服务管理的实施细则目前已经出来了，现在正在第二稿的征求意见阶段，计划在十月初啊，这个经过常会研究实行，
0: 十月初就可以实行了。
7: 对对。
0: 但是由于目前这个网约车在塔城市还是没有合规化嘛，那也不需要运营证或者专业的从业资格，个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私家车注册成网约车上路拉客，那也就成为了我们刚才听到的出租车驾驶员口中的这个黑网约哈。那矛盾可以看得到是愈演愈烈，出租车司机自发和黑车黑网约斗智斗勇，然后在大马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车拍摄等等，甚至吵架，甚至肢体冲突啊，我们说肢体冲突这样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多。那我想问问您，觉得出租车司机这样做对吗？您支持他们的行为吗？
7: 这个打击非法运营车辆是我们交通局职责，我们不建议这个出租车这个业主来拦这个非法运营车辆。
0: 嗯，但是出租车司机们发现了这种所谓的黑网约，也就是说目前尚未合规的这些车辆，他们这样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7: 他们可以积极拨打我们的举报电话。
0: 嗯，他们举报了呀。
7: 我们
0: 也看到了刚才的采访当中，司机们拍摄了视频，有的发了抖音，有的会给咱们交通局打电话，但是得到的回应却是寥寥无几，甚至是毫无回应。冲突已经如此剧烈，作为旁观者看到刚才的画面，我都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心惊，觉得可能会产生道路安全事故。那么您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你们不担心吗？不想办法解决吗？
7: 这个事我也发视频以后，我们也持续在关注，也和这个司机也进行了联系。第二天我们把这个执法队啊，我们全局啊召开了一个会议，对这个视频发内容进行了个研判，也就是这个司机朋友说的，就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这个一些执法队在住院或者是这个不由他管理这块儿，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研判，也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出动执法力量。

0: 啊，导致一些这个网约车啊比较这个非法的这个网约车啊比较肆意。
1: 好，
0: 向群这个司机朋友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1: 您刚才也说了，好像我们也干了不少事儿，似乎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出租车司机都认为是监管不力，甚至是完全放任。为什么双方的感知会如此差距如此之大？嗯，有朋友在怀疑说是不是力气没用到点子上。我们也看到出租车师傅们拍了视频，得到了，而且发在了抖音上，得到的却是被通知要撤回。那么这到底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能给我们答案吗？
0: 有两个情况我想说明一下。一个就是说咱们非法这个营运车辆俗称黑车啊，它具有隐蔽性、流动性，这个还有这个不可预见性，这个在侦查中需要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甄别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在立案查处方面，这个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立案的案这个线索上面必须链条清晰啊。往往有一些这个出租车朋友打电话的时候说一个车牌号或者说一个位置，等我们执法队人员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网约车已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已经啊可能流动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到了现场以后，可能他的证据链，比如他的证件啊、证言啊、收费凭证啊，这些证据链不齐全，我们也没法这个立案查处，可能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存在一些不理解。
1: 黑车打击难其实这不是个新鲜事儿啊，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关注这个关于黑车的这个打击惩处，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年年在说到底有多难，大家心里都清楚。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司机师傅们已经拍了证据，已经拍了视频，但是发到了这个视频平台上之后，为什么会被要求撤回呢？司机们不能过来发送这样的视频吗？
0: 可以发送，这个可能是下边这个同志联系，可能是想的这个把这个视频直接报给我们，我们来这个执法队来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您下边的同志要么在接电话的时候说自个儿住院了，要么就推给别人了，要么说没法到现场去，要么就要求群众把自己拍的视频，也就是您所反复提到的要固定证据的这个证据链给撤回撤销。您下面的同志是这么干活的呀？
0: 这个就第二天我们对这个视频发布，我们第二天也进行了一个复盘，对这个给这个司机朋友回答这些同志啊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1: 我们总在说一句话，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边，您认可吗？
0: 认可。
1: 那怎么办？
0: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判，也对这个工作啊进行了一个总结，今后我们也有信心。这个一方面我们执法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年初我们从5个执法队员现在提升到了9个执法队员，这些队员马上也取得了执法证、执法资格。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这个做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在口岸呀、在这个非法运营车辆密集的场所呀、宾馆呀，我们也进行一个不定期的这个加大力度，进行一个覆盖，全覆盖啊，来进行一个这个查处。第三个，我们是推动这个网约车合法化，尽量在10月初这个出台这个在服务管理的细则，通过这个网约车合法化的管理来制约咱们这个运营市场嘛。
1: 所以我们也想再来问问您，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场面如此之混乱，您觉得交通局有责任吗？
0: 这个我们在执法的这个力度还有执法的覆盖面上确实存在问题啊，可能还和这个司机朋友这些沟通呀，还有他们这些提供举报线索呀，可能沟通呀还有可能还不足。
1: 司机也在说
0: 不够
1: 啊，司机也在说公开说这事儿有可能会被穿小鞋儿，会吗？
0: 不会。
1: 好，其实司机师傅说的也很明白，不是抗拒网约车，而是要让网约车规范起来，正规经营，公平竞争，这样司机师傅也愿意接受。而我们也非常清楚，网约车应该也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呢，肯定会以更加便捷有效的方式来为我们的广大群众提供一个公共出行服务。所以期待着我们的网约车的管理规范细节条例能够尽快的管理办法能够尽快出台，这样让我们司机师傅们有章可循，才能够真正的让出租行业变得有效。

0: 聚起来，让我们的这些网约车也能够规范起来，对吧？
1: 对对
0: 啊，您刚才反复在强调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十月初，这事儿就可以落实了，对吧？
1: 对。
0: 好，而且很多的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大家也非常期待对于这个网约车的规范化的这个管理能够早日出台。那么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这个监管，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那是不是也存在某一些，就像您刚才说的，不支持采用过激的方式来进行维权？那这个管理能到位吗？
1: 可以到位。一方面我们这个执法力量已经得到了加强，第二方面我们会在这个一些这个举报比较多，或者是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多的地方，我们要加强覆盖面和强度。
0: 好的，其实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师傅，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啊，网约车的这个进入肯定是大势所趋，那么未来的这个竞争肯定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让车变得更干净，服务态度变得更好，这样才有可能让自己争得更多的客源，才能拥有更多的客户，才能让自己的生意变得好起来。我们更希望塔城的群众出行的时候不会遇到这种危险或者是可能产生的这种事故，而能够更加安然有序。当然这还需要咱们交通局更多的努力，好吗？
1: 好，
0: 好，谢谢。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最近呢，新广航空热线还接到了塔城的热心群众反映，说在塔城市野门路的一处空地长期停放了30-40辆新能源警车，有牌照，有警灯，车上还有着边防字样，停放整齐3年都没动了。那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到现场看一看。
2: 刚听说过僵尸车，没听说过僵尸警车，这里有一大片。我们大概数下来，应该是现在在停车场有40多辆车，可以感受到这些车应该刚停到这儿的时候都是车况还好，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因为在这儿停得太久了，大家看，首先贴到这个车上的这些车贴也都已经晒得开裂了。另外，你讲这个车已经就整个车胎就全都扁掉了。而且这些车呢都是新能源车，大家都知道这新能源车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停着不动，无论是电池还是车况，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害。如果说这些车要再上路，要再次重新启用的话，它还必须要做一个全面的车检。那这些车到底是属于哪里？
3: 原先以长租的形式租给塔城的就是边防办，但是到期了之后是租赁公司的车就放在这
4: 儿。哦，那在咱们这儿停了有多长时间了？
3: 20天，应该7-8月份。原来他的车在我们这儿修，他肯定会过来人来验车再收走的。他没有人过来，那我们就放这儿。这是哪家公布，他再清修。
0: 这么多的车放在这儿哈，看上就是车况越来越糟糕，到底有没有人管？这车上印着边防字样，我们请咱们边防的同志来说一说好吗？在哪里？好像今天在吗？有同志在吗？好像有同志告诉我说有边防的同志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是吗？哪位同志？哎，站起来认领一下好不好？边防好像属于咱们公安部门来管理，是吗？也不是的啊。好的，具体哪里来管？咱们塔城市的领导能来说说吗？好像底下都在商量这个事儿的呢。没有办法来说吗？还是属于无法管理的阶段？简单说一下。好，来，有请塔城市的领导。
5: 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市市长伊尔布拉提。这个事儿应该是这样，这是我们市委政法委边防办公室前期租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因为租的这个费用比较高，现在呢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租用的这个期限已经到了，这个合同已经截止。合同截止呢，这个车呢就是退回给我们原来的这个租赁的公司，租赁公司呢是临时放在我们这个空地，近期呢会收回。
0: 嗯，确定就是租期已经到了，但是这批车确实也是咱们边防管理办公室他们在使用的车辆，是吗？
5: 是的。
0: 啊，因为它的字迹很清楚啊，但是从车身标贴的这个破损情况，还有包括车胎的情况来看，停放的时间好像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工作人员口中的两个月，好像应该有更长的时间了。您看着呢？您觉着呢？
5: 他是这样，因为他是前期也是使用了这个两年时间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咱们边防这两个字样贴着，包括它上边的这个警笛也在，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是不合适的。既然这个合同已经到期，这个车呢退回，我们督促我们的市委政法委呢尽快联系这个原车主，尽快把这个车呢处理。
0: 好，其实我们就这个事情，记者到现场看完之后呢，也采访了周边的居民。我们再来听听看周边的居民怎么说，好吗？
5: 好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6: 我经常在这上班嘛，上下班经常早晚中午了去下班就看见他在这个地方至少三年了，也没见人开过。原来就在那个全元湖加油站东边一点，过去停了一个冬天，停了的好多雪下住了的停不下，最后他对对对，
7: 偶尔的都会开出去，因为我们偶尔都看见那个他们那个郑州皮厂那边那个修车的过来开过来，有的时候又开过去。
0: 好，其实您刚才也说了，这个租期已经到了，但是呢，租期到了，这个警用标志没有进行及时的拆除，肯定是不合适的，也不符合我们的警车的使用管理规范，对吧？这个肯定是违规的。而且我们刚才听到居民也在说，还有人经常私自把这些车辆开进开出，随意的来进行这样子的这个驾驶。那带着警用标志的车辆可以这样来使用吗？
5: 我刚才也说了，这个车辆退回原公司，它这个边防的标识、这个警笛这些应该是拆除。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以后尽快的这个核实。
0: 好，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来操作啊。那到底这个事儿，刚才我们问了全场，好像您来替他们说话了。那到底谁来管？能管好吗？
5: 具体负责就是我们市委政法委的边防办公室。
0: 嗯。
5: 下来我们就和他们对接。
0: 好，那多久能够处理完毕？
5: 这个应该一周以内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毕。
0: 好，该回归民用的回归民用，该拆除的这个设施要进行拆除，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管理规范来进行个操作，否则就有可能会有人用这样的警车会干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对吧？
5: 是的。
0: 而且挂着这样警灯还有警示标志的这样一些车辆就这么随意摆放，也确实会让人心疼，会让人产生很多的一些联想的，好不好？
5: 好的。
0: 好，谢谢。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刚才听到是管理的疏漏，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些漏洞能够弥补起来，更希望我们群众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都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关注，都能够得到更有效更高效的一处理。现在电话也依然在不断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看到导播也在不断示意说还有电话在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交流和互动，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能够有所接纳下来。之后呢，如果没能够接近直播现场也不要紧，我们也会进行统一的这个归纳整理，然后把这些问题呢交给我们的管理部门，也希望咱们塔城地区能够对这些问题都能够负起责任来，逐一的对这些朋友的问题进行一个关注啊。也会新网航空热线也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进行一个反馈的。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还有网友留言，哎，说塔城市这个新区建得挺好看，但是呢那个公交站跟上个世纪的一样，就一个小牌子，没有站台，等车也没个遮挡的地方，连个凳子都没有，说领导不坐公交车就不管吗？还发来了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请我们的后台技术人员把照片发，哎，可以看到这个很宽阔的马路，然后路边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小站牌，看来群众不满意了。咱们塔城市的市长接着来说说吧，这事儿是也是咱们塔城市管的，对吧？新区听着就挺好的，怎么就成这样了？
5: 主持人好，阿专员好，各位网友朋友们好。这个问题呢提得很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近期塔城市政府呢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咱们城南片区呢这几年这个不断的扩大，这个进行了建设，城南现在呢大概有新增的10个小区，还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大概有个6000多人。那么我们呢把城南的这个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的过程当中，把公交线路已经延伸到咱们城南的这些小区，也 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简易的这个标牌来这个让群众来在这里呢乘坐这个公交。

0: 公交车，但是呢就是公共交通的这个咱们的站牌的建设呢没有跟上我们城市发展的这个步伐，这个问题呢我们近期已经纳入规划，在这个近期呢我们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重点的问题来解决。主持人，
1: 已经纳入规划了，就要得到解决了是吗？
0: 是的。
1: 好，那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塔城的这个居民来说肯定也是期待已久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事儿能够抓紧时间能够进行一个操作，能够快速把它处理完毕， 对吧？好，那专员也要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安排吗？
2: 好，刚才群众反映这个公交车站没有建设的问题呢，确实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正好这个地方呢，就在我们塔城市离得不远，待会呢直播结束以后呢，请我们的张勇同志，地区交通局，塔城市人民政府，塔城市交通局的负责同志跟我一起，我们在现场去看一看，我们在现场办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好，
0: 好的，专员，
1: 希望这事儿能够快速解决啊。好，谢谢。又有电话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电话吧。这是来自于玉米县的一位金先生，你好。
3: 你好。
1: 金先生，来说说您的问题。
3: 我们就是我们那个草原补贴的事。
1: 啊，草原补贴的事。您说您具体是哪个位置上？玉米县哪个位置的？
3: 玉米县那个哈乡，哈拉布拉乡。
1: 哈拉布拉克乡，是吗？
3: 哈拉布拉乡。
1: 哈拉布拉乡啊，好。这个补贴是什么情况？
3: 我们草原补贴是那个金木区嘛，我们金木区每年一亩地50块钱，他们那个明年5月份就发放了，现在已经10月份了没发。还有一个事是，他们说今年他们6月份时候一个红头出来，他们说一亩地8块钱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给你们在1、2、3、4、5警报了嘛？那个时候原来这个4月份时候他们说是55块钱一亩地，然后6月份改成还8块钱了。然后我们给你们那个1、2、3、4、5。警告了一下，然后他们还没发，他说这两天给发，那还没发，你草原补贴钱，老百姓就是困难大。
1: 就是说你，我听您的意思好像应该发55块钱，但实际上没发到，发多少钱？
3: 没发到，他们四月份他们红头文件出来是55块钱，然后6月份改成了还8块钱，然后我们不满意，老百姓给你1、2、3、4、5那个啥子嘛打电话。这个事解决一下，然后他们说，
1: 那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一下降了这么多，没给个理由吗？
3: 不知道他们说是啥理由，他们也不接受我们，也没开会，也没通知，他们就这样改成了。然后我们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然后给你们打电话了吗？1、2、3、4、5。
1: 好，这样吧，我们还是请咱们当地的领导来说一下玉米县，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塔城地区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杨志国。下面由我回答一下咱们金先生这个问题。
1: 好。
4: 刚才金先生讲到的咱们这个草原补助这一块，今年发的晚和去年发的早一点的，它的跟那个原因是啥？就去年我们的方案下来的比较早。我们提前制定完方案以后，就在5月份、6月份就把资金拨付到位了。今年我们这个方案呢，就从自治性网下来，这个方案9月份才到的。然后刚才金先生说的是50多块和8块，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年下达的资金也是2400多万。在这一周，昨天我来的时候已经开过党组会了，今天这一周就可以发下去。把方案制定好了。
1: 那到底是按多少钱来发呀？
4: 和去年没有变化，
1: 没有变化。那这个8块钱的这个传闻是从何而来呢？
4: 它是有进木，就是全部进木的，有那个啥半进木的，不一样，它补贴不一样。
1: 是按照这个要求是符合规定的，其实没有问题的啊。
4: 是，
1: 而且很快就可以发放到位了。
4: 是。
1: 这个大家都没有不了解这个信息吗？没有跟大家说吗？
4: 前期的时候，这个金先生打1、2、3、4、5的时候，我们回复过，也给金先生讲了，就说这个。那个我们的实施方案没有制定完，因为上面的下达的晚，然后没有制定完，我们跟他讲究在9月份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发放到位。
1: 好，那这个星期就可以发放到位，会都开完了嘛？
4: 对
1: 啊，这是一个好事。好，那这位金先生听明白了吗？
3: 好，知道
1: 啊，可以放心了啊。 跟你的这个这个同村的朋友们都说一说，大家都安安心，好不好？
3: 好好
1: 是。好，那么先到这里了，谢谢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场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901的6234506、6234507、6234508，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直播现场的最下方啊，也有滚动字幕一直在公示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热线，所以呢，您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拨打。同时呢，我们如果场内无法来得及接听的话，这个热线电话也会由我们12345政府服务平台进行全程保障，溢出之后呢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记录。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以及今天之前和今天节目之后两天三天的范围之内接到的电话都会视同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内接到的电话，然后呢这个相关的信息就会进行一个归纳汇总之后转交给塔城地区，届时呢也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然后也会进行积极的后继处理，新广航空热线也会选择其中的一些重点问题来进行一个追踪的，也希望大家放心。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热线吧，这是来自于沙湾的一位张先生，你好。哎，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1: 主持人，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请讲。
5: 我是今天来要反映两大问题。第一，沙湾市住建局2018年验收深科一站北坡旅游集散中心商铺验收违法，不合法。
1: 验收违法？什么东西验收违法？
5: 竣工验收这个建筑物商铺验收违法不合法。
1: 验收是什么东西？
5: 竣工验收。
1: 竣工验收是什么东西的竣工验收？
5: 房屋商铺嘛，就是商铺房屋验收。
1: 这样，您就跟我们说清楚是哪一栋房屋好不好？这个房子名字是什么？哪里的建筑？
5: 就是在这个沙湾这个北坡深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
1: 啊，沙湾客运站有一个什么？
5: 旅游集散中心。啊，就是合同上签的，就是旅游集散中心。
1: 啊，旅游集散中心。然后
5: 商铺。
1: 窗户。
5: 商铺就是房屋，就是门面是商铺。
1: 这里听的确实不清楚啊，商铺，然后包括窗户，都是用的。
5: 验收。
1: 啊，验收。
5: 但是与验收违法。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的理由是什么？
5: 理由，我是在那个买的商铺。
1: 啊。
5: 这个商铺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商铺，通过各种手段、某种手段，他验收。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了，档案室也存档了。
1: 你得告诉我，
5: 竣工。
1: 哎，张先生，来，你给我们说一下你的理由是什么？您说人这个违法验收，为什么说人违法验收呀？到底哪里不合格了？
5: 你看啊，第一点最主要的一点。
1: 嗯。
5: 沙湾建设局档案室存档的竣工验收图纸。
1: 啊。
5: 是九间，现在现场实际标的物是14间。明明比原设计图竣工验收图纸多出来5间，肉眼都能看到的，为啥能通过验收合格？
1: 然后呢？
5: 规划办验收违法，消防验收违法。
1: 这样，这位先生，您得说事实啊，您不要说结果，到底是不是违法，我们得依据事实来进行一个判定。所以您既然认定它是违法的，到底哪一个环节违法了，怎么违法了，您得给我们说清楚才行。
5: 他们验收程序违法啊，各个东西都他没有按照国家验收表格去验收，
1: 就是、
5: 没有审批的东西，咋能通过验收过关？
1: 就是没有具体，没有达标。
5: 规划办明明了。竣工图纸与现场标的物、实际物必须一致，为什么竣工验收图纸与实际标的物不一致？他们通过什么手段？
1: 这样，
5: 来通过竣工验收的。
1: 声音大，我听不清，我刚才都听不清。您说商铺还是？
5: 他们中间没有毛病吗？没有毛病，为啥违法验收？
1: 啊，好，那这样。刚才听明白了，我至少听清楚
5: 一块。不符合消防条件的，为啥消防条件能验收合格？
1: 啊，您这样，张
5: 先生，不符合环保条件的房屋，
1: 来来来来来，咱们张先生啊，您得听听我说话，
5: 不符合质检站，
1: 我都听不太清，
5: 质验收的东西，为啥质检站的人能在
1: 跟我来讲这事儿？
5: 质检监督验收合同上签字，
1: 不符合的。也就是说，咱们储存的图纸和这个事实上这个游客集散中心盖起来的这个好像是不一致，但是呢，当地的住建部门却验收合格了，所以他认为这是违法违规的，这是不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的。这是
5: 我想跟他们当面对质，跟这些人当面对质，
1: 补充
5: 公开的现场开平台听证会，要求由人大检察院政法委参加现场公开听证。弄清事实，
1: 张先生，您要再这样喊住，我没法让您讲话了啊！
5: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承担法律责任。
1: 好的，我相信。这样，既然您认为，
5: 塔城地区住建局伪造材料，
1: 来，
5: 我上自治区住建厅投诉的材料，转了这个塔城住建局。
1: 啊，
5: 塔城住建局的调查结果是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伪造材料，报给住建局。
1: 张先生沟通一下啊，稍微那个冷静一点。我们先来请住建局的同志来说一下，咱们沙湾县这是沙湾市住建局的领导在吗？来，你好。
6: 主持人好。
1: 这个游客集散中心您肯定很了解，这肯定是咱们这个地标性或者重点的这个建设项目。刚才这个张先生说了，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他认为这个可以提供证据。咱们档案室里存的这个数据标号和这个实际的建筑的实际的这个标号是完全不相符的，这是有问题的，而且这样的验收他认为不合规不合法。对于这样的质疑您怎么说？
6: 主持人好，我是沙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武祥民。
1: 嗯，
6: 针对张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前期已经做过核查，而且就他提出的问题，他已经向咱们市司法局提出了行政的复议，已经给出了这个结论。
1: 嗯，
6: 就他刚才在
1: 就这个人的投诉，你也曾经接到过，然后也针对他反映的问题也进行了核查了。
6: 对，
1: 核查的结果是什么？
6: 不存在违法的事实。
1: 不存在违法事实，
6: 嗯、
1: 这都有证据做支撑了吗？
6: 有证据。
1: 那么他提到的这些证据又怎么看呢？
6: 就他刚才提出的，就是原有的规划图纸9间，现在变成14间了。至于这个建筑物呢，它整体是框架结构，它的开发企业呢，为了便于后期的销售，它的分割做了多的分割，没有扩大面积，不存在违反规划。
1: 啊，就是本来内部空间比较大，但是它做了一个，比方说隔成小间了。
6: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做了一个内部的分割，但是内部它的可能。如果做这样一个布局改变的话，它会牵扯到承重啊，包括它的结构啊，这些都符合我们的安全规范吗？
6: 这些都符合，有设计部门出具的设计变更。
1: 这是设计部门经过图纸确认的是吗？
6: 是的，是的。
1: 啊，
6: 嗯、
1: 那么您刚才还提到说他提出了7项质疑，就是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别的问题是吗？也都核实过。
6: 其他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依据呢，都向咱们的司法部门提进提交，而且近期呢，对张先生也向咱们沙湾市法院提起了行政的诉讼，我们也就把相关证据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
1: 好，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诉讼阶段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就应该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司法裁决，它肯定会高于行政调节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也希望最终司法会给一个公正的判决。该承担的责任要承担，如果确实属于不实的这个反映问题的话，那么也要跟他沟通好。确认好这个相关的信息，对他进行一个这个严肃而且是正规途径的这样一个告知，然后让他能够了解咱们相关的管理规定到底是怎样的，好不好？
6: 好的。
1: 嗯，好。这样吧，这位朋友我们就先挂在这儿了，很多人都说大爷有点激动啊，没关系，那对于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把事情搞清楚，让真相回归真相，让我们的群众都能够了解到我们的相关的真实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拿事实说话嘛。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实际上是现场是有三部的，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 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在这些播出平台当中搜索新广航空热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和我们直播现场的嘉宾进行一个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我们各县市的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的直播间里来，也会一对一的针对性的解答大家的疑问。所以如果您要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在评论区里留言提出问题的话，一定要标清您所在的县市，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回答。好，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说了今天接的热线溢出的部分都会由12345政务服务平台来完成一个信息的统合，然后统一的转交给咱们塔城地区。其实在咱们塔城地区，12345的政府服务便民热线已经为广大的群众所熟知了，大家很平常，很多时候都会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问题。热线一头连着党委政府，一头连着各族群众，那么这条热线在服务塔城地区发展、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不好？
2: 好吧，我们把12345热线接收接办的作为一把手工程，目标就是群众反映的诉求呢，我们办好办实，让大家满意。一方面呢，我们创新排单机制，坚定物业老旧校区改造、水电气暖等民生通电实现联动整改。另一方面呢，我们整合热线、新房、网格等多条渠道，做到群众问题就地化解、快速化解。今年以来呢，我们共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呢14万件，办结率呢达到了98%。下一步呢，我们将用好大数据平台，推行呢微速先办，补齐办理短板，更好发挥政务服务热线联系桥作用。
1: 好，发挥好联系桥的作用，就是要看关注到了哪些群众问题，解决好了哪些群众问题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塔城地区今年通过12345政务服务平台反映过来的典型诉求和问题都包含哪些。那么从这个整个热线汇总的情况来看，今年1到8月稳居前三的问题分别是欠薪问题、供水服务和物业服务。其中呢，欠薪类的问题达到了3572件，主要是民企欠薪，占比达到了87.07%，高发于各类的工程建设项目，部分项目存在有违法层层分包、违规转包等等不规范的经营乱象，用工以及薪酬管理乱象频发，也是欠薪纠纷多发的主要症结。比方说吧，我这看到也有举的例子啊，2025年9月，沙湾市某群众在海子湾水库引水渠道改造项目误工，被沙湾市大禹水利水电有限公司拖欠工资4000块钱。另外，托里县群众反映说，去年10月，他们一行35人在上甸电力160万千瓦光伏项目误工，被中建五局土木有限公司拖欠工资15.23万元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有请塔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领导，在吗？哪一位？哎，你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话筒递过来。也是同样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古丽娜兹。
1: 你好，整治欠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国家呀，包括自治区，包括咱们塔城地区啊，重点工作。但是在塔城地区，欠薪问题却会如此普遍，占到了排行第一。那么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7: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资金拨付不到位的问题，第二是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嗯，谁的管理？
7: 这个包括行业部门的这个监管的责任，还包括我们企业管理的责任。
1: 好，那我们也发现啊，刚才也举了例子了，其中不少就是因为工程款拖欠传导，然后造成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咱们塔城的人社部门，难道说没有建立一个全流程的监管机制吗？
7: 我们建立了全流程的监管的机制，制定了这个常态化长效的这个制度机制。
1: 没起到作用呢？
7: 可能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还是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
1: 还是监管不力。那么，
7: 嗯，
1: 尤其大家关心的是，有些企业可能会长期有这样的行为，那对于涉众范围广或者说是欠薪周期长的企业，咱们不罚吗？
7: 按照农民工条例的要求，确确实实应该进行，确确实存在恶意。

0: 欠薪的问题的话是应该进行立案查处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工作人员立案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有些企业呢就主动的把这个欠薪的欠款就主动的交纳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立案可以进行一个撤销，是这么一个过程。
1: 能改了就好，关键就是担心有些企业拒不整改，长期拖欠，然后这个事情再么就是反复发生，那像这样的企业恐怕还是要罚一罚才好吧。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年呢加大了立案查处的力度，所以呢我们去年立案查处的案件是在26件，那么我们今年增长率达到了200%多，也是立案增长率位居这个全江第一，今年的立案数达到了70多件。所以今后我们也会加大立案查处的力度，起到这个震慑的作用。
1: 从26到70多，确实翻了一番还多呢啊，增长速度蛮大。但是从这个政府服务平台上整理的这个信息来看，整体的投诉达到3500多件，这个恐怕这个数字比例还是非常悬殊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帮这些农民工讨回报酬，还需要多久啊？
0: 我们发现这个投诉的话会立刻进行处理啊，当然这个投诉肯定有一个核实的一个阶段。那么也有这一部分群众呢，农民工不是农民工，就是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欠薪的名义讨要工程款的这种事情是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核实的阶段，一旦就是说这个欠薪属实的，那么我们会立即帮助老百姓追回这个薪资。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是有权利流程的长效机制的，而且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像这样的欠薪行为还是时有发生。那我们接下来就想问一问，今后能够杜绝这样的欠薪行为吗？让这些机制真的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吗？
0: 所以我们下一步在这个源头治理，包括过程管控，包括末端处理上去采取这个更加有效的这个措施呢，全力的保障和维护好农民工的这个权益。
1: 嗯，这个回答您对于杜绝这两个字有信心吗？
0: 有。
1: 有吗？
0: 有。
1: 好，我们希望能够坚定有效啊，态度是一方面，但更关键的还是要看成效。欠薪的这个量如此之大，欠薪的反映问题的条数如此之多，咱们领导也说了有信心，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心还悬着呢，更是希望咱们的这个在塔城务工的朋友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拿到钱，开开心心的回家去。到底能不能做得好，还需要大家的共同监督。好，谢谢您。我们继续来看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供水服务和物业服务问题。2020年的1到8月，塔城地区12345热线共转办供水服务类问题达到了2404件，物业服务类的诉求是1358件。这些问题呢，主要包括停水、水压不足、供水质量，以及物业公司的基础服务不到位、物业费缴纳争议，还有小区绿化质量等等问题。比方说，塔城博斯达克镇的群众就反映停水提前通知不及时，影响了生产生活用水。俄敏县杰勒阿嘎什镇的群众反映说，夏季停水频繁，水质比较差。托里县光明100小区的群众反映楼栋水压不足，出水不畅。而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群众反映振兴小区因为污水管道改造，道路坑洼，影响了日常出行。还有沙湾市林清苑小区的群众反映小区物业收费以及项目明细不透明，存在有乱收费问题等等等等。那不管是供水也好，还有物业服务也好，其实都是住建的事儿。我们还是想有请一下咱们塔城地区住建局的领导来给大伙做一个说明好吗？来，同样也是给我们大伙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来，我们递话筒得快一点啊。
2: 好，主持人好。我是塔城地区城建科科长王月伟。
1: 哎，你好。刚才提到这么多县市老是停水，位列咱们整年度啊，现在不是说整年度1到8月份的整体的投诉量的第二位。那么这么多县市停水如此频繁，而且还不提前通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能给我们说说吗？是家底太薄，管道老化严重，还是管户缺位，责任心缺失？
2: 因为针对这个停水的问题，我们包括地县两级的住建部门也都在这个认真的这个排查研究，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分析了一下，我们停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就是5到8月，就是夏季的时候。在夏季的时候，就是我们存在这个城市的园林绿化用水，包括咱们夏季咱们群众集中用水。

0: 这个时间比较长，晚上回来洗澡呀等方面。另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那个有些供水管道存在这个老化，我们正在积极的这个推进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主要是在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是停水的问题，还有这个水压不足的问题，也指导各县市从三个方面然后加强了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城市水源的这个建设，目前我们除了合肥蔡尔县，我们其余的六个县市都实现了这个地下水和地表水双水源供水，然后实现了这个多水源的互补。你像我们那个塔城市今年那个供水范围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塔城市今年已经启动了这个第五水厂，我们新建了一个第五水厂，已经在八月份投入运行，也是有效的改善我们塔城市这个供水的情况。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积极推进这个老旧供水网的一个更新改造。在十五期间呢，我们也是积极指导咱们各县市谋划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的项目，申报了计划实施是23个项目，就是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是120余公里，然后也是涉及到我们各县市35个小区。然后第三个方面，然后精准解决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个供水水压不足和停水反映比较多的小区，然后县市住建部门然后带领我们这个供水企业认真进行精准研判，查找原因，到底是管网的原因，还是阀门的原因，还是你小区然后绿化用水然后造成这个水压不足的原因，然后制定这个整改方案，然后精准进行解决。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不管是高峰期的水压不足，还是下级到了这个水质变差，其实这都不是说是临时短期发生的一个意外状况，而是常年存在的。那难道说我们对于这个刚才您说了很多的一些整改措施，但是依然有群众反映这一类老问题还是存在，年年反映年年有，然后年年整改没见变化，那么我们对群众的疾苦难道说就习惯成了自然，所以要求群众克服一下就好，再熬一熬就过去了？
0: 这个也是暴露出我们工作中还是存在这个不思不细，有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问题还是排查不精准不认真这个问题。那下来呢，我们地县两级住建部门嘛，在认真然后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然后认真研究，然后制定这个长效的这个监管机制，然后保障咱们群众的正常供水。
1: 所以带出来的问题就是咱们整个塔城地区各县市的供水难题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整改吗？
0: 可以。
1: 什么时候能够彻底整改完毕？
0: 我们会后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县市，然后我们制定这个方案，然后认真排查，然后力争在今年年底之前吧，然后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改善。
1: 好，这是一个承诺。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物业，物业服务的投诉在各地啊，我们说不光是塔城了，在各个地州甚至在江外各地，它的占比都是比较高的。那么针对于收费不透明、乱收费、设施破损、环境卫生不佳等等像这样高频的物业服务的乱象问题，咱们塔城地区的群众如果反映了，能够得到一个快速有效的解决吗？我们来换一位嘉宾是吗？
2: 主任好。
1: 你好，
2: 我是咱们地区住建局房产科的科长宋建。
1: 嗯，
2: 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结合咱们物业专项整治，对这个辖属的96家物业企业进行了全面整治。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现在也是对11家这个物业企业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就是违规的方面，也是处罚额度也达到32万多元，也是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也希望通过这个专项整治呢，对这个咱们物业服务有一个质的提升。
1: 嗯，您提到的是查了，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今后如果还有物业公司想要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违规行为，或者是服务不到位，群众如果对这些问题有反感、有诉求，想要进行投诉，通过什么样的通道能够快速实现一个问题的反应，能够得到一个高效解决吗？这个时间有节点限制吗？
2: 通过咱们平时的1、2、3、4、5，包括我们地县两级的这个投诉热线。第一时间给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给进行回复。
1: 这个是都是有承诺的，
2: 都有，
1: 只要有投诉就有回复。
2: 是
1: 啊。好，有人也说，物业公司之所以会钻空子、高价低质，是因为住建部门监管不到位。我想问问您认可吗？
2: 认可。有些物业企业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他的没有进行这个公开公示，他的合同履约就是履约服务这块。
1: 那怎么才能到位起来？有办法吗？
2: 现在我们要这个也制定了一定的就是措施，对这个投诉前100名的小区进行全覆盖的检查。我们也是就是说是深入到小区内部，

0: 大家来评判。当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其实号码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下方，在滚动字幕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介绍了。您可以拨打0901-6234506。6234507和6234508，即便是没能够接入我们的直播现场，也会进行一个有效记录，下来之后转交给塔城地区，会统一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处理解决，并且进行一个公示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继续留言，那我们所有各县市的塔城地区的干部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会针对性的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看到很多朋友在留一啊，也有留二的，但是留一的朋友居多啊。我们希望这些二都能够变成一，都能让更多的朋友得到认可。但是关键还是在节目之外，还是在我们的日常，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能够得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得到老百姓的认可。这样才是大家称道的好干部，才是我们塔城地区未来干部形象的真正的树立的方向。好，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的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那也请我们的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这个现场嘉宾啊，能够为大家做更多的一些点评和进行一个介绍。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我看到这里是一位峨眉县的乔，姓乔的朋友，来给我们再进行一个沟通啊。留言说，峨眉县哈拉也门乡等乡镇的农民居民的饮水自来水全年混浊，开春发洪水混浊，下雨混浊，天气晴朗时轻度混浊，有时打开水龙头还会有虫子等等等等，这也是对于这个用水方面、饮用水方面的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在用水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但是看来大家的反应还是比较多。对于这个片区的情况咱们了解吗？咱们峨眉县的同志了解吗？来，哦，已经有同志站起来了，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乡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峨眉县水利局的党组书记，我叫于志强。
0: 嗯，
1: 针对刚才乔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呢，确实存在。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哈拉姆水厂呢建设的年限较长，处理的这个相当的处理这些设施呢已经老化。针对此项问题呢，近几年呢咱们峨眉县政府和县委呢高度重视，相互也投入近2亿的资金，对咱们新建的水厂和近150多公里的主管道和支管道呢进行了提升。二呢是，一到这个雨季和这个洪水期呢，由于原有的水厂咱们的净化设施老化，会造成这个水质的浑浊。第三呢，我们也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在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全部达标，集中供水，彻底解决此类问题。
0: 嗯，好，我看到，我想希望这个居民听到了以后能够有一点踏实啊。那现在如果说整个项目建成之后，整个问题就会发生彻底的改观，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是吗？
1: 对，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也希望赶紧啊，全部都落实。好，继续，我看到还有电话在不断的接进直播间，是吗？我看导播还是在努力的接电话当中，好，电话也在不断的接进直播间。我看这里还有朋友在反映是沙湾市多条路的路灯在凌晨1点之后就不亮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民生问题啊，存在有安全隐患，沙湾市的领导能来说说吗？咱们快问快答好不好？来，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安主任好，我是沙湾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张新忠。
0: 嗯，
2: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沙湾市也在努力的进行一些改变吧。就在昨天我们发布了一个城区路灯的能源托管方案，在10月13号就开标了。这样的话，我们计划在10年内投资4500万，对我们全城区的路灯进行提升改造。这也是我们沙湾市委政府对关系民生做的一项重大的决策。
0: 会亮的时间更长一点吗？
2: 是，因为现在的路灯呢，它是都是一些老旧路灯呢，它是一个度数，就一种亮度。我们现在新提标的路灯改造呢，计划投入4400万，对路灯进行改造的时候，可以达到啥呢？分时区进行控制，分时，比如说在下午的时候，天不太黑的时候，它就亮度达到30%，就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等到天黑的时候，可能达到80%，到凌晨的时候， 或者是到了凌晨。

0: 两三点，我只需要达到40%-50%就满足居民的照明了。这样的话，一方面能节约我们财政投入资金，再一方面
1: 这个亮灯的时间也会变长，就
0: 是
1: 凌晨一点，然后将会延续到几点？
0: 对，全天。
1: 全天24小时开灯啊？
0: 不是，全需要日照的时间，全需要亮灯的时间
1: 啊，整个夜晚，
0: 对，
1: 整晚时段都会亮灯，
0: 把有效的资源就可以覆盖到整个夜。
1: 嗯，好，谢谢。还有很多网友说这个塔城市的路灯也不行，塔城市的路灯晚上还没车灯亮，还有很多路灯是坏的，存在有安全隐患。这个看来一提到路灯，大家的这个诟病蛮多，咱们塔城市同志也回复一下好不好？哎，哪位同志？依然是住建局，来。好，今天住建局的问题比较多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嗯，
2: 塔城市呢，今年呢也是对咱们塔城市城区路灯呢进行了部分的提升改造，目前还没有完全覆盖。对于咱们群众反映的这些光弱的路段呢，我们也是逐步的排查，然后进行更新改造。
1: 嗯，好，那这个逐步排查，争取改造，其实它还是需要时间段的。那这个关于这个灯的明暗度的问题，大概什么时候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真的能够解决得了？
2: 我们近期也有咱们那个路灯提升的项目，已经申报下来，然后我们争取对这个进行调剂吧。争取年内把它处理掉。
1: 这个计划是哪些路段？能报一报吗？
2: 因为我们原计划的是对咱们一些相当于文化北路啊，有些老旧路段的路灯进行更新。
1: 嗯。
2: 但是目前鉴于咱们群众反映的特殊路段，我们还不完全掌握，我们再下来和群众沟通。
1: 好好摸排一下吧，老的那个灯如果真的不太亮了，咱赶紧调整调整灯罩是不是脏了，能够把它清洗一下，也可以提升它的亮度，对不
2: 对？好的。
1: 哎，好，谢谢。我看这里有说于这个民生的事情还蛮多的，包括你看这托里县道路没有灯，街上没公厕，这个塔城市伊宁路野门路路口往市区两边的路应该修一下了，树把路边的电都给遮住了，等等等等啊，还有这个乌苏市老区大十字路口人行横道存在安全隐患，这都是属于咱们城市规划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就不一一在现场来进行答复，但是这些问题我相信都应该有所记录，也希望我们的职能部门都能够关注得到，赶紧给老百姓解决一下啊。现在呢还有电话在不断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一位来自于河布克塞尔县的蒙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来抓紧时间说说您的问题。
3: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河布克塞尔县的下策乡，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美丽乡村棚户改造项目呢，把这个农村的，就是我妈妈的这个宅基地上的这个建筑物房子这些拆了，然后至今没有恢复建筑，还有就是这个相关赔偿也没给，然后中途我们跟村乡两级领导打电话，还有书面的形式去问了也没结果，就问一下这个事他从能解决，
1: 就是没有通知您，然后把您房子给拆了。
3: 对，
1: 然后也没有补偿。
3: 他是2020年的上半年拆的，村长给我说的，然后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不停的和村长书记还有乡里面的乡长书记汇报过这个事儿。然后我妈也是最近身体不好，前期她自己以书面的形式想问一下这个啥时候能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3: 因为她房子拆了一半没拆，然后导致现在现有的好的房子也不行了，都成这个什么了。
1: 来，咱们就抓紧时间说说，第一，您的诉求是什么？
3: 第一个诉求呢，要么就是恢复建筑，要么按相应的这个赔偿法的规定呢给予赔偿。
1: 那当初这种拆除肯定涉及的不止您一家吧？
3: 但是好多现已经恢复完了，现在村长给我说的，现在目前好像就剩我们8户嘛。
1: 其他人都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是怎么解决的？
3: 他好像是资金不够嘛，好像。
1: 那别人是怎么解决的？
3: 我们也不清楚，但村里面反正都问题，然后是这样的，乡里面说是这个请示已经报到县里面了，但是县里面好像也是反正各种原因吧，资金欠缺的原因啊，其他原因，反正到现在没到位。
1: 这样吧，我们这个事就直接连线到乡啊，他说他是这个下次盖乡，那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下次盖乡的乡党委书记陈庆海，已经在线了。陈书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说说吧，这个乡里好像说咱们在2020年的时候，美丽乡村建设就把人房子给拆了， 这个拆房子当时也没有通知到本人吗？就这么拆了？
4: 主持人是这样的，这个项目按照我们大宝县2010农村一级工作室统计实施的。当初是这个村的支撑那个围墙城卷，也按照三区分的标准，当时那个村支书记贺军跟他的母亲沟通过。现在是这样子，这个房子他也不用，我们也过了，也答复过了，包括他的房屋的抬钢顶造错那个维修。我们今年也在跟县委政府申报的项目，我们已经，我们包括他这个村还有他的项目，我们列入2017年明年的人居环境整治的项目关键已经列入这个项目库了。
1: 嗯，刚才他提到其实涉及的人不少。第一，当初的这个拆房子是有问题的，是吧？没有通知到本人就把它拆了，虽然您说他好像和他母亲住不太方便通知，但就这么拆了似乎也不合适吧。
4: 当初是跟我们的是跟他母亲沟通过的。
1: 跟他母亲沟通过？
4: 对对对，沟通过的。
1: 但是作为这个蒙先生来说不太清楚这个事儿。
4: 这是他儿子。
1: 蒙先生。
5: 你好。
1: 刚才我们听到书记说跟您母亲曾经沟通过这个事儿啊。
5: 就今天早上我到现在打个电话线也确认了一次，我妈给我妈打电话，因为她普通话不是很好，然后都说是没有的。群里面好像群长跟我说是当时打不通电话。
1: 信号有点不太清晰啊。那刚才呢？刚才听到了，那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多年之前的事儿。那么现在其实我也听得出来，蒙先生最主要的还是要一个关于这个后续的处理。刚才书记说这个事儿是已经有了资金了，而且也能够进行相应的补偿，是要给他重修吗？还是什么意思？陈书记，
4: 我们是列入项目，对所有拆除的围墙进行一个修建。
1: 陈书记，能听清吗？陈书记的声音好像不太清楚啊。
4: 喂。
1: 来，您刚才说已经有了资金，要干什么？
4: 我们这已经列了项目库，明天二十七号我们要去办，叫维修这些所有拆除的项目。
1: 已经立了项目了是吗？
4: 对的，对的。
1: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4: 不是列了二十七，明天项目库。争取是明年把这个全部建出来。
1: 争取明年把它建起来是吗？
4: 对的。
1: 那这个是已经有规划了。好，孟先生，
4: 对对对对，
1: 听明白了吗？这个房子要重新建起来，明年就可以盖起来了，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其实听得出来，今天的很多的问题已经有了规划，有了设计，但是乡亲们不知道，村民不清楚，群众不了解，结果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误会产生。看来我们的政务公开还要多做一点，否则的话会有更多的群众表示不满的。说了这么多了，我们的还有很多的问题，热线电话还在铃声可以听得到哈，在不断响起，但是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够接听更多的热线了。先留下更多的一些疑问，下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解决。我们看到很多的网络平台上朋友们在留言说，主持人刚才说的对，所有的问题还要关注节目之外才能见真功夫。我们更希望节目之外朋友们所有群众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党员领导干部的关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今天的航风观察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与社会专业和党校系统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常务理事，自治区党委党校二级教授陈红来到我们的台上。你好，陈教授。今天的节目反映出塔城地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如何进一步来改进党员领导干部们的工作作风，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效能，来说一说您的看法好吗？
6: 主持人好，二一斌，同刘汉专员以及各位网友在场的领导干部，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咱们塔城地委和新疆电视台让我参加这个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问政天山行这个塔城专场的直播活动。可以说这是一次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场案例教学，受益匪浅，体会也还非常的深。 我呢最近参加了咱们中国新疆。

地区历史这本书的修改建议，甚至部分内容的这样一个撰写。里面关于塔城啊，真的是有很多振奋人心的这样一些书写。比如说我们塔城的老百姓愤怒地烧毁沙俄的贸易圈，有力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了我国主权的英雄壮举。比如说我们塔城的专业一人捐献了一架抗美援朝的这样一个飞机，它叫巴士拜缺拉克专业。还有十多年来在沙拉克江的家园里面，可以说几十万人升国旗。还有魏德友一家60多年驻守边防，就是说我们塔城既是我们国家的重要红色国门，也是我们的经贸重地，更是民族团结的这样一个美丽家园。所以它有这样一种悠久光荣的历史，让我们作为塔城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但是今天呢，新广航空热线展示的这些案例，包括我们这些热线电话，它反映了我们塔城的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踩穿了纪律的红线，冲撞了法律的高压线，有一些漠视群众诉求、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的表现。大家回答问题，我觉得令人欣喜的是，基本上大多数的问题在这个现场解决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的问题，5天之内解决，1周之内解决，年底解决。这个里面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5个领导，他在回答的时候说，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你说明你是一个领导，你又是个局长，你甚至是主要领导，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政策了解把握不清楚。如果你的部下全是这样的人，你得累死。有一位领导说，我没有接到群众的诉求，新广航空热线接到了，12345也接到了，你没有接到，你是主管这方面的领导。还有一位领导说，我接到了投诉，结果我一查，我没有查出来。你想，新广航空热线展示在大家的面前，群众也在举报，大大的那个广告牌也在那贴着，你没有查出来，我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怀疑啊？你们是利益共同体啊，领导他是智商、情商、能力都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人，甚至逆商也很高，大家都看到的问题你早就看到了，但是你说你没有查到。还有一位领导说，我下来再核实一下，为什么他在外面公布的是2065万，但是我这实际接到的是1515万。这个我估计得主要领导塔城地委书记专员得来查一下吧，为什么公布出来的是这个，而他收到的是这个，那么中间的500多万到哪里去了。所以有些问题啊，这个你要就是拔出萝卜给带出泥来，连根仔仔细细的去查，很多问题都会因人而解。还有一问题，还有一个领导说，就是黑车网约车那个无那个什么无照的这个问题困难重重。我跟大家讲啊，习近平总书记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就是解决困难的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哪一天不经历困难，哪一天不经历磨难，哪一天为什么我们的国格里面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哪一天不经历生死存亡的考验，你就是解决困难的呀。好像不是一个两个领导在讲，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困难，遇到了那样的困难，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如何如何如何的，不困难要你干嘛，要共产党员干嘛，要领导干不干嘛，躺到家里睡觉去。就是我们就是解决困难的，我们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江石警车特别震撼啊，100摆那么长时间啊，里面有多少隐患。

0: 你不担心，你不害怕、啊？农民工欠薪的问题，真能解决吗？你说你我听你那个话，你都不太自信。你说出来那些解决的办法，对企业的那样一种力度没有那么大的力度。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黑车、网约车，那个它有刑法规定，那个非法经营的可以判5年，然后那个平台对平台的处罚，对那个什么网约车的、对黑车的处罚，一条一条的规定。而且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比如说那个电采暖为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也统计了，绝大多数人都满意，有极少数人不满意，有个别人不愿意，但是你从采访的视频里面可以看老百姓的怨言、哭诉、气愤。我在所有的新冠防风热线节目里面可以说比较罕见的，就是天怒人怨。所以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要公开，你要给大家讲到，你要给大家说到。牧民不了解情况，老百姓不知道情况，你好像在热脸贴着一个不领情的这样一个老百姓，就给人感觉到你们忙活了半天，在办公室里忙活，没有深入到基层，没有到老百姓的家里面，没有到群众当中去。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牵肠挂肚的问题，对于我们存在的问题，大家的态度也都挺好，完全认。但是我给大家讲，前天咱们中央督察组就说，我们新疆生态环境这一块，我们乌苏邑的那个垃圾也在这个里面。文旅局的局长竟然说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包给企业了，包给企业就完了嘛，就不管了嘛。那这是我们的名牌啊，我们现在后面有一个6年要建设的，现在那个工程周正说要7年完成的，艾尔肯主席向大家讲的都库，大川天山不容易，但是那边有人民，就要大川一个一个的天山，让我们24小时都可以走这块美丽的道路。你这搞的垃圾成堆，志愿者非常生气。你作为领导干部，你不冒汗吗？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干嘛？你要保证一番平安呢。你看我们9月20号前天，中央督导组说起来我们生态环境的问题，陈小江书记怎么讲？陈小江书记说，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去解决，要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我们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12号讲的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事业观偏差。时间已经快到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按照陈小江书记的要求，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巩固我们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成果，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这个单位这个部门。刚才我们专员讲了14万的问题，我们解决了98%，为群众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群众应该领情的呀。他不领情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了呀。所以说，第一个要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疆天气变化。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2度到14度；阿勒泰多云，22度到10度；塔城阵雨转晴，23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博勒多云，26度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27度到17度；奎屯多云转晴，28度到11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25度到12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3度到14度；哈密多云转阵雨，33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3度到17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7度到13度；阿图什晴，30度到16度；喀什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和田晴转多云，29度到12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金秋时节，北疆玉明县吉野客镇的戈壁田野里，红彤彤的番茄挂满藤蔓，采收机穿梭田间，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吉野客镇的番茄果形圆润，茄香浓郁，不光能鲜食，更是番茄酱深加工的好原料。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吉野客镇副镇长许月走进直播间，带大家走进这片戈壁良田，一起来聊聊番茄丰收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许镇长。您好，许镇长。
7: 您好，
6: 许镇长。其实呢，我们都很好奇，吉野客镇地处戈壁周边，到底种出的这个番茄的品质会咋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明县吉野客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许月。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吉野客镇种植的这个番茄品质的情况。我们吉野客镇是地处准格尔盆地西南缘戈壁绿洲地带，是属于北部平原光热富集区。我们依托长日照大昼夜的这个温差，然后沙质轻度盐碱的土壤，以及我们独特这个光热和沙质土壤的条件，孕育出了具有色泽鲜艳红艳番茄红素，也就是这个红色素含量高，果肉厚实，干物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果实糖酸比协调，保留明显的原生番茄酸味，酸甜风味比较浓郁，酱料风味比较醇厚，耐储运，出量率高的这个特点。
6: 好，那这个番茄呢，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想吃啊。那光照、水土这些自然条件，咱们是不是有一些优势才能够种植出这么好品质的番茄呢？
7: 是的，我们吉野客镇因为是地处这个戈壁绿洲，所以我们的这个光照资源优势呢也比较突出，全年日照将近2950个小时，我们日照充足，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特别有利于这个番茄红素干物质的积累，果实呢着色也比较好，风味也比较浓郁。我们这个辖区境内以沙质壤土为主，所以我们的这个土质疏松比较通透，适宜这个番茄的根系发育。然后再加上我们依托这个高效节水滴灌的设施，可以实现精准的控水控盐，轻度的盐碱土壤条件呢进一步助于我们的果实风味物质的形成。同时我们这个耕地连片开阔，然后为发展这个规模化的订单加工番茄产业也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6: 嗯，好，我们了解到其实在吉野客镇种植番茄是很有地缘优势的。那咱们主要种植什么品种的番茄？目前种植的情况怎么样呢？
7: 主持人，我们吉野客镇我们重点发展订单是酱用加工番茄产业，我们主要采取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植，早熟的是以10番28、亨氏2206为主，中实的呢我们选用的是 SF， 也就是这个卓粉227、雅欣8号，晚熟布局屯河这个屯番系列耐盐碱品种。我们全镇种植的这个规模稳定在1000到3000亩，今年呢我们是种了1700多亩，我们依托的是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模式进行这个培育的。
6: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种植的番茄的品种，那么咱们种植的这个酱油番茄和咱们平时在菜场当中或超市里买的这个鲜食的西红柿，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7: 我们的这个酱用番茄呢，它一般都是用于加工番茄和我们这个酱用的这个番茄呢，一般都是这个酸味比较偏重，然后生吃嘛，口感可能一般，然后经过加热之后，番茄的这个香气就比较浓郁了。主要是用于这个生产番茄酱、番茄丁这一块儿。但是我们市场上就是鲜食的西红柿，它这个果大皮薄，然后果肉也比较松软多汁，糖度呢相对于更高一点，适合直接生吃、凉拌。然后这个种植呢，大概是多以这个大棚栽培为主。
6: 就是我们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都是有的。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就是鲜食的这个番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酱用的它一定要皮厚，而且要耐高温。那在高温之后呢，这种香味更加的浓厚，那么做酱用番茄可能呢就非常的够味儿啊。但是这个鲜食番茄如果皮那么厚，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汁水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这个甜度也要高一些，
7: 口感也不好。
6: 对，所以就是皮薄，然后汁水比较浓郁，同时呢还要再加上就是甜度要高一点，是不是这样？生吃的时候口感就会好一些。早些年啊，这个吉野克镇这边也大多种植玉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不种玉米，开始引进番茄调整这种种植结构的？
7: 早些年呢，我们吉野克镇种植就是以玉米为主，当时种植结构也比较单一，然后玉米的种植比较受这个效益比较受限，同时它是受这个水土资源的这个约束吧，然后急需优化我们的种植业的这个布局。然后我们依托这个临近九师的这个番茄酱加工厂的这个区域优势，结合我们本地戈壁绿洲的这个光照温差比较突出，沙壤土地适宜加工番茄生长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在2015年前后，以玉林县的这个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这个试种示范的起步，然后通过我们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引进了我们的酱油番茄。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我们适度的调优这个种植结构，然后逐步形成了粮食作物和我们特色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这个格局。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带动就近务工，推动我们戈壁绿洲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6: 好，那从祖祖辈辈种了一辈子的老作物改种新的作物，其实农户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踏实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是秋天春天的时候我们种进去，秋天或者夏天才能够收获，大家呢都是对这个寄予厚望的，能不能活，能不能卖上价钱，能不能赚上钱，那咱们是怎么给农户去做工作，打消他们心里的顾虑，让大家都跟着来试一试呢？
7: 刚开始我们提出这个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酱用番茄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农民心里面普遍肯定都是有一些顾虑的。再加上祖祖辈辈习惯中

0: 就是玉米，大家就是既担心不懂新技术，这个新技术品也就是新技术种不好，更害怕这个新品种没有销路，辛苦一年卖不上价钱。对此呢，我们也没有下这个指标硬推，首先由这个合作社对接这个加工厂，落实正式保价收购的订单，从源头上我们化解了销售的风险。其次呢，我们是发挥党员大户先行试种。这个建好示范田，让群众到田间实地看收成，看看这个收成怎么样。同时，我们村干部入户帮群众算这个经济，就是收入账，算经济比对账，就是帮助他们不要回避生产当中存在的这个自然风险呀什么的。完了，就是我们的县乡农技力量下沉开展全程的这个技术培导，技术指导培训，完了解决我们农户不会种的这个难题。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然后也广泛征求群众的这个意见建议，循序渐进的这个逐步扩大我们的这个种植规模。我们不搞一刀切的这个什么调结构的这种模式，然后让群众亲眼看到示范地块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效益之后，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主动参与进来，
1: 逐
0: 然后
1: 步
0: 一步
1: 推
0: 一步
1: 广，
0: 这样子发展壮大起来的。
1: 好的，先做通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上面的工作，打消顾虑，然后咱们呢，稳步走，是不是？一步一步
0: 对，
1: 的
0: 稳步
1: 改，
0: 走，
1: 慢
0: 稳
1: 慢
0: 步
1: 的
0: 推
1: 改
0: 进。
1: 啊。我们推进的过程当中也要看效果，那一刀切的模式是非常的快，但是老百姓心里接受不了，而且风险也是挺高的，因为刚种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很有经验。那咱们逐步推广的话，可以充分的吸取之前种植的经验，让后面的这个改革更加的顺利。那目前各村采用怎样的模式来进行种植呢？
0: 我们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主要是运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这个模式。
1: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有怎样的好处呢？
0: 首先它是由我们这个村党支部牵头抓总，然后做好群众动员，由他来牵头，群众动员啊，然后土地协调、矛盾化解这一块儿都由他们整个牵头，他们主要是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然后其次呢是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它中间的一个枢纽连接，然后统一对接企业订单、保价收购这个订单推广这一块儿，然后统筹我们的种苗、农机和技术服务。然后上游呢，他们对接加工的这个番茄企业，由企业落实收购，明确我们的品质标准。农户呢也可以自己选择土地流转，然后拿租金。就近这个基地务工，也可以自主按照订单的这个模式开展种植，然后部分的农户呢，他入股合作社，然后参与年底的分红。我们是通过这种四方联动的形式，破解群众的这个改种的顾虑、销售不稳以及技术不足的这个现实难题，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呢，推动的这方面，然后持续发展壮大。
1: 好，咱们村年初提前呢跟加工厂也是签了这个收购合同的，那我们提前先把销路给农民解决掉，那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种植会给农户带来怎样的保障呢？
0: 我们的番茄订单农业这个由合作社春季先行与这个加工厂签订了这个收购的框架协议，然后再分解落实到农户。订单主要是给农户三方面的保障，一个是锁定了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符合品质标准的这个鲜果呢，由工厂负责收购，免去农户跑市场的这个麻烦。第二一个是提前约定收购的保护价，对冲后期市场这个行情下跌带来的这个收益风险。第三一个是统一确定品种，然后我们配套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这个机械化的采收服务，降低生产用工的这个压力。
1: 好，那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服务啊，打消了农民心里的顾虑，而且呢，这个销路也有保障啊，让我们农民种植的过程当中更踏实，其实也让我们改革的风险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总之呢，对农户和对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很多听众呢，其实也是非常关心我们在对种植结构进行改革之后，这个收益怎样？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过去种玉米，现在种番茄，农户的收入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0: 其实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就是算一笔这个土地的这个土地账吧。正常的这个气候年份的参考收益呢，就是遇上大风，然后霜冻、盐碱的这个危害，不管哪一种，收入它都会往下浮动，它不是固定的死的数字。同等的条件下，一亩地来讲呢，我们正常年仅种的玉米，除去各项的开支之后，纯收入大概是在800到1100元左右。然后改种的订单，就是降用番茄之后呢，我们早熟品种管理到位的话，一亩纯收入可以达到1300到1600多元。然后中熟的品种是1100到1400元这个区间，一亩地大体上能够比这个种玉米多增收400到700块钱。
1: 好，这个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个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就近就业？农户除了地租还有哪些收入呢？
0: 我们的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呢，因为主要是机械化的作业，所以这个以季节性用工为主，每年我们大概带动150到200名左右吧，这个本地的村民就近就是进行季节性的务工。然后村里面的妇女呢，这个中老年劳动力比较多一点。
1: 嗯，好，那现在番茄移栽采收都用上了大型农机，机械化给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0: 现在我们番茄移栽采收全部是大型农机。首先是这个抢农时，我们春季机械移栽能够快速的完成定植，然后尽量避开这个晚霜冻，省去了这个大量的人工栽苗的这个用工，不用到处这个临时找工人，这是这一方面。到了采收的阶段以后呢，我们机械化采收很好解决了番茄成熟期的这个集中人工采摘用工缺口大的这个难题，然后给我们加快了这个收获的进度，减少果实留在地里面就是过熟烂果的这个损失，也给这个也可以省下一大笔这个工人的这个采摘的这个开支。
1: 现在这个番茄产业是越做越大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还需要破解呢？
0: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订单降用番茄已经成为了我们吉野克镇本地的特色增收产业，但是现在受水土和气候还有以及市场等多重这个因素的制约吧，我们产业持续壮大方面呢还面临一些实际的难题。一个是每年的5月份移栽的这个阶段，我们当地这个风比较大，一般都是遇到11级到13级的大风，然后回寒霜冻也比较高发，一旦遇到这样子的强霜冻或者是大风天气，我们幼苗冻伤刮坏，直接造成我们缺苗的这个垄断，后期的产量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大幅的下降，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一个是我们部分这个沙壤盐碱的这个地块，如果水肥管控不到位的话，它会容易发生这个棘腐果啊，然后果实品质下降之后呢，会出现这个降级收购，然后直接会影响农户的这个收入，就是这一块啊，参差那个普通的这个农户管理呢，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它这个品质不稳定的这个问题还是有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原料销售对单一加工厂的这个依赖性也比较强，啊，全域丰收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销售排队堵场的这个问题啊，
1: 就我们的销售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是吗？
0: 对，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一点。
1: 好，除了鲜食卖给加工厂做酱，那镇里还有没有想过再延伸一下番茄产业链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番茄红素啊，一些深加工的这些产业，我们有没有想过？
0: 想过我，但是那个目前呢，我们还是以订单降用番茄作为我们产业的基本盘，保障群众稳定的增收。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我们产业链这个偏短的这个短板了，因为我们受这个本地气候、设施投入以及旅游客流条件的这些制约呢，我们暂时不适合大面积的这个铺开露天采摘。下一步呢，我们也想了一些思路，具体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利用少量村集体大盆儿，因为我们有这个种植的这个大盆儿，然后试用这个精品的鲜食的小番茄，然后小规模的先尝试一下采摘体验和这个就近的销售，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想着是用好我们连片大田红色的这个田园景观，打造一些什么农事研学田园观光的这个点位啊，同步谋划发展。
1: 好，那下一步吉野克镇在番茄产业上还有哪些打算？怎样让这个红色产业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呢？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发展我们的番茄产业。首先，我们是想着要稳住这个1000到3000亩原料基地的这个基本盘，不随意盲目扩大面积。重点呢，我们是在这个提质增效上面要发力，持续优化我们早中晚熟的这个品种布局，适度的推进我们土地连片的整合，强化农机服务，然后降低我们大风霜冻盐碱带来的这个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坐实我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的这个机制。一方面呢，稳住我们土地流转租金，优先吸纳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地租加劳务的这个双重增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鼓励农户就是积极入股合作社，参与我们的分红，然后盘活我们村集体土地发展的这个基地，持续壮大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在稳定这个原加工料主业的基础上，我们采取这个试点先行的方式，探索出一些这个优质的这个鲜食品种，然后田园研学观光啊这一块，这个谋划简易的初加工这些方面的这个做法啊，然后让我们这个老百姓持续带动他们老百姓。带动我们的老百姓进行增收致富。
1: 好，非常感谢许镇长带我们走进吉野克镇秋日的番茄大田，让我们读懂戈壁滩上红色产业的振兴故事。咱们镇过去呢，从单一的这种玉米种植到如今红彤彤的番茄铺满田野，小小的一颗番茄靠着好水土、订单保障、科技农机，让土地增值，让农民增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吉野克镇立足本地资源，把戈壁良田变成致富良田，也为北疆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为你们点赞，谢谢许镇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

0: 片稻田，金浪翻滚，稻香四溢，满田的稻穗水下藏着另一份惊喜，一只只肥美的小龙虾在稻丛中穿梭游弋。南方水乡常见的稻虾共作，如今在天山脚下扎了根儿，更是养出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澳洲淡水龙虾。一粒科技的种子如何结出一水双收的硕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董伟仁博士，来听他讲述稻虾共作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董博士。您好，董博士。
1: 哎，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金土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龙喀克库尔巴格村开展援疆工作的，好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董伟仁。我是在2023年9月，我们浙江省科技厅组建了首批援疆科技特派团，在全省范围内呢筛选了27位专家，我呢特别荣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的援疆科技特派员，来到咱们温宿县托乌拉江。我自己本身是水产养殖专业的，那么来新疆呢是重点开展稻虾共作试验技术的本地化适配和示范推广作用，希望呢能助力咱们当地的水稻产业啊提质增效。
0: 嗯，好，这个稻田养虾大多是南方水乡，您是怎么想到千里迢迢的到新疆乡村来搞这个稻虾共作？当初是怎么结缘这个项目的呢？
1: 因为我们一整个的落地的时候，实施的主体肯定是企业，那么在刚开始对接企业的时候，我发现啊，当地只有一家企业开展克氏原螯虾，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小龙虾的养殖。
0: 嗯，
1: 而企业呢只有60亩的池塘，企业呢也本身也正在为它的发展的空间而发愁。那么我去了以后啊，发现池塘的附近就是连片的稻田啊。然后我们说个题外话哦，这个温宿县有10万亩的水稻田
0: 哦，
1: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
0: 实在没想到是吧？
1: 啊，对对，所以去了以后，现场的这个场景就跟我们浙江感觉一模一样啊，咱们新疆也是有江南的感觉的。
0: 对，就让你很震撼，没想到从浙江到了新疆，怎么又回到了家乡的感觉，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呢，在我们浙江呢，我一直是研究稻田的一个生态重养，那么我就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在想，那么咱们新疆是不是具有开展稻田养虾的一个条件呢？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在现场调研，然后呢同时也去查一些资料，发现咱们新疆温宿的这个水稻种植条件特别好，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它这样种出来的大米的品质非常好。以前的话温宿大米啊还是贡米，但是它和浙江一样，新疆的稻田养殖啊面临着共性的问题，那就是传统的单一种植水稻它的效益比较低，农户的增收的空间有限。所以呢我们在想呢，我们在这个浙江省和金华市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
0: 嗯，
1: 我们就和企业一拍即合，决定呢大胆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够把南方成熟的稻虾共作的这种模式引到新疆，并且呢是进行了新疆的一个本地化的一个试验改造，让咱们呢一亩田呢能够实现双重的产出，来帮助老百姓啊拓宽这个增收渠道。
0: 嗯，可以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啊，但是我们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因地制宜，所以就结缘了这样的一个稻虾共作的项目。那第一次走进村里，那这个稻田呢让您想到了家乡，那您带着团队在田间考察水土，那第一印象是什么？觉得这个项目它有门还是有难度呢？
1: 嗯，我们到现场啊一眼看去啊，其实乍眼一看都是稻田，
0: 嗯，
1: 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咱们深入分析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南方稻田的这个土质水质啊我们其实是非常熟悉的，
0: 嗯
1: 啊，而且呢也没有咱们新疆啊咱们西北五省啊它有一个共性的啊，一个这个盐碱水和盐碱地，这些在我们浙江基本

0: 都没有，而咱们新疆温宿的水啊、土啊，以及它的昼夜温差和我们浙江南方这边差异非常大。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留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呢，就是大美新疆地大物博，咱们新疆的稻田地块非常的平整开阔啊，这在我们这个浙江而言，西山二水一分田啊，那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就是这个土地非常的平整，而且光照条件又是得天独厚，所以这个是留给我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在田间考察的时候啊，结果我们就遇到了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南北方的一个差别，浙江和新疆的水土气候差别大，南方的经验不能照搬，所有的这个技术都是要因地制宜，
1: 要从头来是吗？
0: 对对对，这也就是我们要坚持先试验再示范，最后呢是进行一个推广。
1: 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董博士啊，您特别有开创力，就是您看到这个地方它特别好，您就想试一试，在试的过程当中呢，您看到了不同，但是您不觉得它是困难，您觉得这个是可以攻克的项目，而且立即出台了相应的方案，我们先实验，然后呢再试种，完了再推广，稻虾共作，这个在南方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您刚才通过考察之后也发现这个新疆的气候水质土壤跟南方是千差万别的，那咱们第一步是要做实验，做实验的时候您和团队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挑战其实最大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农业呢它是要看天吃饭的，这个自然气候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我们气候上，尤其是温差大。那么就是为什么温差大对我们影响大呢？因为温差大呢它势必会关系到我们水温的一个温差，而我们南方呢相对而言呢水温呢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平稳啊，它的这个温差没那么大，那么对虾而言呢它的应激啊，它的那种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强啊，咱们新疆呢可能就是这个白天啊，这个太阳一出来，这个气温水温升高就会快一些，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以后呢它的气温呢又会快速的下降，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温差对于水果而言，对于粮食作物而言它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咱们水产而言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些应激反应，不进食啊，甚至是蜕壳的失败啊，那么这些对龙虾的生长生存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对，就是龙虾的那个养殖经验，从南方到北方，您发现昼夜温差这个冰火两重天，可能呢就是咱们团队刚开始做实验时面临最大的一个难题了，是吗？
0: 对，
1: 但是您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您是怎么突破这个问题的呢？
0: 那么在这边啊，那么我们客观来讲只能是什么呢，要去，我们说要知己知彼嘛，首先我要真的要去亲身的要去感受检测咱们新疆当地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水产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参数呢我们需要一遍遍的测啊，然后对养殖的环境条件呢要一遍遍的试，那么刚开始的时候那确实因为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全新的一个自然环境，心里面没有底，那真的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1: 好，那么听说您把这个实验室那最终呢是搬到了田间地头，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在田间地头搞科研跟在大学实验室里做研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就是环境的差别，像我们在学校里校园里实验室里它的环境我们可以给它进行恒温恒湿啊，相对的这个数据啊它的条件啊都是可控的而且稳定的，这样子出来呢一个好处呢就咱们的数据啊它也是偏差很小，数据也会稳定，重复性会好，但是咱们到了这个田间地头，那么这个科研这个一线那么完全是要靠天靠我们的一个自然的气候，像我们做水产白天我们要测不同时间点的水温溶氧，而且要对这个土壤的性状啊包括虾的活动啊要进行观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是要顶着太阳顶着烈日啊，所以相对而言风吹日晒呢是我们田间地头的一个常态，而且呢来到新疆以后发现

0: 新疆海拔虽然不高，但是它的紫外线还挺强，啊，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一线的感受上面来讲，这个偏差，就是这个差距啊，就是两者这些差别还挺大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晚上呢，这个数据我们收集好了以后，还要连夜的整理当天所收集到的数据，要分析，尤其是气候、水质的变化，要根据这些点来调整我第二天的养殖和我管理的方案。所以田间地头啊，它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的这个每一点，它的一些变化趋势啊，这些才是我们要进行收集的一些最真实啊、最接地气的一个这些实验的数据。
1: 这个稻虾共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水稻和小龙虾住在一起，怎么就能够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呢？
0: 它这是这样的，稻虾共作，其实我们在大范围讲叫稻虾的综合重奖。那么这个稻虾的综合重奖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呢是称之为稻虾连作，第二种呢称之为稻虾共作。稻虾连作呢，它是适合在咱们新疆这边，稻虾的连作是适合在我们这个浙江这边。就等于啊，我这个水稻我把它收割完了以后啊，我就开始把这个水位把它抬高，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呢，我们就开始种植那些水草，并且把这个小龙虾的苗啊，就把它给这个投放到这个水稻田里。这样的话呢，整片水稻田就变成了一个甜水池塘。那么这样的小龙虾呢，养到5月份就可以上市。所以那一季等于我是水稻没有种，我就是额外的利用了南方的气候。我额外的多养出了这样的一批虾，这样的话经济效益就很好。那么稻虾共作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种水稻的同时，我还把小龙虾养进去，它们两者是一起在那边
1: 共
0: 啊
1: 生
0: 生
1: 的，
0: 长，对，共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稻虾的共作。所以整体而言，稻虾共作呢就是这样一种，稻呢来这个护虾，虾呢用来养稻的一种生态循环模式。那么具体而言呢，水稻呢可以给龙虾遮阴、栖息的环境啊，给龙虾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因为龙虾呢，它是属于喜阴的、怕阳的，所以它希望呢，对，稍微就是类似于这个灯光暗一点啊，天黑一点，它的这个活跃度就高，它是这样。那么有这个水稻的这样子遮阴呢，对它而言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环境。那么龙虾呢，在夜间在活动的时候，它也可以给这个土呢松土，也能够吃掉稻田的一些那杂草害虫，那么同时它的排泄物呢也是天然的有机肥，所以这种稻虾共作模式，它也不用在那边多占地，也不会多耗水，那么一块水稻田既能够种稻又能够养虾，这就是我们说的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1: 这也是我们北方的特色啊，因为我们冬天是不可能干这个事儿的，不能像南方，就是在稻子收了之后有这么一个空闲的，档期可以让这个龙虾在里面生长。但是我们可以实现稻虾共作的模式，这个水稻呢可以为龙虾遮阴，营造一个它喜阴的环境，同时呢，龙虾在这里生活也会给我们的这个稻田带来养分。新疆昼夜温差大，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冰火两重天。白天的时候温度很高，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温度就会很低，这个水温不稳定。而小龙虾呢，对水质、水温它要求又是比较高的。咱们在田间该如何调控水温和水质呢？最后，咱们找到门道了吗？董教授，董博士。
0: 你好，就是它呢。其实我们这个水产，水是第一位的，所以呢，温差大对我们的这个水的影响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整体而言呢，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水位啊，给它调试到一个合适的深度。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水太浅了，它受环境的影响就会很大。你水位深一些以后，那么可能气温的变化对这个水温呢而言，它就是没有那么强。我们主要是通过调整它的一整个水位啊，来控制它的一整个水温的相对的比较稳定， 那么这个是关于水温这一块。那么在这个水质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通过水草、藻类和水体里的一些益生菌的这个平衡来调控整个水质。那么在日常的管理中，我们要常态化的监测水质的溶氧啊、pH 值啊，包括它的一个盐碱度啊，定期的要去调整水体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环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使得呢水温呢它的变化呢范围没那么明显，对虾的生长应激呢比较少，同时呢水质又给它调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对虾而言呢提供了一个最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使得让这个龙虾啊，在我们新疆当地它能够扎根。那么事实上呢，我们除了小龙虾以外，我们2025年去年我们开展的是澳洲淡水龙虾，那么它的话是属于一种热带虾。那么就像那个主持人您刚刚说的，咱们新疆当地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农业生产季节相对比较短，冬季比较长。然后水温呢，其实我根据我们的监测，到了5月底6月初，它才真正的适合我们这些热带虾的生长，所以它的生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呢在不断的琢磨，怎么样让这个龙虾的，尤其是澳洲淡水龙虾啊，把它的一个养殖的时间把它抢回来啊，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在咱们新疆的一个养殖的一个时间。这是25年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在稻田里养殖了罗氏藻虾，它也是属于一种热带虾。
1: 嗯，
0: 那么我们在9月10号、11号，我们对稻田里的罗氏藻虾也进行了起捕，它的规格呢也基本上也达到了上市的标准。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已经从原来的小龙虾拓展到了这个热带虾，像澳洲淡水龙虾和我们的罗氏藻虾。嗯，所以就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模式，它不仅仅在咱们新疆呢可以落地，而且完全这种模式它可以成功。
1: 嗯，那就等于说现在咱们在技术上是跑通了。在技术上跑通之后呢，如何让老百姓受益，从专家在田里试养到农民自己敢养愿意养，其实呢这中间依然是有一段路要走的。董博士，那现在稻虾共作的技术在温宿推广的怎么样了？周边的农户对这个新模式接受度高不高？就是您说起来呢是娓娓道来，而且呢这个水温怎么控制您都有方法，但是农民他们操作得了吗？现在呢咱们已经从小龙虾拓展到了这个淡水虾，那明年探索到了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些品种，那明年咱们有没有这个推广的计划？
0: 就我们目前主要是联合了两家企业在做试点。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啊，我们现在对于普通的小龙虾、澳洲淡水龙虾和罗氏藻虾这三个品种，我们其实都已经跑通了，试养成功了。
1: 嗯，
0: 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跟周边有意向的农户在对接。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统计上来的这个信息来看，已经有好几家农户表达了一个浓厚的兴趣。那么这里呢可能也是因为周边农户们看到我们试验田里的稻田养出了这些肥美的这个虾，而且的话效益跟水稻的单一种植那要提高个这个好几倍，那么所以他们的参与的积极性就高了。所以明年我们计划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连农带农共富的步伐，逐步的向周边的农户呢进行推广。那么具体是由企业来牵头啊，我们的这个企业包括我们这些科技特派员进行一个技术的保障，让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推广呢，我想我们也很难说这个一蹴而就，我们肯定是先做好示范，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带头啊，就是这样带动的作用。明年呢我们想考虑增加个10个农户左右，那么让参与的这十个农户呢实实在在的看到效益，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扩大一整个稻虾的共作这样的一个推广的一个规模。
1: 好， 稻虾共作之后，田里的化肥农药也用得少了，稻米的这个品质怎么样，村里的大米和养出来的这个虾拿到市场上消费者反馈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过程当中

0: 中线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那请董博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道家工作呢，它是一种绿色生态种养的，所以呢，它在这个减肥减药，就是在化肥和农药的这个使用上，它的一个减少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咱们本身温宿这边的呢，它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本身呢又地处这个天然的富硒带，产出的大米它绿色生态品质比传统的这个这样的最种植的水稻要更好，而且我们这个养出来的虾呢肉质也好啊，口感 Q 弹，肉质鲜甜，市场的对它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啊，给咱们新疆的大米做一个广告。我把这个大米啊送给第三方检测，检测之后发现咱们这个新疆这个大米啊，它的硒和锶的微量元素它是非常理想啊，含量高，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大米它是兼具营养和保健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营养和健康保健它就这样的功能它都能具备。
0: 好，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我感到意外的，
0: 也是非常欣喜的啊。这个稻虾共作不光是跑通了，而且种植了高品质的水稻，同时呢这个虾的品种也得到了一个拓展。在这里呢要为您点赞，董博士，也祝贺您，那也希望我们这个产业呢能够让当地的农民增收致富。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0: 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

0: 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眼下呢，正是秋招黄金期。近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主会场汇集了494家用人单位，提供1.76万个就业岗位。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活动将会持续到年底。这次招聘活动实现了3个首次，首次实现2项重大活动合并举办，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面向残疾人毕业生，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一站式服务。那么这场秋招释放出哪些信号？新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到底怎么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2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喀什大学和新疆工程学院，一所是南疆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一所是新疆工业技术人才的核心供给基地。从南疆基层到工业产业，从政策落地到产教融合，给全疆高校毕业生和家长做一个全景式解读。首先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喀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喀什大学呢，是南疆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毕业生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3%以上，留江率保持在70%左右。在留江就业的毕业生中，大约45%选择在南疆就业，留南疆就业的毕业生当中有大约70%留在了喀什地区。今年秋招南疆高校的行情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请出喀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红英来做分析。您好，樊主任。
5: 您好，主持人。
4: 樊主任，秋招启动以来，喀什大学同学们的求职状态是怎样的？学校近期的秋招活动的现场情况，以及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岗位供给，那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5: 好的， 自秋招启动以来呢，特别是9月18日，我们喀什大学作为自治区这个秋招活动的分会场，那么我来的我们的学生呢积极性是特别高的，从这个企业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到会的企业呢有105家，提供了2300多个岗位，涵盖了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文旅艺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领域。那我们的毕业生呢都是带着简历主动呢和企业的这个招聘专员呢进行沟通，企业的反馈呢也特别的积极，比如中研新疆喀什盐业公司的现场呢就有多名的毕业生呢和这家公司呢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那么和往年相比呢，今年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质量还有岗位的供给总体是稳中有升的。
4: 好，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了解之后，我们也很关心这个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哪些行业和岗位呢？
5: 我们的毕业生呢关心的就比如说咱们要面向咱们新疆的10大产业集群，然后特别是和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岗位呢，也是我们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
4: 好，自治区提出区属应届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喀什大学近年去向落实率稳定在93%以上，留江率保持在70%左右，留江就业毕业生中大约45%选择南疆，这些政策在校园里落地的效果怎么样？那今年学校毕业生的去向落实率和留江率大致会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在这里您能做一个预测吗，樊老师？
5: 好的。学校呢也是近年来的这个年终的去向落实率呢就是在这个93-94%以上。那么这个我们学校随着生源结构的在招生方面呢生源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从24年以来，我们江外生源呢在70%左右，所以呢在这个70%的江外生源当中，留江就业的学生呢有70%都留在了新疆，那么留在我们这个南疆的呢有45%左右。那这些学生呢首先在报考喀什大学的时候呢就有对喀大有所了解，那么从新生入学教育开始，我们就记牢了这个学生呢这个生涯规划的第一粒扣子，从新生入学阶段呢就对新生呢持续的进行生涯启蒙课，然后再到新生军训期间呢，我们已经连续第三届，今年第三届就是在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第三届的这个红日驻航指引未来第三届这个26级新生的生涯体验周活动呢在有序的开展，对我们26级的新生呢将近这个9000余名新生呢进行这个生涯体验周活动，通过这个生涯体验式的活动来对学生的生涯意识进行一个强化引导。那么在军训结束11假期结束，学生进入专业之后呢，我们会持续的开展一个月的时间呢进行生涯教育主题班会，通过生涯教育主题班会，我们来这个帮助我们的新生来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然后通过我们4年的在校学习，对新疆呢从了解认识到喜欢到热爱，最终决定呢留江就业。我们通过4年全周期的这个就业育人活动来辅助我们的主课堂课程私任课堂的活动呢，我们来这个提高增强学生留江就业的意识，当然也随着咱们新疆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全国 各省市对新疆的这个支援力度的这个持续的增强，那么我们新疆大好的发展形势也吸引我们疆外的学生愿意积极主动的留下来，特别是像基层像一线啊去就业，然后呢将个人的这个成长与新疆的大美的大好的形势呢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说后职学学生的呢爱疆建疆新疆的这个家国情怀，这也是学校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
4: 嗯，
5: 那么今年的这个初次去向落实率呢，就是和之前的前几届呢来说都是持平，而且是向好的水平，这也是初次落实率呢也优于去年，在这个从留疆的情况来看呢也是稳中提升这样一个状态。
4: 嗯，那这些啊都离不开咱们学校大力做一些学生的工作，在这里要为喀什大学点赞。三支一扶计划今年在新疆招募4480人，其中南疆四地州是3600人。从学校就业指导实践来看，毕业生愿意扎根南疆，这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学校在引导学生们留疆建功方面做了哪些工作？那有没有一些学生啊，他们的这个案例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5: 好的。今年7月呢，我们也是，其实每年我们都会在这个一届毕业生在离校之后，对新一届的毕业生进行一个就业意向调查。那通过我们连续几年的这个学生就业意向调查的结果来看呢，有意留疆就业的这个毕业生呢，选择看好新疆的发展未来的这个选项的毕业生呢最多啊，超过了这个50%。还有一点呢，就是新疆人才引进政策较多或者支持力度大啊，这一点呢也是占到了43.2%啊。我想呢，这个学生对新疆的发展，然后对新疆的留人引才政策，这两点呢是最为看好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学生愿意留在新疆就业，然后愿意扎根南疆服务基层一线的内驱力吧。那么在这个留疆建功方面做的工作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从学生的生涯教育开始，后职学生的家国情怀，在校期间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思政引领以外呢，学校是多措并举，坚持三维协同发力，筑牢留疆根基，以文化铸魂，通过这个学姐学长留疆就业的典型案例常态化的，我们有一个胡杨精神践行者说这样一个就业品牌活动，然后呢就是我们沉浸式的生涯教育与职场实践来厚植留疆情怀，就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企业开放日、职场体验周啊、就业文化季，还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还有一个这个就业品牌呢，就是让学生到我们的企业，通过这个职场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再辅助这个我们的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还有我们校团委组织的寒暑假的这样社会实践，到园区一线，到我们的这个基层治理一线去真实的体验这个职场，还有就是一线对于我们这个大学生的一个需求，来不断的呢夯实学生在这个找到学生，就是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呢来找到自己和岗位实际需求的一个差距，来强短板补弱项，能够更好的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然后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就业，能够选择留疆在这个在各个岗位基层岗位上为新疆的建设发展呢服务。那么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2019届的毕业生，他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这个叫韩作鹏的一名学生，他是甘肃人啊， 毕业当年呢，他是考取了喀什地区叶城县的当了这个叶城县一所学校的老师。那由于他工作

0: 呢表现特别的优异，然后先后呢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然后是现在是成为这座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荣获了教育部2024至2025年度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这个学生呢，也是我们把他邀请回来，作为我们留江就业的典型的这个校友代表，为学生呢开展这个通过胡杨精神践行者说呢，向他的学弟学妹来介绍他在校期间是怎么样通过自我奋斗，然后怎么样增强留江就业意识，然后在基层锻炼的过程中怎么样践行喀大精神，胡杨精神啊，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来践行当初的这个初心啊，也是在工作中表现的这个出色，那么获得了这个荣誉啊，通过他的这个案例来引领啊，腾辈引领，来引导更多的学生啊，向韩作鹏学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这是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叫温俊刚的这名毕业生，他在校期间呢，也是参与全国电子大赛，还有呢喀什地区的一带一路青年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等多项那个科创赛事，这名学生呢在校期间的这个取得的这个创赛呀，或者说设这个电子设计大赛，就是他的这个专业相关的大赛呢，是取得成绩比较多的。那么从2021年毕业至今呢，他自主创业。任新疆俊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带领企业呢取得了专利一项，软件著作权13项。他的企业呢先后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这个荣誉称号。这个学生呢也是通过自主创业，就是实现了呢这个除了这个像现在学生考公考编特别这个走出了另一条以创业的这条赛道，也是引导我们的毕业生能够面向市场利用自己的所学和自己的特长，能够通过创业来开创一番这个新天地，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1: 好，非常感谢樊主任给我们分享了两个留江建功方面做得特别好的毕业生案例啊，要为这些同学来点赞，同时也要为校方的就业指导点赞。喀什大学今年持续推进房企拓岗行动，校领导带头走访企业，比如和喀什广建集团、中粮屯河等企业深入对接，这些工作呢，给毕业生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学校在就业指导和困难群体帮扶方面有一些怎样的特色做法？接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樊主任？
0: 好的，学校其实通过校领导带头走访企业，然后我们二级学院的班子成员，包括这个专业的教研室、系部主任都这个什么走访这个企业，其实就是为了做好这个校企合作，拓宽我们的就业市场，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学校持续在做的，特别是我们校领导带头走访，每年呢都是在100家企业以上。那么我们这个2025年9月至今呢，学校房企拓岗总共是走访了企业606家。然后二级学院呢这块做的是持续的在开展。那我们新一届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已经开始，二级学院呢已经陆续走访了50多家企业。那么在通过房企拓岗呢，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219名毕业生解决了就业岗位，也让这些毕业生呢在我们这个走访的企业实现了什么这个就业。那么从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特色来说呢，学校党委应该是 顶层设计高位推动啊。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咔大的特色工作亮点呢，就是我们坚持5-4-3-2-1工作这个工作法。那这个五呢，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五级联动，形成了全员全程促就业的这样的格局。那我想呢，这个五级联动，我们喀什大学的这个特色呢，就是从学院领导、学校领导到学院领导，到我们的这个专任老师，还有我们的就业导师，就业导师就包括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还有我们的就业专干老师，再联动到我们毕业生家长。这个毕业生家长这块是我们做好家校联动促就业、打通学生这个就业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力量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五。四呢，是我们坚持就业工作日统计、周复盘、月考核、年评比这样四周期的过程管理机制啊，我们能够根据这个四周期的过程管理机制呢，及时的发现我们就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啊，及时呢进行一个补充和调整啊，形成了这个全过程啊促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三呢，是我们就是坚持三维协同发力，筑牢这个留江就业的根基啊，以文化铸魂，通过这些“留江精神践行者说”这样的就业品牌的活动啊，还有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这些企业开放日啊、职场体验周啊、就业文化季等等的活动，我们来让学生通过锻炼来厚植他们的这个留江情怀，通过这些实际的培训呢，增强他们的这个就业的竞争力。然后特别是我们搭建了以直规赛啊为抓手，然后校本化的课程建设为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体制，精准的帮扶体系呢，以提升呢学生建江的本领，以岗位呢来搭桥，通过系统化的拓岗、多样化的宣传然后现场化的服务，来搭建这个新疆平台，全力推进我们毕业生呢留江就业。二呢，主要是我们喀什大学是教育部红日驻杭的这个就业能力培训基地，还有旨在新疆人社服务站这两个这个省部级的这样的一个阵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红驻杭基地的赋能，旨在新疆服务站的服务功能，然后呢进一步做好毕业生的这个就业服务，来推动咱们毕业生呢更高质量更充分的就业。
1: 好，那在这里呢，也要为喀什大学的就业指导工作点个赞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其实非常关心，到南疆基层到底能做什么，有没有发展空间？从学校跟踪回访的情况来看，留江毕业生和在南疆基层的实际工作状态是怎样的？他们的职业成长路径大概是怎样的？给我们描画一下好吗，樊主任？
0: 好的，可能很多家长和同学会担心，那我们到基层是不是这个工作环境很艰苦，晋升通道是不是很受限呢？那其实从我们的毕业生当中呢，就有这样一名毕业生呢，他是我们体育学院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毕业的，他是2019届的毕业生，毕业这个七年以来啊，他在这个连续三年啊，从2020年，也就是说他工作一年后，连续三年呢都是年度考核优秀，然后呢，在这个乡村振兴一线啊，在异地搬迁点呢，他都是作为负责人，然后村的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呢，任这些职务。然后呢，为乡村治理呢，为乡村振兴啊，去做在这个一线呢，去扎实的去耕耘，用自己的实际来证明自己在这个基层一线的成长。那他呢，是被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基层公务员， 然后呢，也是在2024年荣获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

0: 卓越奖教金。现任呢，苏勒县库莫西利克乡党委委员、统战委员。那么，对于一个工作呢，仅6年的一个毕业生来说，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们每一名喀大学子、喀大毕业生毕业以后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喀大精神，然后呢，坚守职业的操守兢兢业业的去这个在岗位上呢去服务，是有晋升的空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书写不一样的青春。
1: 好，南疆的产业正在加速发展，喀什大学在专业设置以及实习实践方面有没有跟着产业需求做一些调整，比如教育、医疗、农业、文旅、物流这些方向，学校怎么让学生的技能和我们实际招聘的岗位对得上？
0: 我们喀什大学呢，这两年在这个专业设置方面呢，是紧跟自治区产业特色，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为服务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呢，来不断的优化调整我们的学科专业结构。我们的专业现在呢已经是有本科专业是82个，那也是近3年呢也是新增了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工程、人工智能，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临床医学，今年呢我们还有就是有能源与动力工程，这些专业呢都有在招生。近三年呢，我们就是新建专业呢是16个，其中呢，理工农医类的专业占比是达到了81%。然后呢，我们现有的82个本科专业当中，理工农医学的学科专业呢是44个，占比54%，已经形成了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这是我们在专业设置方面。在实习实践方面呢，我们是紧扣学校、紧扣产业布局，重构了实习实践的这个体系，围绕着重点，我们呢是围绕南疆的产业领域，动态调整了实习实践的内容。比如说，在现代农业方面呢，我们依托喀什地区的特色林果、奢侈农业等优势产业，与本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呢共建现代农业实践教学基地，然后将这个智能灌溉、农产品深加工、电商销售呢的真实的生产环节呢纳入实习内容，让学生呢从大一开始就走入企业呢去参与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链条的实践。在文旅产业方面呢，我们结合到喀什的古城，还有帕米尔高原等文旅资源呢，与这个文旅企业非遗工坊呢合作，开发文旅项目策划与运营实践课程，组织学生呢参与到景区的规划、文创产品的设计、非遗技艺传承等项目，然后呢提升文旅文化与创新能力。在这个商贸物流方向呢，我们对接喀什综合保税区、国际陆港等平台，与物流企业、跨境电商公司共建实习基地，让我们的学生参与到跨境贸易、仓储管理、供应链优化等实操的这些实务实操，那个培养了呢适应南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专业人员。除了这个与这个产业布局这个紧密联系以外呢，我们还加强校企合作，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和京东合作的京东物流工程实验班，我们还有就是邀请，就比如说这个作为南疆这边的这个有临床医学还有预防医学等这样专业的这个院校来说呢，我们是邀请一线的临床医务工作人员担任外聘教师，将这个实践和基层常见病的诊疗和高原环境健康防护、地方病的防控等本土化的内容呢纳入了我们教学的实操训练，通过校企师资互通、资源共享，实现了实习实践与产业需求的零距离的对接。 来提高我们。

0: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用人单位对我们毕业生的一个岗位的需求，更好的缩短这个岗位的这个胜任的时间。
1: 好，也非常感谢学校的良苦用心啊！我们希望专业上的调整能够适应产业上的需求，让孩子们在毕业之后能够顺利的找上工作。秋招还在持续推进，对于喀什大学乃至全疆正在求职的2026届毕业生，樊主任，您想对同学们说点什么呢？
0: 我想呢，第一是来南疆读学恰逢其时，选择新疆就业明智之举。新疆和南疆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国家战略支持，政策红利叠加，产业快速发展，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舞台。越来越多的疆外毕业生和境外留学生选择来疆求职，那么作为我们新疆本地的学生呢，更要把握好身边就业的机遇。第二点呢，我想给咱们这个广大的青年学子说呢，到基层去建功立业，选择中小微面向市场化的岗位就业，特别是我们这个基层项目，比如三支一扶西部计划，或者是这个基层公务员，这些岗位都可以锻炼咱们毕业生的能力，同时对服务国家啊，将自小我融入到大我，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好，非常感谢樊老师的分享啊！从喀什大学的情况来看，南疆高校的就业行情是政策有力度，学校有行动，毕业生有热情，基层也有舞台。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号召和鼓励。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祝您工作愉快，一切顺利，再会。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呢，正是秋招黄金期。近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主会场汇集了494家用人单位，提供1.76万个就业岗位。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活动呢会持续到年底。这场秋招释放出哪些信号？新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到底怎么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连线两所各具特色的高校，喀什大学和新疆工程学院，给全疆高校毕业生和家长做全景式解读。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喀什大学。那喀什大学呢，我们看到了南疆高校学子扎根基层的热情。接下来我们把视角转向另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新疆工程学院。这所学校是新疆唯一一所因煤而建、因工而兴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建校68年来，围绕自治区煤炭、煤电、煤化工等核心产业，开设了采矿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43个工学专业，占专业总数的88.4%。在自治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行情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请出新疆工程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军。你好，范处长。
2: 你好，主持人。
1: 秋招启动以来，新疆工程学院同学们的求职状态怎么样？学校近期的秋招活动也非常的密集。那么从学校整体来看，今年来校招聘的企业数量、岗位供给和往年有一些怎样的变化？咱们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哪些行业和岗位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2027届毕业生总共有5981名，我们也是从9月份就开始启动了我们2027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目前来校招聘的企业有103家，提供的岗位有4860个，相较于去年同期呢，进校企业增加了27家，岗位供给实现了适度的增加。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求职主动性整体较强，同学们更加看重岗位实操锻炼平台以及留江发展机会，积极参加各类招聘宣讲活动。主持人，
1: 好，
2: 我这个就说到这。
1: 好，能源、化工、机械这些工科方向，那今年的这个岗位需求是不是很旺盛？有没有新能源还有智能制造这些新兴领域的用人单位到咱们学校来抢人呢？
2: 从目前岗位分布来看呢，我们能源、化工、机械等传统工科方向依旧是用人单位招录的重点，岗位需求非常旺盛。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聚焦光伏储能、动力电池、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制造的企业也到校揽才，这也是今年招聘市场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学生关注度也非常高。
1: 好，这个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处于高位，就业竞争压力不小，但是新疆工程学院全校综合就业率是很高的，工科王牌专业对口就业率突破96%，毕业生75%以上选择留江发展，国企央企签约占比近30%。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怎么判断今年2027届工科类毕业生的就业大盘？那

0: 新疆工业产业，特别是能源和制造业，能不能接住这届毕业生？
1: 好的，主持人，我校2027届毕业生总共有5981名，其中呢，我们本科占比95.06%。我们对就业大盘呢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近五年呢，我们学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始终位于自区本科高校前列，就业基本盘呢比较稳固。随着我们新疆6+5+3+3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做大做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硅接、先进装备制造等产业扩张，释放大量的工程技术类岗位。与此同时，也要客观看到高技术制造业招录门槛持续抬高，更加看重实操与项目经历。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做实做强我们的防企拓岗专项行动，鼓励毕业生主动走向产业一线，进一步打通人岗匹配的关键通道。主持人，
0: 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央企和大型国企，今年在学校的招聘力度怎么样？
1: 往届我校毕业生央企、国企签约占比近30%，电气化、自动化、机械、采矿等王牌专业是企业招录的重点方向。依托学校158个产教融合基地、163个就业基地，加上校院两级，累计走访企业770家，不但巩固和拓展与央国企的对接渠道，但也要看到呢，国央企报考竞争逐年加剧，企业对学生专业功底、综合素养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学校也会针对性开展国企招考政策解读、笔试面试辅导，帮助同学们夯实求职能力，把握住优质就业机会。主持人，
0: 新疆工程学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办学理念，就是紧贴行业产业办学。学校围绕自治区煤炭、煤电、煤化工等核心产业，开设了43个工学专业，还针对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煤电铝硅四大支柱产业，重点建设了采矿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9个适配专业，形成了行业需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精准闭环。这个因产业而兴、为产业而强的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效果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范处长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个专业的学生从入学到就业是怎么跟产业需求来对上的？
1: 好的，主持人，2012年以来呢，我们学校累计有5000余名学生扎根总东，服务190余家重点企业，我们其中近20%学生成为企业的骨干，半数成为技术中间。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例，学生入学阶段就开展总东园区产业认知教育，把园区生产案例融入专业基础课程，大二依托总东现代产业学院走进企业开展认知实习，大三推行校企双导师制，我们学校有114名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授课，部分学生进入订单班定向培养，大四进驻总东产业园开展为期1学期至1年驻园生产实习，90%的学生围绕企业现场生产难题完成毕业设计，实现课堂教学与车间实操无缝对接，不少学生实习期间拿到了企业的预录用通知，毕业后无需漫长适应周期，大量毕业生直接入职总东能源、化工、硅接、电解铝企业，真正打通了行业需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就业输出的完整闭环。主持人，
0: 好，范处长，咱们学校还新增了智能采矿工程等新工科专业，融合了采矿工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领域知识，服务自治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集群。这种传统工科加智能化的专业改造，学生的接受度和就业反馈情况是怎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智能采矿工程这类传统工科加智能化新工科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学生就业整体反馈比较好的。那我们是依托西北唯一校内实景仿真矿井教学基地，同学们亲身开展实操实训，逐步打破对于

0: 传统采矿行业固有的刻板印象。我们不少学生主动参与矿山智能化科创项目与学科竞赛，当前自区大力推进煤炭高清洁利用与智慧矿山建设，不少企业专门进校园开展定向招聘，已经走向岗位的毕业生反馈，企业一线智能化矿井对符合人才缺口很大，岗位成长性比较好。我们也会持续收集企业和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主动优化课程设置，实训项目，进一步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之间的闭环。
1: 好，新疆工程学院与准东管委会共同成立了准东现代产业学院，组织高年级学生在准东开展为期一学年或一学期的生产实习，30%的专业课程和企业共同完成。目前学院已经与天池能源、新疆神火等25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这种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养模式，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学生和企业双方的反馈是怎样的呢？范处，
0: 准东现代产业学院入学即入企、毕业即上岗的培训模式成效突出，学生、企业两方反馈都非常的良好。学校将实习基地落地准东，实现课堂教学与车间的实操无缝对接，实习实践与就业安置直接衔接。我们自2012年以来呢，学校已经有5000余名我们的学生扎根准东经济开发区，服务当地150余家重点企业。我们近20%的学生已经成为企业的管理骨干，半数成为技术中间。学生可以深度置身企业真实生产场景，提前熟悉一线岗位的技能要求，有效缩短了入职之后的适应周期。企业也能够在实习过程中近距离考察储备适配人才，实现引才提质增效，毕业生就业也更加顺畅稳定，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1: 好，稍微调整一下范处。范处，那除了准东合作，我们了解到新疆工程学院在房企拓岗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2026年的7月，学校领导带队参加第5届创新教育援疆机制加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会，并赴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新疆龙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房企拓岗。这些工作给2027届毕业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在就业指导和困难群体帮扶方面，咱们学校有哪些特色做法呢？
0: 今年7月，校领导带队参加并走访新疆有色工业集团、新疆龙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落地专场招聘、实习输送、产教共建等多项合作，为我校2027届毕业生争取矿山开采、有色冶炼、能源技术定向岗位，打通企业常态化进校招聘通道。此前呢，校院两级领导累计走访企业共计我们770家。就业指导方面呢，依托全疆首个“只在新疆”人社就业服务站，累计完成 AI 简历诊断8000余份 ，AI 模拟面试3000余人次，依托11项教育部供需对接育人项目，开展校友榜样育人。引导学生树立扎根边疆择业观，困难毕业生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课动态管理，组织学生参加红字驻航计划，2026届参雄取证率我们是100%。近3年为1182名毕业生落实求职创业补贴118.2万元，做到了应补尽补，兜底就业底线。主持人，
1: 好，范处长。秋招还在继续，对于新疆工程学院以及全疆工科类专业的2027届毕业生，您有怎样的建议？工科学生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应该怎样调整求职策略？是优先瞄准大型国企，还是也要关注一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呢？
0: 对我们新疆工程学院以及全疆2027届工科毕业生来说呢？首先，我建议大家立足新疆产业发展大势，把个人职业规划和自区能源、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需求结合起来，放平求职心态，破除岗位偏见。那么在求职策略上呢，一方面要夯实自身专业实操本领， 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专场招聘、送生入企、模拟面试等就业服务，多走现场，多进企业实地了解岗位真实情况。关于职业选择呢，不要把目光只局限于大型企业，大型国企平台稳定，培养体系完善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呢，我们新疆也有不少中小微企业、原企配套企业，同样缺口很大，很多岗位能够给工科学生给到独当一面的锻炼机会，成长晋升通道也比较快。希望同学们扩宽求职视野，多看重岗位的技术锻炼价值和长期发展空间，主动扎根新疆产业一线，在实干当中实现自身价值。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范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从新疆工程学院的情况来看，工科毕业生就业的行情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堂连着车间，就业嵌在产业链条上。再次感谢新疆工程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军为我们分享。再会。
0: 再见。是。
1: 听众朋友，从喀什大学到新疆工程学院，从南疆基层到工业产业，今年新疆高校2027届毕业生的就业行情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政策有力度，学校有行动，毕业生有热情，选择比想象中更宽。希望呢，正在求职路上的同学们抓住秋招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和您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关疼痛的。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到底是不是病呢？需不需要治疗？还有一些朋友呢，听到要打封闭来镇痛，那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吗？镇痛药物是否会上瘾？调查显示，超过70%的疼痛患者忍痛不就医，仅约28%的患者首次疼痛在1到10天之内就诊。我们对于疼痛啊，也许还有一些误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和我们来聊一聊疼痛的那些事儿。
2: 疼痛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诊疗范围都包括什么呢？
3: 疼痛医学其实跨的科比较多，它的诊疗范围大体有四个方面，一个是脊柱疾病，比如我们常见的颈腰椎病，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我们膝关节、肩关节呀、弹响指，那个肱骨外伤科炎等等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还有一些创伤后的神经卡压、患肢痛，等等这些神经损伤，无论是炎症也好、机械压迫也好，或者说是创伤、车祸呀、外伤这种刀切割呀、就是刺激烧伤这种损伤神经也好，的这一大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疼痛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癌痛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少部分病人很痛苦的一个方面，大体分这四个方面。
2: 很多疾病呢都通常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是局部的疼痛。疼痛科在综合医院和其他的科室设置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作为患者应该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科室就诊呢？
3: 其实我们疼痛科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2007年开始，也逐渐的被我们同行别的科室相认识。其实你像我们疼痛科刚刚上述说的一些疾病，以前没有疼痛科的时候，在别的科也有很多地方看，但是有了疼痛科呢，我们同行通过的对疼痛的了解和认识也增进了合作，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一些这个恶逆的，就是打嗝，像现在消化科平常看这个胃呀、看食管呀、做胃镜呀，他们有时候顾不上这个情况。这种打嗝这个症状其实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的人打嗝了，哎，喝点热水休息就好了，但有的病人打嗝一周或者好几天都不缓解，这很影响生活，他睡觉啊各方面都很难受。所以现在消化科没有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就找我们会诊，后来慢慢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打的经常神经节结合膈神经，哎，有时候2-3次就慢慢的能解决这种痉挛、膈肌痉挛的问题。还有一些糖尿病足，原来我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时间久了以后神经损害，就袜套感、指套感，就跟脚上戴了个袜子一样的，这种神经的损害，内分泌科原来是它是控制血糖，但是有时候患者的依从性不好，没有去很好的控制到，发生继发性的神经损害了以后，那种损害就相当于杯子摔破了，你再修复起来就很难。像我们疼痛这方面的这种神经的调控了，对，这还有这种恢复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比如有一大类的病人，经常有些老年人说我的腿发凉，手发麻，尤其是腿发凉。很多病人腿发凉，其实一摸他脚并不凉，两个脚摸起来温度是一样的。你让他的儿女外人摸，皮外也是好的。有些时候神经功能性的问题，就是些神经损害以后造成他感觉凉，就是他并不一定是他的皮温真正的血管阻塞呀、末梢血管不好真正的这种发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些 皮脂末梢的地方，还有一些带状疱疹后遗适应痛。原来你像一些皮肤科，他们治疗皮肤病比较多一些，带状疱疹只是他们一个疾病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一旦新型神经损伤以后，它修复起来他们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疼痛啊，主要是跟神经做研究，所以在神经方面，我们对正常状况神经后遗痛呢，通过的这个脉冲射频的调控神经的敏感性，通过这种介入治疗，营养深层次的硬膜外营养神经，为以前这方面的病人又开拓了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缓解他的疼痛。还有一些颈腰椎病，原来我们颈腰椎病通常都找骨科，关节病就找骨科，但骨科一般就是像我们修车一样，不到严重不停的情况，他不会去开刀，因为开刀本身创伤也很大。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把疾病的中间缓解分了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不到开刀的情况的时候，但有疼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采取一些微创的措施，以比较小的代价，不损伤它的骨性结构，不会大面积损伤软组织的方式来促进它的修复，减轻它的疼痛。所以这是大体应该说是一种科学的细化。科学发展以后，把一些疾病的演变过程又分割成了不同的阶段，减少老百姓在直接从开始一直忍到最后一个阶段不需去开刀，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打折扣。所以疼痛在中间环节采取了很多措施，它也能很好的和别的科室一起联合，减少这种疾病的演变的进程，和各个别的科室呢有个好的合作关系啊，是这样的。
2: 近年来在镇痛方面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治疗理念呢，常主任？
3: 这几年呢其实发展挺快的，从最早的我们疼痛去转科室过来麻醉科比较多，那么刚开始大部分开始就是做用硬膜外呀，就是化学的方式营养神经，因为神经这个东西通常跟血管伴行，但是所有神经营养的药其实目前来说也比较少，口服营养神经的药除了神经妥乐平，我们常吃的甲钴胺呢其实效果要偏差一点，神经妥乐平呢而且市面上也买不到，是日本的一个药，买到的很少，所以这里营养神经这一种类药很少，止痛的相对是确实是多一些。但是随着发展，射频激光呀、孔径这些发展，我们采取了这种透视的 B 超透视、CB 透视、CT 透视，甚至于核磁的介导的情况下去做深层次的这种神经的调控营养。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疼痛就是个症状，随着这几年南山医院刘先国教授的研究呢，我们也确实发现我一个老病号，也是真实的例子，前年发生个车祸，这个大姐原来做生意的，很开朗，她现在明显的抑郁还吃药，原来我们觉得疼就是个症状，时间长了这个人就是可能比较焦虑一些，结果刘先国教授通过他的研究呢，发现慢性疼痛时间长以后会使人的海马体缩小1/3，人的轴突就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就像树神经上树一样，它的那个树也萎缩，所以在这种方面就发现疼痛慢性疼痛长时间长会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就很重要了。原来我们觉得一个症状只是叫咳嗽流鼻子一样，症状好了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实际上现在发现那种疼痛的症状时间长了会使人的这种中枢肾系统发生形态甚至大小方面的改变，这就影响很大了，所以也就找到了慢性疼痛为啥会让人抑郁，它是一种器质性的改变，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人的状态的改变，所以这种影响的这种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这种理念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发现这个疼痛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2: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哪些帮助呢？
3: 大体来说，我们前面说的那四方面的这个疾病呢，都可以有所干预。最早的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首先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缓解。很多病人会有疑虑，缓解疼痛了会不会再疼？确实，大部分疼痛也缓解了，也很难做到永远不疼。但是我觉得老百姓看病一个重要的理念要转变。看病不单单是为了拿吃药改善症状， 以前看病我们你什么情况啊，你想讲完了我开个单子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注重了解我为什么会疼，我疼了以后我怎么样去缓解它，甚至去预防。我们经常讲预防大于治疗，这句话很多时候没有落到实处，无论是大夫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没这个意识。很多时候你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也很少，有的病人很急躁，很少去耐心的听听大夫说为什么病为什么会得。其实实际上有些尤其是年轻人，越是年轻人发生疼痛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我会疼。因为四五十岁往上的人身体的这个结构状态机能是相当好的，如果出现疼痛，他和六七十岁这种处于蜕变期身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由于他这种不好的生活状态，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缺乏锻炼等等导致了这个疼痛。也就是说能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给他自己，而我们大夫呢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以后，把这种理念这种原因以他能听懂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讲给他听，让他从生活中习惯中慢慢的去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给病人说治疗手术或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开始，我开始先把你的疼痛缓解了，然后你去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状态。我经常也问一些病人，他说我们会计那儿好多脖子疼那个啥的，我说你们会计是不是都脖子疼，也有脖子不疼的吧，为什么他不疼你疼，这都是个原因。职业病虽然是一个职业常发的多发的，但不是普遍发生的。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开车开三四十年车腰颈都好着呢，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生活工作的强度和他的机能身体的机能骨骼呀肌肉，这都是一些疾病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在看病过程中应该传达给患者，对他会有很大帮助。
2: 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研究确定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为国家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医院，这对于医院的疼痛科来说也是一次跨越，是吗？
3: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疼痛在全家甚至全国前面那个南京的林建主任做过一个南京指数统计，我们在全国成立疼痛科是很早的，是2008-2009年，当时是门诊逐渐开展病房。因为这些老一辈的开疼痛人的不断的努力，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国家这个试点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现在供疼痛人和老一辈疼痛人的一个努力，也非常高兴。
2: 嗯，临床上对于疼痛是如何来定义的？
3: 疼痛在第一版的书定义是机械化学等这些刺激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或者是身体经历。现在呢它这个第二版改了，不太严谨，就是说潜在的组织损伤或者说实际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或者情感经历，总之是一些损伤啊造成人的这种感受啊，是这样定义的。
2: 如果说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疼痛能够分为哪几类呢？
3: 病理学的分为神经病理性疼痛和伤害感受性疼痛。伤害就是很明显，刀刺伤、外伤、车祸等等这些看得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就是这些看不见的炎症呀、机械牵拉，比如说斜颈，还有一些歪曲体态等等原因吧，大体分这两类。
2: 如何来判断疼痛的等级和程度？
3: 这个评分很多。我们临床常用的叫做 BUS 评分，就是给你一个表，这个十个面部表情你来画。如果说这叫单维评分，单维评分就是有一个你的主诉，因为疼痛它是个主观感受，它不像体温，不像呼吸脉搏，你可以摸到感受到，这个只能来病人来给你叙述。还有多维的评分，是通过这种除了通过他的感受以外，通过他的睡眠、情感、饮食等等方面来评估他的疼痛，这个评分就比较多了，多维疼痛评分。
2: 在前一期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这两种痛有什么样的不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和正确的处理呢？
3: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机体，包括现在我们医学没研究太透彻，所以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见病人也跟病人聊，就是你崴过腰也扭过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修复能力很强的，哪怕这紫了那断了，骨头打断了都能长好。所以慢性疼痛、急性疼痛一个明显的区分点是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以前的大体都算急性疼痛。当然这在国际上现在还是有些讨论，就是到底划到1个月还是3个月。我们不管它1个月还是3个月，急性疼痛呢大体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扭伤、崴伤，只要它逐渐能好的这一类疼痛，时间比较短的，就哪怕它是慢性疼痛，以后会变成慢性疼痛，它时间没那么长的，在1个月、3个月以内的，我们都管它叫急性疼痛。急性疼痛呢，我们大体呢，如果疼的不是很剧烈，能忍受，我们一般不会去过度的干预它，只是可能会给些药，口服也好，外用也好，以不损伤身体为主，辅助它恢复，包括当然包括理疗。

0: 呀、烤电那些的，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恢复的。急性疼痛大部分是能自己恢复的，慢性疼痛我跟一些病人也讲，超过三个月的，你比如说你的骨头打断了，三个月也长好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月的以上的疼痛一般是有原因的，你很少能自己好。这个原因在哪儿？是器质性的，还是一些看不见的神经病理性的，还是一些心理性的，比如患肢痛啊一些啊，这个都要找原因。所以慢性疼痛呢，大部分要干预，要去找原因，要去诊断啊，要去可能要去做一些复杂点的治疗啊，是慢性疼痛。
1: 目前临床上对于疼痛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常用的药物呢？
0: 药物方面大体还是根据这个，首先是根据神经来做的。神经的就是传导，它有个钙通道和钠通道。我们传统知道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双磷酸钠，那个塞来昔布、依托考昔，它这个 N 酚类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神经的传导性来用。它这个止痛药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就是标准，或者说是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止痛药一定是按照说明书吃，不要随便加量，加量不会增加止痛效果啊，也不要常吃，按规律吃它一阵儿，看缓不缓解，不缓解还得想没办法赶上就医。还有一个类药是这近十几年研究的钙通道的药，叫普瑞巴林，它这个药相对要贵一点。还有就是钠钙通道都阻滞的，钙通道属于传导后期的了，钠通道属于传导前期的，也就是说对前期对后期都阻滞的，比如草乌甲素，这些药。还有一类叫激松药，激松的，比如说我们说妙钠，还有那个雷尼替丁这一类的。当然这些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针对不同的人，甚至有些人可能吃上也不一定顶用。就跟我们感冒药一样，吃上三五天或者一个疗程不顶用，一周不顶用，你还得就医找原因。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抗抑郁抗精神的药，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慢性疼痛人，很多人这个情绪会不好，会精神会不好，所以心理学会也建了一个疼痛组，所以心理用药这方面也是提目前疼痛经常用药的一方面。还有一大类就是外用药，外用一些常见的我们中药啊，这些中成药，还有一些化学制剂的止痛药，一些透皮贴这些贴的，还有一些揉的外用的，云南白药啊、铜洛芬凝胶啊这一类的，雪山金罗汉减少这个不经过胃的、不经过这种消化道减少刺激的这一类，这一类其实止痛这一类药种类繁多，尤其中医药这方面了特别多，以这个还是要以这个口服的要减少这个副反应为主，保护靶器官，如果不顶用还是要及时就医找原因治疗。
1: 刚才你也提到了 RFA 射频消融术和植入性器械，像是神经调节器，它们在疼痛治疗当中的作用如何？哪一类的患者需要这类的治疗方式呢？
0: 大部分都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人都需要这些方式。像这个射频的这个，我们叫脉冲射频，对神经来，因为这两年来说，早期我们一些化学的这种损毁，比如说无酒精酚甘油，把一些神经末梢阻断来缓解疼痛，但这几年来说，大部分都在提倡减少损毁，减少这种损伤性治疗。尤其是神经的外周，可能部分可以是损毁，但神经的这个根、节、干，一般是基本上是除了癌症以外，基本上是不能损毁的，而且这种损毁的副作用很多的。脉冲射频呢，就是在42度以内。一种对神经的一种刺激。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临床操作中有感觉，有时候似乎是和针灸有点类似，我们针灸有一个那样的揉针捻针，其实它也是在刺激神经。早期来说是42度，但这两年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啊，因为脉冲射频是一个间断的脉冲治疗，所以它的温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42度，有时候我们临床用到45度、50度，甚至于一些支还用到55度，因为它的温度达不到这个，它是间断给这个刺激的。那么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脊髓电刺激，这样连续性的这种刺激是比较好的，但目前来说这种设备的价格比较高，而且在 在沿海地区、南方地区也进医保了，3000块钱、4000块钱可以报。
1: 在节目准备期间呢，我们也总结了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对于疼痛存在认识上的疑惑甚至是误区，也请您来做解答。有的网友认为说疼痛能忍则忍，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来医院治疗。
0: 不是这样的。疼痛其实就跟我们车上亮故障灯一样。因为什么说这么说，因为我媳妇这个车刚亮故障灯，她这个火花塞被击穿了。他在半年前就说车有问题，有抖动，我们都没当回事儿。等故障灯亮了去修，才发现他一个缸点不着火。扯了这些原因，事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疼，就是身体给你提醒了有问题。身体给你的任何的一个不适症状，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你。你比如说，你这个腿有水肿了，有问题，你疼，你就不敢使劲儿。那你要使劲儿了，它会加重它的这种蜕变，加重它的磨损，所以它疼痛就是在保护你，而且这种疼痛如果持续时间长了，就在告诉你有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你得赶快解决。因为所有的疼痛，我们人基本上都会找到一个方式来缓解它，除了口服药、外用药也好，就姿势、体态，它也会不知不觉的去改变。你比如说我一个腿疼，我肯定得用好腿去带上它，我这好腿就会使劲儿，就会使劲往上压，我们那个腰一侧疼，我们就会往健侧偏，所以我们腰椎病、颈椎病，很多人来了，因为做核磁是躺着做的，那肌肉都明显的一边大一边小，所以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它对这种肌肉、对骨骼，那都会有影响。那你经常往一边歪，它本来应该两边都受力的，往一边歪，时间长了，这边也受不了呀，就会增生。所以骨质增生它也是为了保护你。那机体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为了来抵抗，这种异常的改变来保护你。就疼痛就是一个信号，就告诉你有问题，你就要关注了。就好像我们流鼻子、感冒、咳嗽就要加衣服是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搞不清楚原因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有时候就诊不一定非要去吃药或者用药。我们前面说的，你看，就是有些急性疼痛，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缓解，比如说，明白原因了以后，要用一些这个运动性的护膝、笑内肌贴来增强它的肌肉力量，腰围来增强腰部的力量等等。当然，这些辅具支具，你不要自己用，一味的用，也要经常去问大夫，因为像比如说这个腰围带多了，你腰大肌会萎缩的，带多少时间，带什么程度。甚至于你这个疼痛缓解以后，我锻炼这种方式方法，这都是很有讲究的。每个人不一样。我现在发现很多病人都觉得锻炼就是走路，实际上走路只是锻炼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走远路不好。你像我打个羽毛球，打一打我叫运动，我打多了就会得这个网球肘，所以运动过度了，方式不好了，也一样会有问题。所以方方面面的，只要疼痛，还是希望及时就诊，在疼痛的初期、缓解期，都应该去就个诊，看一看怎么个方式去缓解它，怎么个方式去保健啊。
1: 有的网友会说到，打封闭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够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呢？
0: 其实封闭这个词儿，你像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很有意义的。你把这个人关起来叫封和闭，也就是我这儿疼，把它关起来，让它不疼。封闭其实就是在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说 B6、B12 麻药基础上加了类固醇的药物，类固醇就是激素，加短效也好，长效也好，激素在我们身体也有，性激素、雌激素，还有生长激素。这个在我们创车祸呀、外伤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大幅度增高。在我们比如说新冠非典的时候，我们临床都用激素。激素是个在临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药，它有抗水肿、抗休克、抗感染很强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滥用，不能老用它。以前我们最早70-80年代是没办法，药也少，种类也好，科学研究也少，所以有时候一个地方疼的没办法，我们先打封闭来缓解它。但是随着慢慢的发展，方法多了，它的这种危害性我们就意识到了。急性疼痛，你像比如刘翔要参加体育比赛，他必须要缓解疼痛，马布里要拿冠军， 要打个

0: 激素缓解疼痛。老百姓如果不需要这种必须缓解疼痛的时候，他要根本的治好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去封闭，啊，找到原因，从还是要原因上解决它。诊断是第一位的，诊断清楚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冲着这个原因去缓解这个疼痛，啊，封闭只是看它的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通常急性疼痛用的多，慢性疼痛大部分都不要用激素，而且关节腔呀，所有的腔内尽量少用封闭啊。
1: 还有网友会认为说，镇痛药物使用多了会上瘾，尽量不要来用。
0: 嗯，不会，这个不是，这个其实还是些你的疼痛的原因没找到。有些人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依赖，或者说是镇痛药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长期服用镇痛药，基本上这一类镇痛药都会有些副作用，都不建议长期服用。还是前面说那个，疼痛一定要找病因，找原因去缓解它，就好像我们咳嗽一样，你不能一味的喝糖浆，如果喝不好，你要找原因，是吧？咳嗽带不带痰，黄的、白的，黏不黏，能不能咳出来，没有痰，刺激的是什么样，都这种类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及早的就医，止痛药只是一个帮助，当然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比如癌痛，还有一些创伤性的疼痛，就腿截肢的患肢痛，有一些疾病，我们在现在的阶段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让它完全不疼。所以，而且这个疼的这种，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自愈性，每个人不一样，就好像这个病对疼的耐受性，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这种东西，确实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像阿片类药啊，确实有一定的成瘾性，它有些心理依赖，这是对一些这种治疗难度比较大的难治性的疼痛，很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些现行的常见病，比如腰椎病啊一些，我们能治的，还是尽量少依赖止痛药啊。止痛药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个或者是在急性期一个帮助你恢复过渡期的一个药物。也确实不能长期使用啊。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患者长期使用药物来治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措施呢？
0: 大体分一个，看的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止痛药对胃都有刺激。它的解决它的方式呢，除了我们找原因治疗，缓解它的脱离药物的依赖以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减少它的副作用。当然要上到这个我们说三阶梯，上到最高等级这种麻醉类、阿片类、吗啡这一类药的这种水平呢，还要注意一些大便呀，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呼吸容易被抑制，这就要复杂一些了。大部分老百姓常用的止痛药呢，大部分就是对胃小心，要减少刺激，小心一点。
1: 接下来再看下一位网友在前期的留言，他说只有完全消除疼痛才算是治疗有效。
0: 这个完全消除疼痛的标准，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你是这个疼缓解了，后续比如变天、走远路、再犯，这个算缓解，还是说以后完全再不疼？大体来说，我们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骨关节病，你比如说说个轻点的，我一个老病人的儿子是羽毛球冠军，他只要不打羽毛球，不打比赛就不疼膝关节，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治好。他的关节的年龄已经蜕变了，因为人是会老化的，我们医学上补钙也好，怎么样治也好，不可能是你返老还童，一些机能的蜕变，一些半月板的磨损，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不能耐受这个运动强度的，他只能不去这样子这么大的运动，或者说有些诱发他的因素他就在减少。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腰椎病，有些病人说我吹了个空调又犯了，我受凉犯了，这个不是他吹空调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就有这个疾病，你年轻时候也吹空调呀。前两天看了一个病人说，我坐办公室我弯个腰就疼了，我说弯腰不是主要原因，你连腰都不能弯，这个人的机能没这么差啊，人的机能是能搬东西的，能干活的，那么弯腰都疼，坐着都疼，那一定是有肩盘的压迫，有些原因要在，那你就要找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完全缓解，我给病人也经常说，在医院治疗只是个开头， 我想办法把这个异常的突出，或者说原因炎无理性炎症消除，你的疼痛缓解。那么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疾病、腰椎间盘的疾病，它是个整体，膝关节和大腿是个整体。你要想关节不疼，那你要增强你腿部肌肉的力量；你要想间盘不犯，你要增强骨头和肌肉的力量。它是个整体。那么这种整个的这种恢复呢，也分年龄段。你要是50岁、40岁以上的，那你就是要适当的锻炼。当然，这个锻炼的方式方法也因人而异。体重大的不要进行特别强度大的锻炼。几乎年龄大的，那要药物辅助，比如补钙啦。不然补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不是简单吃钙片能补上，还有一些锻炼的方式也是个问题。很多很多小区，我看很多老年人撞树了、抡胳膊了。这个为什么老祖宗这个研究太极拳来保健啊？太极拳大家也知道是个保健的操，不是一个武术。所以你看武术的人才去抡胳膊撞树，所以老百姓所有锻炼的频次和幅度千万不要太大，而且锻炼的强度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马拉松每年会跑死人，啊，不能强度不能太大，而且有的人体重、年龄不一样，也都不一样，这方面可能康复科比较专业一些。总而言之呢，要想以后不痛啊，70%出院以后还是要去改变习惯，去锻炼。我们也经常给别人讲，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很少。我们仅要。有些没有得颈腰椎病的，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做两头肌、小腰 C， 有的人是能做起来的。我们在病房看很多病人做不起来，所以他得病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机能就弱，他的这种本身结构力量就差，所以这个要想以后不疼，一定是，我们医生同志和患者共同努力，这种理念的传达，他这种接受到理念以后，他也在去执行，这种依从性要好。也就是说，治病是我和患者共同的事情，要想以后永远不犯，必须去医患一块努力。大夫只是一个修理工，把你的异常修复一下，他不能增强你的机能。你的车有问题，把故障解决了，但是你的这种结构的增强，它是解决不了的，要靠你自己去注意。结构增强不了，那你就把诱因要降低，是吧？你不能久坐。不能搬不动的就别搬，这都方方面面都是一些原因。
1: 如何来预约您的门诊？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常主任？
0: 一般来说我都在医院，除了电话可以直接打以外，我平常周四上午做门诊。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别把爱忘事儿当正常，衰老早筛早治，守护家人。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月，九月二十一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遗忘从来不是衰老的必然。多留意家人的细微变化，及时捕捉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珍贵的记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警惕生活中的九个信号。如果说希望更早发现这类疾病，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第一，记忆力减退，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患者经常会出现近期的记忆丧失，比如刚吃过饭就不记得了，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重要的日期或者事件，而多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清楚。第二，注意和执行障碍，患者常精神涣散，做事拖拉，计划实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第三，日常功能减退，患者难以完成以往熟悉的日常活动，例如忘记打麻将的规则，不知道如何使用洗衣机等等。第四，时间和地点定向障碍，患者难以分辨熟悉的路况，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如何回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第五，语言表达和沟通障碍，患者常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把杯子说成喝水的东西等，沟通出现障碍。第六，把东西放错地方，患者可能会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例如把蔬菜放进衣柜，把钥匙放进冰箱等等。第七，判断力变差，比如患者在炎热的夏天穿很多的衣服，或者在冬天穿得很单薄，变得轻易相信电视购物或电话诈骗，胡乱花钱。第八，情绪和性格的改变，患者的情绪波动较大，可以出现困惑、多疑、抑郁、恐惧、焦虑等表现。第九，社交退缩，患者对以前的爱好、社交活动失去了兴趣，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坐在电视机前长时间的发呆，不愿与人交往。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聆听新疆创业故事，见证普通人的逐梦成长。在新疆，有无数扎根本土的创业者，不惧市场内卷，无畏创业坎坷，坚守初心，深耕实业。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进创业者艾慕入拉的奋斗历程。从打工少年到本土肉制品品牌的创始人，历经资金困境、市场的质疑、恶意的差评，却始终坚守零添加、100%纯肉的品质底线。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真实、真诚而又励志的创业故事。
6: 没办法妥协，
7: 最无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恶意举报。
7: 产品的优势在哪？
6: 今年的销售额仍然是有的，100%纯肉的。内卷吧，要让资金烧得一干二净。
7: 艾总，你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6: 我叫艾慕如拉，是87年出生的，在乌鲁木齐出生长大的。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上到初中的时候，就看我哥哥姐姐呀，他们都上了学校了，然后来呢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我对这个继续上大学没有信心了。然后呢，后来就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打工，在各种饭馆里面打工，学厨艺啊什么。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光靠这个厨艺这一块是不太行，还是得学点东西。我就于是去在那个培训中心学了俄语，学完俄语以后，我就从事这个外贸行业，经常因为工作出差。我在那边呢，就是经常吃他们这个西餐，我就很喜欢他们的这些肉产品，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这个好的这个肉制品 到我们国内来做一做。然后呢，就2016年，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在国外请了一个大厨，在我们天山区开了一个西餐厅。那西餐厅也叫部分，开了一年，最后呢，这个是因为我直接把国外的这个，包括产品和他们的餐饮模式，一次性复制过来了。他们的餐饮模式不符合咱们这个国内的消费群体，到最后呢，这个水土不服。
7: 那这一年之后，就是想的是不干了，还是？
6: 那我就开始跟其他的这个餐饮开始合作，我给他们培训人员，在他们这个厨房里面做我的产品。后来呢，2018年的时候，我看这样也没有太大这个发展的空间，然后也有这个配方泄露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创办一个，自己干一个中央厨房，在中央厨房里面做成半成品，再送到各个西餐厅里面做，这样还能合作到更多的西餐厅，也能保密我的这个配方
7: 配料。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个厂子的？
6: 这个厂子是2020年开始装修的，2021年正式投产。中高端西餐厅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价格也比较高。我们进入一些这个酒店商超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对接这类客户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7: 那艾总，整个创业过程当中哪些是你觉得比较困难的？
6: 在办一个这个工厂的时候，整个园区都是土路，路都还没修好，正在装修的时候，这个资金这一块已经短缺了。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一位重要的人物，这人呢是我哥奥斯曼，包括到现在一直在幕后给我输出能量，再加上我的其他合伙人，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他们看到我在搞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纷纷过来尽自己所能的出资也好，出力也好，帮助我，还有我家人的这个支持和帮助，我才能这个熬过了那些难关，一直坚持到现在。
7: 那咱们现在的厂房规模什么样的？
6: 现在是我们的生产车间有550平方，生产车间员工15个，我们直播间的有6人，然后武汉的前置仓有3个人。
7: 那咱们的武汉前置仓能发多少货？
6: 我们的武汉仓呢，实际上能存放30吨左右的货，但是我们每一批发货的时候是只发2-3吨左右，因为我们线上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日期不能太久，所以我们每一次最多发个100件左右。现在离我的目标还很遥远，我的目标呢，把这个部分品牌不仅是在国内，让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大品牌，听起来有点像是说大话，但是我的目标就是这个，所以我品牌的名称也是起的英文名。
7: 卜分是什么意思？
6: 这个卜分的意思就是草原上有个野牛，它的英文叫 buffalo， 卜分就是从它改变而来的。
7: 那咱们厂子从2020年建厂到现在开始盈利了吗？
6: 一直在盈利，但是呢，由于前3年是受到这个疫情影响，所有的这个流动资金烧得一干二净，我们现在呢一直在填补这个坑。
7: 正常情况下一年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6: 正常情况下一年的销售额千万是有的。
7: 那咱们的客户都是从哪来的？
6: 最早呢是最大的销售员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微信上有3000多人，2000多人几乎都是我的客户。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对接客户的这个事情呢交给了我们的销售部，我们公司呢主要针对我们的这个各个地州的经销商，然后经销商再对接他自己范围内的一些客户。
7: 那总，咱们公司的主营产品有哪些？
6: 我们主营产品主要分2大类，一个是牛排类，一个是香肠类。我们目前只做一种菲力牛排，然后香肠分4种：羊肉肠、牛肉肠、鸡肉肠、鱼肉肠，还有那个汉堡肉片。
7: 那这些都是本地新疆本地的，还是从内地拿过来的原材料？
6: 鸡肉是来自和田的，牛羊肉是本地屠宰商新鲜屠宰的，鱼肉是深海鱼。
7: 那咱们产品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6: 我们产品最大的优势是零添加，我们产品呢不加淀粉，不加卡拉胶、食品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等等，我们就是100%纯肉的。这个纯肉香肠呢，它成本非常高，而且它的这个储存、运输包括销售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7: 那这些问题咱们是怎么去克服的？
6: 我们为了没有差评，提高口碑， 我们亏损也发。我们之前也发内地的货，但是物流成本很高。比如客户买了200块钱的产品，我们花100块钱给他发，哪怕这个代价是亏本，既然说了包邮，我们一定要做到。后面呢，我们为了这个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在这个武汉做了前置仓。
7: 那咱们手工制作的产量一天能有多少？
6: 我们以前那个中央厨房的手工生产的产量不大，它一天最多能生产80到100公斤，但现在呢，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流水线，这个呢，它一天的产量是1吨左右。如果是满负荷生产的话，一天能生产2吨。我现在的设备呢，最后一个这个灌装机是有1台，但它前端的所有的设备，它能供10台灌装机。我可以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可以增加这个灌装机来提升这个产量。
7: 那咱们整个灌装加工的工序里面最复杂的一道工序是？
6: 这个最复杂的环节就是灌装部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天然羊肠液。这个天然羊肠液呢，最大的优势是它是天然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缺点。它有的短有的长，最短的1米，最长的5米，有的地方稀，有的地方粗。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灌装的时候，首先这个羊肠液呢，先进行清洗，因为它上面有这个盐分，把盐分全部清洗干净。完了以后呢，就套到这个灌装机上面。套完以后，那个机器的按钮一按，它就开始咔咔灌。灌的时候呢，它最前头2段和最后头2段是用不了的，要回到料斗里面去。然后中间灌出来那一部分呢，它要一个一个的拿去称，调整到50个，合格了再摆。所以这个环节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台机器至少有5个人要盯着它。这样才能够出合格的产品。
7: 那艾总，咱们有想过换成胶原蛋白肠衣吗？
6: 没有，我们的原则是包括原材料、辅料、调料，肠衣全都一定要是天然的。这个胶原蛋白肠衣呢，它的主要原材料是动物皮和腱子，虽然是可以吃，也不会今天吃了第二天马上生病，但是呢，长期使用的话，它肯定会有害的，毕竟它是人造出来的。再加上它的这个什么皮什么腱我们都不清楚，卫不卫生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这还是天然的是最好的。小卖部的那些烤肠啊、脆皮肠啊，基本上用的都是胶原蛋白肠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胶原蛋白肠衣的话，它能够大幅度的降低这个产品的成本，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身体健康，我们坚决用天然羊肠衣。
7: 所以就是这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普及。那做这一行让你觉得最无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6: 最无奈的就是一些恶意举报。有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举报，我们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让顾客呢如果有了这个误解的话给他们解释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但是我给他打过去电话的时候呢，我说您在某某平台上举报我是虚假宣传，他说我举报你干啥？你的产品我见都没见过，我没举报你。这个恶意举报呢，我可以解决，因为我有这个检测报告，所有的证据我都齐全。他举报了，我可以拿我的这个检测报告去这个应对。但是老长举报也烦人的哈，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些这个差评。比如说客户买了2包牛肉肠，他一袋跟一袋的颜色有点差距，他就来一个差评，哎，你这两个东西颜色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色素。每一锅出来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颜色都会有差距，因为有的牛它肥一点，它的脂肪多；有的牛呢它瘦一点，脂肪少。还有的差评呢就是，哎，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肠，它肠感不一样，你们是不是偷工减料？因为我们用的是羊肠衣，它羊肠衣它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但是它的重量呢，始终是50克，我们以重量为准，所以很多差评其实它都是来自于产品太纯了。
7: 这都是咱们产品的优点，只是说因为大众对这些原材料还有真正手工纯天然东西都不了解，产生了一个误会。
6: 对，
7: 有没有处理过什么有代表性的售后问题？
6: 有一回呢，有一个顾客呢有个投诉。说是这个香肠里面吃出来的头发，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们的生产车间是无菌车间，我们所有员工是头戴套、手戴套在进行消杀， 整个生产车间里面没有一个窗户，连风都是经过这个新风系统进来的，所以不可能会有头发。那么这里面的毛到底是头发还是什么呢？我就研究了一下，原来它是一个羊毛。我们屠宰过程中，它的羊这个肉身上会沾一些这个羊毛。我们出了这一次这个售后问题以后，我就给我们所有的员工这个交代得很清楚，羊肉采购回来以后不要第一时间生产，一定要先把这个所有的羊毛剪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去生产。所以所有的员工每个人拿来一块用那个
7: 泥子
6: 一个一个的把那个剪去掉。
7: 好实用好灵。
6: 对，
7: 像大部分的消费者啊会认为鲜肉会比冻肉好，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6: 这是一个误会，很多人都以为这个鲜肉比冻肉要好，但实际上呢，这个动物呢屠宰完了以后，它的肉必须要休息个一两天，让它慢慢排酸，排酸完了以后再吃会更安全更健康，它的口感也会更好。所有这个动物身上它本身有细菌，屠宰完了以后马上去吃的话是不太好的。我们也不用什么嫩肉粉什么添加剂，我们只是用低温冷冻的方式让它的肉纤维破裂然后变嫩。
7: 那为什么冷冻肉就是它的价格反而还便宜呢？
6: 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肉的来源会更广一些，也可以进口，也可以从内地来，它也可以长时间保存，货源比较充足，所以它的价格便宜。鲜肉呢，它的产量有限，它只能在当地饲养，当天屠宰，还有各种费用，所以它的价格会很高。冻肉它只是因为它的货源充足，
7: 这跟它的品质并没有关系。
6: 这跟它的品质并没有什么关系。
7: 那咱们普芬其实走的是一个中高端的路线了，有没有想过在咱们的产品呀或者包装上面去做一个升级拔高？
6: 我个人想把成本放在产品本身，不会在包装上面花太多钱，因为这个包装又吃不了，搞一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最后还得扔，产生一堆垃圾，这不环保。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只是一层的透明的一个包装袋，然后上面贴一层这个说明书。但是呢，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产品在超市里面放着，它旁边有一个低端的香肠，但是它的外包装很好看，有盒有袋还有里面好多东西，比如说黄油啊刀叉啊之类的，但是我没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我的比较低端，他的比较高端。
7: 我自己是消费者嘛，去逛超市，如果说我在不了解普芬是纯肉，我可能一看包装，哎，我就先
6: 对
7: 从外观上先入为主了。
6: 对，这是非常致命的。我们要是在市场上生存的话，一定要迎合这个市场，必须做一些这个包装上的升级。
7: 那有没有想过咱们去做一些利润产品，也走这个低端市场，往这个方向？你身边有没有人劝你啊？
6: 这个呢，一直有人在给我说这件事儿，然后我的回答始终是一个，不管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便宜是贵，只要我能够放心的给我自己的家人吃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原则。
7: 您觉得这一行啊，目前在新疆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6: 这个食品在我们疆内的这个食品市场呢，这个内卷情况非常严重，主要就是价格战吧。只要市场上出现一种新的产品，它走得好了，有市场了，马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人出来模仿这个产品，然后再做这个价格战。所有人都想着降低成本，降低成本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不就是品质问题吗？
7: 对，咱们公司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6: 先把这个市场打通，包括疆内市场国内市场打通，提高销量，我们后期再建一个新的加工厂，生产一些更多的这个即开即吃的肉制品，
7: 做一些熟食。
6: 对，
7: 那咱们对自己和公司有什么要求？
6: 坚持做品质，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人都说咱们得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这样就有市场竞争优势了。但是呢，我已经妥协了包装，这个我就没办法妥协。我坚持做品质，坚持做零添加，坚持做纯肉。如果我生产出来的产品连我家人孩子都不会吃，我怎么把它推向市场？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大鹏。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和网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政策信息。如果在工作当中啊，没有具体约定你出差的周期，会不会构成违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个案啊。2024年10月9日，邵某呢入职了某一个投资贸易公司。邵某呢在职期间曾多次接受短期临时性的出差。2026年5月中旬呢，公司就安排邵某赴外地出差，但没有明确的告知他出差的期限以及具体的工作内容。邵某呢因为母亲近期住院，需要经常前去探望，而且公司呢也没有说这一次出差的时间长短，所以说就向公司说明原因之后，拒绝了这一次的出差安排。3天之后呢，公司向邵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邵某不服从管理，拒绝公司合理工作调派，构成了严重的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按照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邵某呢就和公司协商，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所以就申请了仲裁，请求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邵某拒绝具体期限、具体内容不明确的出差安排，是否构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具备合同依据、合同法的这种合法依据？合同法第39条规定啊，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个条文的核心在于啊，只有当违纪行为达到严重程度，用人单位才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规定啊，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应当对解除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依据上述的规定啊，这个案件焦点需要从三个层次来进行考察。出差安排本身是否合理，劳动者拒绝是否有正当的理由，解除处分是否与违纪程度相当。首先呢，出差安排属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利这个范畴之内啊，但是这个权利的行使必须受合理性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出差的期限、工作内容等应该是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公司安排邵某出差，却没有告知他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期限，使劳动者呢就没有办法判断出差对他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邵某要求明确出差期限，是对自己休息权和生活安排的合理的关切，公司有义务给予答复，但是公司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表明公司安排出差的合理性它就存在问题。其次呢，邵某母亲住院需要经常探望，属于客观存在的实际家庭的困难，因为拒绝出差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拒绝工作安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啊，邵某此前虽然多次接受短期出差， 但既往配合行为不能理所当然地推断为本次性质不明的长期出差，他就默认同意了。正因为这次出差与前几次的情形存在明显的一个差异，邵某才提出了异议，因此呢，对他的其行为的合理性应该给予认可。最后呢，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最严厉的惩戒措施啊，要求处分手段必须和违纪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当的。这个案件当中呢，邵某他就拒绝了一次出差安排，而且已经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公司本可以通过明确出差期限或者是协商一下替代方案等一些方式来化解这个分歧。然而呢，公司在明知邵某家庭困难，未就出差安排或者是和其他的事项与邵某充分的沟通的情况之下，就直接采用了最严厉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这种处分方式。这种措施和邵某的所谓的违纪程度明显是不相适应的，而且不符合用人单位行使解除权限应该遵循的正当程序的要求。综上所述啊，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缺乏合理性的基础。仲裁最后决定啊，公司向邵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啊，是适用法律是正确的。所以说啊，如果觉得单位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内容是有悖于常理的或者是刁难性的，也可以及时的提出自己的诉请。所以说通过这个个案的分析啊，如果说拒绝没有具体归期的出差，或者是没有具体工作事由安排的出差，或者是严重影响到个人生活或者是休息权利的，可以提出异议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公司也不能以此为依据单方面的去解除劳动合同。

0: 欢迎继续回到乐业新疆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个政策方面的消息。我区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每月最高可领个人缴费的25%。日前呢，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根据人社部门的统一安排，今年我区继续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这一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对于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力度。与以往企业吸纳社会保险补贴仅针对企业缴纳部分不同，这一次的政策明确，补贴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就业人员的个人手中。这次扩大社保补贴范围，从高校毕业生扩大至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关就业人员，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在内的群体，均可以享受这个补贴。在发放标准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呢，按照其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总额的25%给予补贴，仅缴纳上述三险中一项或者是两项的，按照对应险种实际个人缴纳金额的25%给予补贴，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在补贴申请方面，为方便群众申请，这次补贴采取大数据推送加个人主动申请相结合的方式，申请期限呢截至2026年底。自治区人社厅运用大数据筛选符合条件的群体，精准的会推送短信，收到短信的群众只需要按提示步骤，在新疆智慧人社微信小程序输入个人银行卡信息，即可享受相关月份的补贴。主动申请的群众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同步提交申请。根据介绍，截止到目前，我区已经有13万人申请该补贴。这次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的实施呢，将会进一步发挥社会保险补贴等就业政策在稳就业、保民生当中的积极作用，切实降低重点群体的就业成本，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岗扩岗。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消费连连看。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聚焦关于自动续费这件事儿。
2: 自动续费四种常见套路为：一、低价引流，按藏续费套路，以一分钱体验首月一元限时特惠等超低价格，吸引用户开通体验会员，自动续费。连续订阅的核心条款藏在密密麻麻的用户协议小字里，不单独醒目提示，开通即默认绑定自动续费服务。二、告知不充分，提醒形同虚设平台未在开通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扣费周期、续费金额、取消方式、到期时间等内容。续费前夕仅通过站内私信、消息列表、静默推送通知、无短信、弹窗、手机推送等有效醒目提醒，一旦卸载 APP未打开软件，就会完全错过提醒，到期直接自动扣款。三、开通极简，退订极难开通会员，只需一键确认，秒速完成，但取消自动续费的入口隐藏极深，层级繁琐，步骤复杂，部分平台还刻意设置障碍，误导操作，变相阻止用户退订。四、无故扣费，维权艰难，消费者发现不知情扣费后申请退费，平台往往以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服务已生效为由推诿扯皮，拒绝退款，

开通之后立即取消，如果您只是想体验一下，不妨开通后立刻取消自动续费。只要您取消了，已付费的会员权益仍会持续到到期日，不影响正常使用，但到期后不会再被扣费。扣费之后及时维权，若发现被无故扣费且未收到任何提醒，可依次采取以下步骤：联系平台客服，要求退还未经显著提醒的续费款项，若平台拒绝，保留扣费截图、开通页面截图、协议内容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养成习惯，定期自查，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在微信、支付宝等的自动续费管理页面中查看当前有哪些正在订阅的服务，关闭不再需要的项目，从源头杜绝莫名其妙被扣钱。那么消费者被 APP 自动续费后，难道就束手无策吗？河南省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义清、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葛瑞表示，若 APP 提示自动续费的标注不醒目或有意隐瞒，弱化此提示显然属欺诈消费者。如此，即便消费者与商家进行自动续费交易，也是在受欺诈下做出，消费者有权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要求商家返还消费款。河南省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汉生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有关于商家自动续费服务需显著方式提示的明文规定， APP 应该在消费者每一次消费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连续扣费、自动续费等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提醒，那商家就没有尽到自己法定的义务。部分 APP 不但没有对连续扣费、自动续费以显著方式提醒，还故意弱化、隐藏，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涉嫌违法。自动续费该如何取消呢？ iOS 系统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通常情况可以在设置中打开订阅，点击取消。其他操作系统一般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取消自动续费。微信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我，然后选择服务。进入钱包，点击右上角的支付设置，在扣费服务页面找到已开启自动续费的项目，点击关闭扣费服务并确认即可。支付宝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选择右上角的设置，进入支付设置，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款，在列表中找到需要取消的服务，点击关闭服务并确认即可。

0: 七七阿布布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

0: 消费连连看，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红零食为什么会深得人心，他们的营销套路又有哪些呢？
1: 网红零食常见营销套路有两类。一、网红手工制作类。朋友圈、短视频平台走红的网红手工零食备受追捧，商家多以纯手工零添加为宣传卖点，搭配精美滤镜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手工制作绝不等于安全放心，这类零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据介绍，正规预包装食品必须具备 SC 开头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但一些网红手工曲奇、雪花酥等零食产自无资质的家庭小作坊，未经过正规质检，原料采购渠道、制作环境卫生无法保障，极易出现微生物超标、违规使用添加剂等问题。同时，部分商家宣称的全程零添加也违背食品常识，无添加的新鲜糕点保质期仅两三天，若手工零食保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却标榜零添加，均为虚假宣传，大概率存在违规添加防腐剂却未标注的问题。二、进口网红零食类。除了网红手工零食，日韩进口网红零食也是孩子热衷购买的品类。不少家长认为外文包装的进口食品品质更高，实则陷入消费误区。市场监管部门明确，正规进入国内市场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必须依法张贴中文标签，清晰标注原产国、境内经销商信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内容。无中文标签的外文包装零食均为非法走私产品或山寨货，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坚决不能购买食用。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市场监管部门逐一拆解营销障眼法。一、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当下多款网红酸奶、零食等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青睐。但实际上，零蔗糖并非无糖，不少产品剔除蔗糖后，添加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蔗糖。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中每100克每100毫升糖分含量为零，才可标注为无糖食品。二、非油炸不等于低脂。以非油炸薯片为例，这类产品摒弃油炸工艺，采用烘烤制作，但为保证酥脆口感，生产过程中会大量刷油，脂肪含量依旧居高不下。相关检测数据显示，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达25克每100克，少量食用即可占据人体每日脂肪推荐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三、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多数消费者认为果蔬脆由新鲜果蔬制作，可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采用油炸脱水或糖渍工艺制作，高温加工过程中，果蔬中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大量流失，且配料表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与健康饮食毫无关联。最后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家长为儿童选购零食时，切勿轻信高颜值包装和宣传广告语，坚持别看广告看配料的选购原则，仔细核对食品生产资质、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关键信息，避开消费陷阱，守护孩子暑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6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5: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 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2: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6: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7: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8: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7: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 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

0: 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 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0: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9: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9: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

0: 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6: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

0: 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里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持续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0: 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 10.7%。
1: 截至目前，新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惠及23万劳动者。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各地商超备货充足，供应稳定，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在浙江杭州繁育的八匹普氏野马回归原生栖息地新疆，将与本地种群繁育后代，优化基因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大力推动公路交通建设，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请听报道。
2: 携程最新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释放了长途出行需求，其中新疆纽喀纳斯禾木等自然景观景区强势入围热门景区前10。阿河公路全长209公里，一头是阿勒泰市，一头是禾木村。为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在木雪服务中心，18台新能源快充充电桩投入使用，有效解决自驾游客补能难题。服务区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3: 服务区设施还是更完善的，卫生间也是比较干净的。
2: 与此同时，阿河公路通巴森林风光沉林营地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完善住宿配套，补齐了公路沿线夜间留宿短板，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留宿山野，观赏林海星空，深度体验阿勒泰秋日自然风光，进一步丰富了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4: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看看星空啊，应该感受一定会很不错。
2: 阿河公路沿线缺少燃油补给设施，成为游客自驾出行的一大困扰。目前位于汀松服务区的加油站正加紧建设，将于年内完工，投运后填补沿线燃油供给空白。今年新疆持续推进旅游风景道提质升级，重点加大了沿线停车区、充电桩、旅游厕所等配套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自驾配套短板。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为打造高品质自驾游目的地夯实基础。就在8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其中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辽宁游客高凤琴：
5: 来到那拉提大草原，发现这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在秋天的景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2: 新疆加快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今年公路计划交通投资844.8亿元， 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阿克陶境内74公里。就在几天前，全线首片梯梁在色日克托格拉克中桥完成架设，桥梁施工由下部结构正式转入上部桥面施工阶段。这条公路全长约224公里，贯穿喀什地区沙车线、塔什库尔干线和克州阿克陶线。2025年10月开工，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阿克陶县塔尔乡牧民塞弗拉一名：
6: 路修通以后，不仅出行省不少时间，而且牛羊兔兔车也能顺利运出去买了。
2: 聚力融合发展，联网补网，降本增效，民生福祉。今年新疆全年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900亿元，年内全疆高速一级公路总里程突破 1.4 万公里，扎实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全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公路经营性客货运量周转量保持平稳增长，交通物流成本进一步下降，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综合交通一体化融合稳步推进。
0: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局长丹纳拉阿林巴耶娃，世界气象组织亚洲及西南太平洋区域办公室主任本丘吉尔，中国中亚机制副秘书长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分别以现场或视频方式致辞。埃尔肯图尼亚兹表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中亚国家天气系统同源，气候问题同源。第一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以来，新疆积极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及应对气候变化乌鲁木齐倡议，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为区域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力保障中国中亚气象合作项目落地，进一步加强同各国气象部门、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以气象为纽带，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气象力量。陈振林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本届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正是对各国共同关切的积极回应。建议各国气象部门积极落实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和乌鲁木齐倡议，共同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深化科研合作，共同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重要载体，共同拓展气象科技合作空间。丹纳拉阿林巴耶娃、本丘吉尔、伊尔扎耶夫努拉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论坛达成更多切实可行的合作，共同提升早期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为各国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筑牢气象防线。开幕式上展示了中国气象局与塔吉克斯坦水文气象局签署的气象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发布了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 2026-2027， 举行了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交付仪式。中亚及南亚各国气象水文部门代表、专家学者围绕妈祖落地应用、冰川及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一带一路智能气象预报等主题做报告。穆克亚提加尔穆哈迈提、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气象水文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在华学习交流的一带一路气象访问学者、有关部委、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同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利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 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利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落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大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肩负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依法履职融入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彰显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和时代风采。祖木热提乌布利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紧扣群众所需，找准履职切入点，真正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发挥扎根群众、贴近群众优势，常态化宣传宣讲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深入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切实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要深入走访联系群众，用心收集民意，广泛汇聚民智，如实反映基层实情，让治理决策更贴合群众需求，符合基层实际。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辖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助力平安乡村、平安社区建设。要立足基层视角，紧盯民生关切，坚持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

0: 阿卜杜满金主持会并讲话。会上，11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建议持续加强党政干部宗教工作理论和政策法规专题培训，提升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水平，建强党政干部队伍，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健全规范管理机制，提升综合履职能力，建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建优宗教学研究队伍，助力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切实把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作为做好新疆工作的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抓紧抓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常态化开展党政干部宗教工作专题培训，学习领会落实好新疆两史，着力提高党政干部队伍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指导宗教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各宗教，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着力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的解经能力水平。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队伍建设，加大社科项目支持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要着力发挥三支队伍整体合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格局，推动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伊利扎提·埃克买提江对与会人员意见建议进行回应。普雪梅、艾山江·埃克买提、石岗、库兰塞夫汗等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调研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做回应。
1: 开局十五物，奋起新征程。
2: 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农产品出口旺季，在霍尔果斯口岸，依托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以及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口岸通关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货场负责人肖杰告诉记者：“
4: 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近1000吨，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
3: 今年新疆各口岸持续优化通关举措，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商品车等品类增长26%，占外贸总值的58.9%。同时，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乌鲁木齐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科一级主任科员赵瑞介绍，
5: 在中吉乌铁路建设等双多边基建项目合纵的带动下，新疆以对外承包工程货物方式出口增长67.5%，其中对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出口分别增长了237.3%、145.3%、60.5%。
3: 贸易伙伴合作愈发密切，一至八月，新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2.8%。占外贸总值的87.6%，对非洲、南亚进出口分别增长134.4%、79.2%。赵瑞，
5: 在进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也带动了更多外贸企业聚集，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超4100家，增加15.1%。
0: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

0: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 新疆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相拥，各项工作有形有感落地见效，同时不断夯实各民族经济相依的物质基础，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马赫穆提·乌布卡斯木，
2: 连续实施实践民生实事，解决了一批各族群众济难愁盼的问题，各族群众更加公平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1: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新疆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专项培训、宣传宣讲、多维普法等16项举措，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马健，
3: 2023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50余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中，都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作为基本原则，紧扣主线开展专题调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推动法规政策从纸面到地面。
4: 景满天山原疆印记。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联合举办精品赛事、共育体育人才、培育产业动能等举措，持续深化浙阿体育协作，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夯实体育人才根基。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陆雪婷、赵世杰的报道。
5: 眼下，浙江同心绿茵逐梦足球邀请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浙江、湖北、阿克苏、和田四地的足球队同场竞技，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专业的足球赛事。阿克苏市民韩佐拉·瓦斯利：
6: 现在感觉咱们阿克苏的体育氛围越来越浓，精彩的赛事越来越多，大大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5: 此次跨区域足球赛事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江内外体育互通、文化交融平台。赛事期间，各地球员互学互鉴，切磋成长，推动足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阿克苏代表队主教练希热扎提·黑丽丽：
7: 在高强度的比赛历练下，本土球员得到快速成长，相信咱们阿克苏足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立足长远发展，浙江省编制体育援疆三年行动方案2027至2029年，在竞技体育方面聚焦游泳、羽毛球等浙江优势项目，建立教练员导师帮带机制，输送优秀体育苗子赴浙江开展专业训练，在群众体育领域持续办好系列群众赛事，推动赛事活动向各县市延伸，在体育产业领域推进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培育新业态。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副指挥长廖红玉：
8: 我们将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今后三年行动全过程，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项任务落到实处，持续擦亮浙江同心体育援疆品牌，让浙江和阿克苏两地各族群众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共同书写新时代对口援疆的精彩体育篇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今年7月1号，自治区与兵团一体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已有3个行业、1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汇集23万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不久前，外卖骑手王存金在跑单的时候不慎受伤，他通过手机一键报案，从待遇申请到职业伤害确认仅用了5天时间。王存金：
11: 有了这个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挺大的，在我们干活的时候也更安心。
10: 15家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 试点的保障对象为通过试点平台企业注册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在自治区和兵团范围内提供相关服务并获取报酬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实行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政策，充分减轻劳动者个人负担，实行平台企业全额缴费，涵盖伤残津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护理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某外卖平台昌吉站经理张帆：
12: 采取按单的缴费模式，骑手遭遇职业伤害时，我们这个企业大额的赔付大大的降低，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一些纠纷。
10: 目前自治区及兵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已实现订单归集、参保登记、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联网结算等全业务链条线上经办。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拜和提亚尔肉孜：
13: 建立区地县三级经办体系，配齐专兼职经办人员，做好政策宣传，把这份惠民保障实实在在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上。
4: 9月21号，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4: 本次大赛包含15个竞赛项目和一个创新表演赛，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参赛选手李欢：
15: 我参加是电力安装竞赛，希望通过本次的竞赛和各位不同公司的老师进行讨论学习，以提升我的技术能力水准。
14: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培训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刘刚告诉记者，大赛将持续至10月底，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
16: 我们将以本次大赛的举办为契机，联动各方资源，壮大重点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五月广场蓝鸟超市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超市店长黎芳介绍，为迎接双节的到来，超市加大了备货力度，以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
18: 我们整体的备货的话，是较我们开业前这段时间是增长了50%以上。全店现在总共有的商品是12000个单品，这些单品的话，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广大顾客的消费的需求。
17: 正在超市采购的乌鲁木齐市民孙红卫打算中秋在家招待亲友，他告诉记者，
19: 半成品的东西也很多，食材又丰富，价格实惠，亲戚朋友们邀请到家里头，中秋节吃火锅。
17: 在沪土毕县红星百汇商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居民采购秩序井然。超市主管蒋玉娟：
20: 商品种类齐全，备货储备充足，同时我们严格的把控商品的进货渠道、产品的质量和保质期，坚持平价销售。
17: 在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各类水产品备受青睐。喀什市正大农贸综合市场安鼎水产品店老板向阳生：
21: 螃蟹水产特别受欢迎，现在均价全母蟹在180元每公斤，品质好，我们还专门准备了礼盒。现在水产每天的螃蟹量在500到800公斤的销量。
17: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月饼市场同样热度攀升。在库尔勒市惠家超市月饼销售区，不同品牌、不同口味的月饼摆满货架，既有适合家庭分享的简装产品，也有适合走访亲友的礼盒月饼。库尔勒惠家超市食杂百休闲科小店长黄美霞：
22: 今年我们的月饼品类新增了2到3款新品，从目前销售情况来看，三春月饼已经走进了销售旺季，卖得也很不错。礼盒月饼这边主要是陆续在走团购订单，现在大家买月饼不光是看包装，更看重月饼的口味和用料，传统的口味低糖款今年是很受欢迎的。
4: 9月21号，经过74小时38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自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8匹普氏野马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一场跨越浙新两地的珍稀物种保护接力圆满完成。 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1: 当天下午，装载运马专用集装箱的货车驶入新疆天。

0: 山野生动物园荒漠区。随着一声令下，装载马匹的箱门被同时打开，八匹普氏野马如离弦之箭从马箱一跃而出，恣意奔腾，欢快嘶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副总经理王明轩告诉记者，
1: 马匹的状态非常好，很矫健，符合什么野马的自然状态。
0: 普氏野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地球上现存唯一野生马种，有荒野活化石之称，原生栖息地就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为进一步丰富普氏野马种群基因，今年8月28号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与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举行普氏野马返乡计划签约仪式，由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无偿捐赠四对年龄在2至5岁的普氏野马。这些普氏野马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检疫并完成适应性训练后，将被运往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与新疆本地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长马超：
2: 首先呢，它可以彻底优化基因库；第二呢，大幅度提升繁育质量以及后代的存活率。本次的异地迁徙作为资源互补的重要实践，通过了引入外地的优良种群，能够持续的为野外种群恢复提供强力的支撑。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3: 阿勒泰多云，10到22度。
4: 塔城多云，12到24度。
3: 伊宁晴，14到27度。
4: 伯乐多云，13到2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6度。
4: 奎屯晴，12到28度。
3: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4: 昌吉多云转晴，14到28度。
3: 哈密多云，12到29度。
4: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3: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4: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4: 喀什多云，15到29度。
3: 和田多云，13到29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4到24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王栋、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6205，13565866205。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9: 我们记录
8: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9: 我们讲述
8: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9: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地区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北疆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关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可能也是稍微有点小众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刚才我和我同事也在闲聊，叫世界无车日。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是否知道世界无车日呢？怎么回事呢？少开一天车，多走一段路，多骑一次自行车，多坐一次公交或者地铁，就能让天空更蓝，道路更通畅，空气也更加清新。绿色出行不只是保护环境，也是一种健康又快乐的生活方式。走路、骑车、坐公交，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观察城市风景，还能和伙伴们聊聊天。如果说你也愿意做绿色出行的小达人，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绿色出行，从我做起。那今天呢，欢迎同学节目邀请到了两位同学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很有意思的世界无车日啊。首先我们请出在线上等待的五年级三班的同学杨逸轩。逸轩你好。
1: 你好，我叫张杨逸轩。
0: 哦，张杨逸轩。好的，那还有一位同学，六年级五班的谭君天。君天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谭君天。
0: 首先呢，先请两位小朋友给我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让我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对你们两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好吗？君天先来。
2: 大家好，我叫谭君天，是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六年级五班的一名同学。我平时喜欢编程、小提琴。
0: 嗯，还有吗？
2: 我也喜欢骑自行车。
0: 编程、小提琴和骑自行车，这三项里面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呢？
2: 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原因是什么呀？
2: 因为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看路途中的风景，也可以体验骑自行车，自行车的速度也可以体验。
0: 自行车的速度也可以体验，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自行车的速度呢？君天，
2: 有时候是风驰电掣。
0: 风驰电掣啊。有时候呢？
2: 有时候就有点慢。
0: 有时候就有点慢。哎呀，说到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啊，去了一趟这个南方的城市，那个时候就在社交平台上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攻略啊，看一下年轻人是怎么出行的。看到一篇帖子很有意思啊，说怎么样能够既省钱又看风景呢？说骑自行车啊，骑50公里，风驰电掣赶去下一个景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网络平台上说的不假，什么年纪的人去看什么年纪的人做的攻略，对吧？比如说像我这样啊，30多岁的，可能再让我风驰电掣的骑自行车稍微是有些困难了。 OK， 那下一位逸轩也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张杨逸轩，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五年级三班的。我的兴趣爱好有口才、跳绳、跑步。
0: 口才、跳绳、跑步还有骑自行车。哎，都喜欢骑自行车。那如果说这个学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啊，然后有自己的时间了，你一般会做些什么呢？逸轩，

0: 有时间的话，我是这样安排，因为我更喜欢口才，所以我一三五是在网上找一些稿子读一读呀，还可以读一读书。然后周二、周四的时候呢，我会去跑跑步、跳跳绳或者骑自行车。
1: 你觉得口才有什么用呢，逸轩？
0: 我觉得口才他学的这个不只是为了那个参加比赛，因为我就是长大呢，我想去中央广播电视台当主持人，所以我现在从小时候就开始学口才，想提前培养这个能力。
1: 啊，非常好，祝你这个将来都可以梦想成真。好的，非常好啊，两位同学分别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小朋友。哎，那回归到今天节目的正题当中啊，世界无车日，首先来问一下逸轩，你了解世界无车日吗？
0: 我了解世界无车日，它就是每年的今天9月22号，
1: 啊。
0: 就是想提醒我们要少开车，不要开私家车，要绿色出行。
1: 哦，少开车，然后多乘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君天，你呢？
2: 我也知道世界无车日就是今天9月22日，他就是想提醒大家少开汽车，保护环境，减少空气污染。
1: 两位小朋友真棒！我其实是到了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才知道，今天是这个倡导绿色出行的一天。其实，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城市和地区啊，也实行了这样的单双号的出行限制，也是鼓励大家能够乘坐绿色的交通。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随着我们城市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公共交通出行啊，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过去呢，我们印象当中公交车啊是怎么样呢？和私家车挤在一起，对吧？行驶的比较缓慢，然后每一站都会去停一下，然后上几个人，下几个人，可能出行的时间要更长一点。但是呢，我们如果有心的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会发现现在公交专用车道的设计，包括智能化的运行，比如说，这个如果有一站检测到啊，没有人上车，很有可能这个公交啊，暂时在这一站就不停了。所以我们也会发现，绿色的出行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人们选择的一种方式了。既然提到了这个词儿"绿色出行"，今天你听说过这四个字儿吗？你觉得哪些方式算是绿色出行呢？
2: 我听过绿色出行，步行、骑自行车、坐公共交通，比如公交车和地铁，都属于绿色出行。
1: 都属于绿色出行啊。那平时的上学放学，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今天？
2: 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公交车。
1: 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公交车。那逸轩，你了解绿色出行吗？你觉得哪些方式算是绿色出行？
0: 我也觉得就是走路呀、骑自行车、坐公交车，不乘坐私家汽车，这些是绿色出行。
1: 啊，那你平时上学放学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近嘛，然后上学大概有个5到10分钟就到了，平时我都是走路。
1: 啊，真幸运，家和学校离得很近。有些同学呢，可能需要跋山涉水，对吧？早早的就起来了，然后爸爸或者妈妈呀，开上车去送。那如果遇到了这种说路途比较远呀，或者说比较堵车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再用私家车的时候，很有可能啊，要选择地铁啊、公交啊这样的方式。那逸轩，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就是，哎呀，这个走路对上学啊、放学啊，会不会觉得也有一些烦恼？比如说，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啊，爸妈去接一下呀，不管是骑着自行车呀、骑着电动车呀、开着小汽车呀，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但是你就需要自己暗戳戳的走回家，然后每天都是如此，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苦恼、很烦吗？
0: 这个当然是会的，因为每天，上学的时候还好，人不是很多，一到放学
1: 哦。
0: 那会儿，就像这个秋天这会儿，秋老虎刚好来了，放学那会儿呢，我就会特别热，
1: 哦。
0: 然后，

0: 刚好全校同学都出来了，我也会觉得特别急，有时候。
1: 宇轩说的很对啊，尤其是在咱们新疆的秋天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风特别的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君天你呢，你觉得绿色出行都有哪些好处呢？对自己的身体啊，或者说周围的环境和交通分别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对身体的话，就是走路和骑车可以锻炼身体，环境呢可以减少尾气，让空气变得更好，交通呢就会让路上的车变少，不容易堵车。
1: 其实如果说经常会选择去网络平台客户端看一些短视频新闻的朋友，应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提到了厄尔尼诺效应、厄尔尼诺现象这个让我们有一些陌生的词汇。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冬天比以往更冷，而夏天呢比以往更热。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持续的碳排放啊，导致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森林、雨林的面积在急剧的减小，甚至啊，有着地球之肺的亚马逊雨林也是不断的在减少植被的面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我们甚至啊可能会在未来过上比每一年都会更热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其实绿色出行，我们提到的要减少碳排放，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城市，也不是一个国家要做的事儿，而是全世界的人们应该联合在一起，所以也有了这样的世界无车日。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包括逸轩所说到的那样啊，现在秋天了，对吧？包括现在的白天啊，还是很热，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明天呢，我们会正式的度过下一个秋天的节气秋分。哎，过了秋分以后，我们的秋老虎可能渐渐要离我们远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的阴雨连绵，而且呢，天气是越来越冷。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问一下逸轩，你还会选择绿色出行吗？
0: 这样的话，我肯定还是会选择的。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嘛，我还是想牺牲一下我自己，让我们地球更加美好。
1: 君天你呢？
2: 如果下雨的话呢，就坐私家车；如果天气比如阴天多云或者晴的时候，我就坚持绿色出行。
1: 就是其实在说到这个世界无车日，说到我们要减少这个碳排放，但其实呢也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去判断啊。比如说今天啊，在咱们乌鲁木齐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不大的雨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这个雨水砸在身上甚至有一些冰凉了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感冒啦、生病啦，可能就不是很好了。对，我们的网友提的很好啊，说在这种时候其实选择绿色出行反而会更快一点。还有一位朋友在下面问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铁它不会堵车，对吧？那君天，就是据你的观察啊，就是爸妈平时开车多吗？
2: 爸妈平时开车有一点点多，
1: 有一点点多，是怎么多的？是每天都开，还是说隔一天就开一次的车？
2: 基本上是每天都开，
1: 基本上每天都开。那你会劝他们吗？说哎，爸妈今天这个能不能少开一次车呀？为了这个保护环境，我们做出一点自己家庭的贡献，怎么样？你怎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会去劝他们呢？
2: 我会跟他们说，短途的话可以不开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空气。
1: 哎呀，说到这个开车的问题，尤其是私家车的问题，可能很多的朋友，很多上班族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啊，就是真的咱们乌鲁木齐的车辆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一到这个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体验体感啊会更加的明显。那逸轩你呢？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平时怎么样，爸妈开车多吗？
0: 因为妈妈考完驾照，我们家只有一辆车，妈妈不怎么开车，然后爸爸平时开车也不多，因为爸爸特别不喜欢堵车，就是一般有什么重要事情才会开车出门。
1: 哇，

0: 啊，
1: 然
0: 说
1: 后
0: 的
1: 如
0: 太
1: 果
0: 好
1: 像这
0: 了，
1: 样去不远的地方的话，大概都是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0: 真的，有的时候在堵车的时候，尤其是我已经在目的地的旁边了啊，我只要是说能够快速的找一个这个停车场钻进去，那我就马上就能去办自己的正事了。往往在这种时候，最让我气愤的就是这个前面彻底堵死了，堵住不动，这个时候我恨不得啊自己的这个。把车放在路边啊，自己有一个这个小的自行车呀，或者有一个小的踏板电动车呀，然后直接去到这个目的地里。既然逸轩你也谈到了说自己喜欢骑车，那也想问一下你，就是，在绿色出行的时候，在骑行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过什么有趣的风景或者事情吗？
1: 就是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区旁边有一只流浪猫，是一只白色的流浪猫。它呢，就是一点都不怕人，一直跟着我走。然后我觉得它特别可爱嘛，然后就一直陪着它玩，一直摸它。然后回家之前，我在我们家那个旁边买了个烤肠给它吃。
0: 其实我对于私家车的看法呢，就是说。现在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必备，对吧？不管是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双节啊，我们可以选择自驾的方式，带上家里的小孩儿，然后呢，带上父母一块儿自驾畅游咱们大美新疆。但平时呢，对于通勤来说，真的是一件不是那么美妙的事儿吧？起码，如果说我们的地铁网络能够快速的健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公交的专用道能够更加的规整啊，相信这个绿色出行啊，会有很多的朋友继续的加入进来。俊天，那你呢？就是在骑行的过程当中，有看到过什么有趣的风景或者事情吗？
2: 路上骑车的时候，能看见路边的花花草草，有时候还能看见小鸟。在小区里骑车的时候，还能看见几只流浪猫。
0: 还能
2: 骑
0: 看见
2: 车
0: 几只流浪
2: 过走
0: 猫。
2: 路的时候，还可以发现很多坐车看不到的景色。
0: 那有一个问题就要问到你们两个了，就是，绿色出行是要注意哪些安全呢？君天。
2: 绿色出行的话，需要注意。走路的时候过马路需要看红绿灯，骑自行车的时候需要戴好头盔，不要和同学追逐打闹，还要看着路上的车辆。
0: 那逸轩你呢？
1: 我觉得坐公交车的时候要有序，上车的时候要排好队，然后遇到老人或者孕妇，要给他们让座位，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要戴好头盔，走在自行车道上。不要，就是过马路的时候按照斑马线走。
0: 要按照斑马线走。那逸轩，如果说让你可以给学校提一个建议，你觉得学校可以怎么样鼓励同学们绿色出行呢？
1: 我觉得学校可以，设置一个积分卡。就是，步行上学的同学可以兑换一积分，然后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也可以兑换一积分，还有坐公交车的同学也可以兑换一积分，就是达到20积分或者50积分，学校可以发一些小奖品。
0: 可以发一些小奖品，真的，我觉得这个学校鼓励同学们绿色出行真的太有必要了，尤其是啊，在这个团结路附近的学校。那今天你呢？如果说让你出个主意，你觉得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可以让学校举办一个绿色出行的打卡活动，评选出来一个绿色出行小达人，还可以宣传环保的知识。
0: 还可以宣传环保的知识。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已经有了绿色出行小达人，那需要设计一个徽章或者口号，那你会怎么设计呢？
2: 口号的话，我会设计成"绿色出行一小步，美丽家园一大步"。徽章的话就可以画自行车或者画一个步行的小人，然后再画上绿叶。
0: 真好。

0: 绿色出行一小步。嗯，那逸轩你呢？
1: 我觉得设置徽章的话，可以画上一个小人走在斑马线上，然后旁边画几棵大树，然后口号的话，我可以设置成，今天不坐车，明天更快乐。
0: 啊，
1: 绿色小达人从我做起。
0: 真好，那绿色出行和运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最喜欢哪种运动型的出行吗，逸轩？
1: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边赶路边运动，就是走路呢，能锻炼腿脚，骑车就是能强心肺，然后公交地铁多走几步，既环保又健康。
0: 啊，君天你觉得呢？
2: 走路和骑车它本身就是运动。
0: 嗯，骑车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对于身边的小朋友，你想发出什么样的绿色出行的倡议呢，君天？
2: 小朋友们，短途出行尽量不开车，多走路多骑车，一起守护蓝天。
0: 嗯，一起守护蓝天。逸轩你呢？
1: 我会发出这些倡议，就是能走路就不要坐车，在短距离内用双脚丈量世界。
0: 哦，
1: 然后还有第二条，能骑车就不要开车，戴上头盔和小伙伴们一起骑行。
0: 嗯，说的真好。那今天既然是世界无车日，包括我呢也从两位小朋友的身上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和听众和网友，你们呢是否知道了，是否记住了今天这个日子，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在一点一滴当中做到绿色出行。非常感谢两位小朋友逸轩和君天能够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啊。看一下时间，和你们两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嗯，再见。两位小朋友真可爱啊，就是这个世界无车日这么小众的一个节日，平时呢他们也会了解到也会关注到，其实啊离不开对于生活当中的乐趣，对吧，骑行骑自行车。其实我们也很欣慰能够看到孩子们有这样的户外的运动爱好。现在呢很多孩子其实在上花样童年节目这么多期以来啊，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孩子们和大自然的接触真的是有一点少的。学校现在呢很多的是给孩子们创造这样的研学的活动，比如说去了解这个各种各样的知识，了解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了解各种各样的民俗啊、传统啊等等。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还要更多的让孩子们走到户外当中，培养一项自己的体育爱好、运动爱好。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3: 画虎类犬。
4: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5: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6: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7: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5: 好好，客官稍等。
6: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7: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6: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7: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6: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8: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9: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8: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6: 饶你可以。
8: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6: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8: 小人，小人，
6: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10: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6: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10: 大人，此话何意？
6: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10: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6: 但若是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啊。
8: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一起来认识一位超级励志的新疆大姐姐，她就是27岁的运动员迪勒胡马尔伊玛目，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为新疆大力士女孩。迪勒胡马尔来自喀什沙车县，小时候的她活泼好动，敢闯敢拼，是村里的孩子王。自由轻松的成长环境让他从小养成了不服输、敢尝试的性格，也为他日后的体育追梦路埋下了勇敢的种子。进入大学后，就读土木工程专业的迪勒胡马尔意外解锁了自己超强的运动天赋。他热爱奔跑，刻苦训练，被专业教练一眼看中，开启了系统的田径训练。凭借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过人的天赋，在2023年全国室内田径邀请赛上，迪勒胡马尔成功打破新疆女子400米室内纪录，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田径新星。就在他的运动生涯刚刚发光发热的时候，一场意外的重伤让他的梦想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大腿严重的撕裂伤病让他无法继续奔跑训练，因为没有正式队伍的保障，生活和训练的压力接踵而至。无奈之下，迪勒胡马尔只能暂时告别热爱的田径赛场。离开赛场的那段日子，他从未躺平放弃，为了生活，也为了守住心底的体育梦想，他努力打拼，做过健身教练、外卖员，也尝试过自媒体，经历过失业、碰壁和低谷。即使生活百般不易，他心里对赛场的热爱从来没有熄灭。一次直播训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网友发现他惊人的力量天赋，推荐他参加大力士比赛。当时距离报名截止只剩最后一天，比赛也仅有十几天准备时间了。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的他，毫不犹豫地勇敢应战，靠着多年田径训练积攒的爆发力和身体素质，再加上赛前短短几天疯狂学习比赛规则，迪勒胡马尔第一次参加大力士比赛就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也让他重新找回了站上赛场的热血与自信。真正让他火遍全网的是一场硬核的搬石比赛，赛场上他需要抱起重达85公斤的巨石稳步前行，沉重的石头压在身上让他呼吸急促，手臂发麻，短短几十秒的赛程，每一秒都是煎熬。但他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咬牙坚持，稳稳地走完了全程，坚持到底的模样打动了无数网友。一夜走红后，新疆大力士女孩的称号扑面而来，但迪勒胡马尔格外的清醒谦逊，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更加努力才能真正配得上这份荣誉。流量带来掌声，也带来压力，让他更加踏实训练，沉淀自己。努力终是有回报的，在2025年广州大力士总决赛中，迪勒胡马尔一路突破，拿下全国冠军。从赛场亚军到全国冠军，他战胜的不只是对手，更是曾经迷茫胆怯的自己。在他眼里，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强壮的身体，而是永不言弃的内心。他告诉大家，女孩可以温柔细腻，也可以勇敢强大。体育不分强弱，坚持和热爱才是最珍贵的力量。身为新疆儿女，迪勒胡马尔一直心怀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见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新疆青年。未来他还想搭建平台，帮助更多新疆热爱体育的女孩勇敢追梦，站上更大的赛场。从乡间活泼的孩子王，到破纪录的田径运动员，再到为国争光的大力士冠军，迪勒胡马尔一路跌倒，一路成长，一路绽放。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所有坚持都有意义，所有热爱皆可发光，只要心怀勇气，永不放弃，普通的我们也能突破自我，活成属于自己的一束光。

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晋朝时，有一个人叫玉，非常喜欢结交朋友，并请到家中喝酒吃饭。这天，他又准备了一桌子好菜，请来一群朋友相聚。
2: 来，我们干了这杯。
3: 好，
2: 干了。哎，他怎么？
4: 哎，别管他，来喝酒喝酒。

0: 哎呀，仁兄，之前喝酒你突然走了，之后几天也不见你出来相聚，怎么突然就病成这样了？
1: 哎，我没事，没事。
0: 是不是那天的菜有你不能吃的？
1: 没有，没有。
0: 那难道是那天的菜有问题？既然这样，我要去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像你一样生病了。
2: 哎，不用了，
1: 不是因为菜。哎，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天在你家里吃饭，本来喝得很高兴，可是我突然发现酒杯里有一条蛇在动。但是当时大家都一起干杯，所以我没办法，只好勉强喝了那杯酒。
0: 啊，蛇？
1: 回到家，我感到浑身都不舒服，总觉得肚子里有一条小蛇。就这样，我一病不起了。
0: 可是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哦，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走，再去我家喝酒。
1: 可是我……
0: 走吧，我保证你到了，病就能好。来，喝酒。
1: 蛇，蛇！
0: 你瞧，
1: 这不是一张弓吗？
0: 你再看看你杯子里，
1: 蛇不见了。
0: 都是这张弓在作怪。
1: 原来杯子里的蛇竟是那张弓的影子。这么说，我肚子里没有蛇了？
0: 那是自然没有了。
1: 我的病全好了。哎呀，
3: 这就是杯弓蛇影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3: 杯弓蛇影意思就是疑神疑鬼，自相惊扰。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千万不能杯弓蛇影，而是要冷静地找到问题的原因，解决它。小朋友们，你们记住这个成语的意思了吗？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

部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飞伯打父子，飞伯僧真厉害，两飞伯把罗毅罗成父子二人全给伤了。罗成还好说呀，肩膀头上也就是打掉手指盖那么大小一块皮儿，就那还中毒了呢。罗毅则不然呢，就这飞伯奔罗毅削过来，罗毅此时大枪刚往上挑，那和尚扔过来的方便连环铲把这铲挑开了，这飞伯也过来了。罗毅一看不好，赶紧收枪搬枪转，用枪转再挑啊，当碰一下飞伯，把这飞伯稍微的改变了一下方向，把飞伯的速度啊力道啊稍微减那么一点儿，但是还是挨上这一飞伯了。这飞伯竖起来了，见那锯嘛，现在电锯啊，往上推那木头的，他竖着打滚，在罗毅左肩这个地方就打上了。罗成啊是削伤的，肩头受伤了，罗毅直接的肩胛骨这个地方直接卡那的，那受伤太重了呀！老王的惨叫一声啊，心智不好，赶紧的一圈马，败归本队呀、啊！到这里，当来来来来，枪也扔了，老王也身子一栽歪，油当马上就摔下来了。幸亏秦琼等人眼疾手快呀，赶紧扶住了老外，老外姑父姑父。再看老头啊，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啊，痛死啊我也。这一块血肉模糊，姜桂枝一看，哎呦，把老太太心疼坏了呀，赶紧过来查看，一看那血都是黑血呀，不好。秦琼赶紧说，姑父忍着疼得往外挤着毒血呀。秦琼亲自下手啊，也顾不得这老王的疼了，哎呀、啊、哎呀，往外挤着黑血挤两把。再看老王爷、啊、头往后一扬，已然昏死过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挤，直到挤出鲜血来赶紧包扎。就这样也知道啊，肯定中毒了，老王爷昏迷了。罗成现在唇似电叶青啊，浑身打颤着，坐在那里也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父亲兄弟，罗松罗永年急了呀，凶僧啊，快快给我挤爷腰来，往前催马，晃动乌杆枪来战飞伯僧啊。飞伯僧连胜二阵，这凶僧啊高兴坏了呀，啊啊啊啊，当然了也把方便连环铲捡回来了。一看又来一人，嗯，你是何人？某乃罗松罗永年是也。罗松，弥陀佛，没听说过，你跟那罗毅罗成有什么关系？罗毅是我的父亲，罗成是我的兄弟。啊啊！哎，这不对呀，没听说过罗毅还有儿子呢，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呀？哎，后来又一琢磨，管他呢，没有过来认爹的呀。既然罗毅带着他，他说他是罗毅的儿子，他又姓罗，那就老罗家人呐。是老罗家的人，那就该死，拿命来。这下子这凶僧士气大增啊，晃动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松啊。这么一交上手，哎呀，飞伯僧大吃一惊，罗松这枪法比罗成罗毅那还精微呀、啊、虽然这个力道不如罗成，但是这个枪法精妙那甭提了呀，自己都不是罗毅的对手，罗成更打不过，那何况这罗松虎啊。干脆呀、啊、我救济父师， 我照样用飞帛赢你得了呀。想到此处，虚晃一铲，是拨马就走。哎呦，不是此人对手啊，快跑。罗松一看，想干嘛？引我去追，你再给我飞帛呀，给我也不怕。怎么的？罗松夹着小心呢，是压枪拨马就追呀。飞帛僧用耳朵这么一摸，罗松追过来了，铲交单手一晃身子，唰，一张左手，一道金光，一飞帛奔着罗松打过来了。罗松早有准备呀，一见金光过来了，唰，咔啦啦啦啦啦，后把一挑，前把一压，哒，那多准吧，稳准狠呐！一枪头正好砸在金箔上，大石，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金箔呀就砸落在桥上啊！哎呦，飞箔僧大吃一惊啊！给我砸掉一面呢，嘿嘿，我呀还有几面呢！啊，唰，又一扬手，紧接着又是一道金光啊！哎，罗松赶紧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这枪尖又往上一挑，当时就见那只飞箔被罗松的枪尖挑着，就像那杂技似的，一抖手腕子，一道金光，落到巨马河里头，又打了几个水漂啊，还是没打着罗松。耶，飞箔僧心中一惊啊，马继续往前跑，罗松继续往前追，哎，一晃身子，飞箔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给扔过来了啊！不噜噜噜噜噜噜，这大铲呢，得40多斤重啊，转着圈打过来了。罗松一看不好，怎么呢？不敢拿着乌杆枪去接呀，怕把自己乌杆枪砸折了，赶紧的身形往后这么一仰，连环铲贴着自己面门飞过去了。他刚一直身，就觉得眼前两道金光闪过来了。飞箔僧咱说了，一共6面飞箔，打罗成打出一面去，打罗毅打出一面去，打罗松已然打出2面了，人家还剩2面。这一回啊，把这2面一起左右全飞出来了。说不对呀，那不还打死了那一面吗？把死了那马腿打折了，那不也有一面吗？啊，那一面捡回来了。所以人家还剩2面呢，2面一起打出来，罗松再想躲来不及了，光躲那方便莲花铲了，刚一直腰，2道金光，不好，使劲的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当啷，把右面这面飞箔给拨开了，左面这面飞箔也是奔着罗松左肩膀头打过来了，罗松使劲的那么一闪一躲，晚那么一点，他兄弟罗成肩膀头被削上了，他爹罗毅是正面肩胛骨这个地方给卡上了，他呢是外侧肩膀头外侧唰削了一点皮儿啊，哎呦，顿时啊就觉得胳膊上一麻，不好，我也中毒了，不能再打了。那罗松也是久经战阵呐，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天魁呀，赶紧的拨马败归本队啊啊啊啊！阿弥陀佛，快快把我铲抢回来！又由那小和尚过去把铲给扛回来了，交给这飞伯僧。另外有那可以捡到的飞伯，又捡了两面捡回来了，其他四面呢，落水的落水，跑其他地方跑其他地方，捡不回来了，给这飞伯僧又配上了。这是罗松败归本队呀、啊！由打马上跳起来回来，我也受伤了。秦琼等人赶紧再给他治。飞伯僧一看，哪个还来？哪个还来？叫唤几声，无人上前呐。说秦琼为什么过来呀、啊？秦琼没办法呀，秦琼现在身体不好啊，刚受了伤，还没降过来呢，能不出战就不出战呐。罗焕倒想出战，但被姜桂枝死死攥住啊。姜桂枝一看，这是久经大阵的和尚啊，那是个绿林贼寇啊，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过去能不吃亏吗？你爷爷、你叔、你爹都吃亏了。姜桂枝想过去，也被秦琼挡住了，赶紧给三人治伤啊，现在保住三人性命要紧的。所以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前去啊。和尚一看是哈哈大笑吧，来啊，给我进攻，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宰了啊，杀！指挥军队往前要进攻啊。就在这个时候，窦宪娘急了呀，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凶僧休得猖狂，我来了啊！咔吧吃吃吃吃啪啪啪啪吃啊啊！打打打打打打打啪啪！哎呀我的，怎么的？这和尚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觉得面前黑点乱晃，金光乱闪，他打打打打打哟，打打打打打，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呢，秃脑袋上挨了好几个金弹子，当时啊就给打开花了，哎呀，疼得他呀，赶紧的当。怎么的？扣到脑袋上一金箔呀，拿这玩意儿当头盔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赶紧的往后就撤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杀哎杀杀杀！他闹不明白谁干嘛呢？被窦宪娘一顿金弹子把他打回来了呀！指挥军队杀杀！那和尚往前跑，后面带的队伍也往前跑。窦宪娘一看，把弹弓往怀中这么一揣，由打怀里头掏出了一面金牌呀，往前面那么一晃一亮，我看哪个敢上来啊！你这和尚不明白，仍然往前冲。后面那士卒知道啊，哎一滴，冲着冲着一瞅那金牌，都把脚停住了。怎么呢？认得呀，那金牌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金牌呀，一共没几面，那参军入伍他们也培训呢。我们这里法令有什么？有什么旗语？有什么特殊的令箭？有什么特殊令牌？都得进行培训呢。那令牌画得清清楚楚，谁都明白呀。一瞅这令牌，咔咔咔，都不敢上前了。和尚往前走，一看后面这些人全停住了。这几个和尚啊也不敢再往前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又退回来了。就见窦宪娘晃动金牌，你们真是找死，谁是你们头？给我站出来，我乃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哎呦，大家一听窦宪娘，感情是她呀，这咱的公主啊，这有那胆子大的。哎呦，您真是窦公主，不错，正是我。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这里的头啊，现在就是这飞伯僧大和尚，这佛爷是我们头。再往上说呢，我们的头是神勇将军刘黑他，但是呢，刘将军现在不在这里，让我们全听着僧爷的。有什么事啊？您找他，您跟他说吧。快快快快，退回去，退回去！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又回去了。这时飞伯僧啊，才把脑袋上的飞伯接下来。哎呀呀呀呀呀呀！这秃脑袋上啊，开花馒头好几个，睁开怪眼，阿弥勒佛， 这人到底是谁？桑爷，桑爷，这是我们家的公主啊，手里有我家夏明王的令牌，那金牌在那里呢，我们不敢跟他动手啊，他找我们头了，我们头没在，您是我们头，您去答言吧。
1: 嗯，
0: 什么？他是窦建德的公主？阿弥陀佛，咬着牙往前催马，又来到窦宪娘近前，上眼下眼一打量，你是何人？我是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兄僧啊，你伤害的那罗成，那是我的未婚夫啊，赶紧的把解药交出来，饶你不死呀。弥陀佛。飞波僧一听，嘿，今天我把老罗家满门给堵着了啊，这是罗成的未婚妻呀。哎，不对呀，罗成媳妇儿不是叫庄金定吗？怎么成窦宪娘了？什么时候跟着老窦家两家联姻了呢？刘黑他没告诉过我呀。这和尚那多奸呢，眼珠子一转，明白过来了，可能啊女大外向，他自己私通罗成了，这事儿窦建德并不知道啊。哎，既然他不知道，我也假装不知道，最好把他们全弄死，然后挑动窦建德真正的跟老罗家反目成仇。甭管你们现在联合不联合，未来你们都是敌人。弥陀佛。窦公主，老衲乃是奉了刘黑塔刘将军之命，在此阻挡罗成父子返回涿郡，你如果帮助他们，就是跟老衲为仇作对呀。老衲并不是你父王手下之人，故此不受你金牌的号令。我现在管着这一批人呢，他们听我的，至于你要找谁去问，你呀、啊，爱找谁找谁，找老衲找不着。窦公主，我不想与你为敌，你把老罗家人叫过来，我要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为我大姐报仇雪恨。凶僧，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明白吗？快快给我解药。我飞伯僧打中的人从来不给他解药解呀，他们三个就等着见阎王吧，你不给我解药刷了。窦宪娘啊，又把这金牌揣怀里了，又把自己小金弓掏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和尚吓得一缩脖子，肉拨马回到本队，吩咐一声，给我扎住阵脚，把这桥给我拦住，没我的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过桥，只要来了就给我乱箭齐发，那是我家公主，公主也白搭。你别忘了，你们奉的是刘将军的命令，刘将军让你们全听我的命令，哪个不服，休怪贫僧翻脸无情，我让他暴亡在桥头，给我守住。说完话，这和尚一转身躲到这人群后头去了。怎么呢？赶紧的治自己伤吧。这些人一看没办法呀，快快快快，哗一下子把桥头堵住，张弓搭箭，箭头啊对准窦宪娘啊。窦宪娘说，你们敢射？公主，你别为难我们，这也上至下派呀，这和尚现在是我们头啊，您呢再跟上面讲一讲，别让我们听和尚的，您要是不说呀，上面没命令，我们没办法听从您的命令啊。这窦宪娘气的呀，就想往前冲，这时啊后面乱套了，哎呀，老王爷，爵爷，哎呀，表弟，怎么呢？这几个人突发了呀。窦宪娘心乱如麻，哈哈哈哈，他指着伯辉马过来，再看罗成、罗松、罗毅父子三人牙关紧咬，尤其是罗毅呀，往外都吐白沫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秦琼说，现在呀咱们不能再打了， 再打咱军心都没了，怎么跟人打呀？赶紧找地方，快给我姑父给我表弟医治毒伤啊，赶紧的赶紧的。中毒了得找个背风地方啊，在河边上呜呜的吹风那哪行啊，大家只能由打巨马桥上下来，赶紧的找地方安置。既然那和尚解药难以取得，咱们就得赶紧的找大夫，哪怕先把这毒啊给控制住。这时天已经大黑了呀，一边找地方要安置，另外一边呢，秦琼、侯君集等人进行路上的紧急会议。大家这么一合计，侯君集说话了：“二哥，依我看呢，咱们兵分二路，您带着王爷，带着咱们老兄弟，赶紧的找地方先安置下来，寻找大夫给他们医治毒伤。我呢，趁着夜色，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潜伏到飞伯僧身边，杀死那凶僧，夺取解药，也是一线生机呀。”十八弟呀，那可得多加谨慎，十分危险呢。二哥呀，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咱们两步走吧。秦琼实在没办法了，也知道侯君集身怀绝艺呀。十八弟呀，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就这样兵分二路啊，秦琼带着罗毅、罗成、罗松赶紧在附近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侯君集一转身，再次来到巨马桥啊，不敢贸然上桥，怕暴露了，先趴在桥头隐蔽之处往对面观桥。现在已经大黑了，就见对面呢点起了火把了，人影绰绰，好像啊有人在那里安营。看那意思呀，这飞伯僧今天不走了，要把这营寨安在这大桥的北头，就在这堵着，不让你们过桥。你们想要过河呀，走吧，走到下游好几十里地，再往北走能走到涿郡，从我这过呀，哎，没门。这河道是弯的呀，你要想过这河往下游走，那且走呢，给你耽误时间。飞伯僧啊好狠，就在这里安下大营了。侯君集一看桥头那边戒备森严呐，想要现在过去够呛啊，我还得等。虽然着急也没办法，耐着性子在这桥南头等啊等啊等啊，约莫等到二更天都过了，听到对面呢有打哈欠的声音了。侯君集看行了，看这意思呀，这人要睡觉了，我再稍微等一会儿我就过去。侯君集在这里又约莫等了二十多分钟吧，就觉得对面这动静越来越轻了。侯君集心说话，我不能在桥面上走，我呀就在桥侧。侯君集小猴往桥侧这么一趴，就扒着桥栏杆贴着桥来到了对面呢。一看人家果然在这里扎下一座营寨，侯君集侧身蹭蹭蹭身如闪电钻进营寨之内，定睛瞧了瞧，中庭保障，这里肯定就是那凶僧飞伯僧所在呀、啊！我冲进去杀掉飞伯僧，夺取解药。想到这里，侯君集蹭蹭蹭几下子闪身来到这大帐旁边，一了帘一起身子刷钻进大帐，一看飞伯僧啊正躺在那草地上在那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好了，凶僧啊你就在这里吧，往前一迈步，晃动掌中小片刀，就要对着凶僧下手。结果往前这么一窜，脚下这么一空，扑通一声，侯君集呀是栽落坑中。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侯君集夜探拒马桥，想要杀死飞伯森夺取解药啊。飞伯森为了在这里堵住罗成父子，把大营安在了拒马桥北呀。说是大营，其实啊也就是200多人的这么一个小营盘，有那么10来顶帐篷，还有值夜班的呢。他知道这是临时安的大营，所以也没有打什么鹿角啊，也没有打栅栏呢，就是搭了几座帐篷啊。侯君集由打拒马桥桥侧慢慢的攀岩过来，趁着人不注意啊，蹭蹭蹭蹭蹭晃动身形，左躲右闪，就绕开了放哨的那些军卒，摸来摸去摸到了中间最大的一座营帐啊。甭问呢，这肯定是飞伯森锁在营帐。侯君集往里那么一挤，就见大帐之中就有那么一根蜡烛啊，烛光晃动，灯火辉煌，借着这微弱的烛光，侯君集发现这地上搭着一个草铺，没有什么床榻，行军床什么的更没有啊，这临时安的大营，就抓来一些枯草啊，在地上铺好了就当床了。在这床上躺着一个胖大和尚啊，猩红袈裟披着，用手抱着脑袋，脸冲里，好像正在这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这正是飞伯森啊，我宰了你就在你身上搜解药。那听人说了，飞伯森铁板道善用毒药，的解药一直在身上啊。想当年打西流山的时候，罗成他们不也中了铁板道的毒药了吗？是侯君集用枣胡标说自己枣胡标上有毒，骗取铁板道跟自己交换解药，其实啊自己哪有解药了，那假的，哎，交换出真的解药来了。那飞伯森啊，解药一定也在身上啊。侯君集一看飞伯森在那睡着呢，杀飞伯森心切呀，也没顾得多想别的，你就想在这个地方安的大寨，那跟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不一样，里面都是消息埋伏，这里肯定没有啊。所以侯君集脑袋当中就没有这根弦，往前一纵身，蹭脚一落，落到飞伯森近前，晃动掌中小片刀就想往前递，结果脚一落地，扑一下子坏了，怎么的，一脚踏空啊，感情人家在这里挖了陷坑了啊，扑。侯君集妈呀一声就陷到这坑中啊，哎呦，坑还挺深，比这侯君集人还高呢，哎，脚尖一落地，想要再往上提劲，旱地拔葱往上蹦，别动，上面大月牙铲往下杵着，动一动拍死你。侯君集发现呢，飞伯森由打床上翻身下来了，手里拎着方便月牙铲，铲头就杵到自己脑袋上了。阿弥陀佛，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叫圣手白猿侯君集呀？
2: 啊，正是你侯爷爷。
1: 侯君集呀，我今天在两军阵前我就看到你了，长得太像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哥哥铁板道告诉过我，在西流山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哎，侯君集啊，没想到这一次你也跟着罗氏父子来到涿郡呢，这就叫天意呀、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深更半夜过来干嘛呀？想夺取解药吗？我一看到你，我这心里就留了神了。
2: 我心说话，你今天晚上一定得过来杀我偷解药啊。所以呢，安营扎寨的时候，别的事我都不关心，第一个命令就让人在我榻前挖好这个陷坑了，挖这么深呢、专门为你设计的，上面铺上了浮土，你看不出来呀？你没见我这里只点了一根蜡烛吗？就是让你不注意陷入我的陷坑了。侯君集呀、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杀害我的姐姐也有你一份啊，你也是可杀不可留的祸呀，我要为他报仇。哎，这位啊，往上一提铲，铲再往下戳，那侯君集够呛啊，侯君集就得躲呀，躲了人家再扎再戳，你总有一铲躲不及呀，那就得把你脑袋瓜给戳成两半啊。哎呀呀呀，侯君集呀、在这狭窄的陷坑里头没办法施展呢，只能一咬牙晃动小片刀，心说能躲几铲是几铲吧。哎呀，在这里严阵以待，正等着人家铲往下落呢，但就在飞伯僧这铲往上一举的时候，飞伯僧帐门往两旁一吹，唰，由打帐篷外头一道灰影闪进来了。这位伸出一只腿来，奔飞伯僧面门就踢过来了。飞伯僧刚把这铲举起来，突然间灰影一闪，奔自己踢过来了。那这铲就不能再往下戳了，只能用铲柄往外一绷着脚，这脚啪一脚没踹到飞伯僧身上，踹到这铲柄上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飞伯僧啊，往后倒退几步，把自己那草踏子都已经给踩坏了呀。那人呜也被飞伯僧给推出去多远，在半空当中啪啪两个跟斗，啪往那一落，生息皆无。飞伯僧这个时候把铲往前面一横，定睛观瞧，借着帐篷当中微弱的烛光，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也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啊，年岁比自己稍微大点，得50多岁了，六根清净，面貌清奇呀，连没留胡子没留头发，身上穿着普通的灰色僧衣，项带108颗普通的素珠，胖袜僧鞋，你猛一看呢，就像庙里的一个打杂的和尚似的，空手没拿兵器。阿弥陀佛，飞伯僧怪眼一翻，你这和尚是哪个寺庙的？为何闯入我的帐篷之中？你怎么称呼？就见这和尚啊，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贫僧乃千佛洞净晚是也。飞伯僧一直拿千佛洞，对，这千佛洞离这里倒是不远，净晚

难道说你是智泉寺的那个净碗和尚吗？弥陀佛，正是贫僧。啊，原来是你，你不在石经山刻你的石经，为何到我帐中来坏我大事？净碗没有搭理费伯僧，冲着陷坑喊上了：侯将军，还不出来更待何时？哎呦，这侯俊吉呀，开始在那里做好准备了，等着挨铲呢，没想到外边发生变化了。侯俊吉心花怒放啊，刚想往上冲，唰，飞伯僧身形一晃，大铲又拍过来了。这位净碗和尚一看，又跳将过来啊，啪啪，两个连撞掌啊，奔着飞伯僧就拍过来了。飞伯僧没办法，把大铲一横，大战净碗啊，啪啪啪，和净碗这一打，给侯俊吉创造机会了。侯俊吉赶紧双脚一点地，舌尖一顶上牙挡，哎，啪啪，往上一纵，双脚往两臂上这么一踩，咻，一下子由打陷坑当中就蹦出来了，刷刷，把小片刀一舞。我说和尚，快快拿解呀！怎么俩和尚打起来了？但是侯俊吉呀，能看出来，那和尚没有任何的武器，那跟着飞波僧打，那肯定是自己人呢。有人和尚，那我们俩一起打他吧！赶紧拿解药来，招刀！侯俊吉望着地刀，加入战团呢。净碗晃动肉掌，大战飞波僧。那飞波僧四十多斤的方便连环铲，那可不吃素的呀，舞动起来，呼呼刮风，呼呼呼，啪啪。一下子呀，这帐篷呼噜呼噜呼噜，左摆右摆。净碗一看，侯将军呐，此地不可久留，赶快随我回去。哎呀，不行，我还没得到解药呢，没有得到解药，老王爷那毒怎么办呢？飞伯僧一听啊，还想得解药呢，拿命来，往前跟步，抡铲就拍。俩人一看，这帐篷之中太过狭窄了。又怕这飞伯僧真把这帐篷打塌了，把三个人全蒙底下，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呀，只得蹭蹭纵身跳到帐篷外头。三个人一打，惊动那些士卒了啊，呼啦一下子把三人是团团包围呀。侯俊吉说，你给我解药。净碗说，赶紧跟我走，不行，我非得要他解药，招刀招刀招刀，连连向着飞伯僧发动猛击。飞伯僧跟着侯俊吉一打，从这部下功夫来讲啊，飞伯僧比侯俊吉差一点。侯俊吉啊，那武林高手啊，你别看马上一般，哎，马上侯俊吉到不了十八节里面，但是部下和马上那是两种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杀的这飞伯僧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他也胖啊，这轻功很难是侯俊吉对手啊。他一看侯俊吉拼了命的要跟自己要解药，飞伯僧一咬牙，我给你啊，我给你个爪子，我给你，一只手抡动禅杖挡住侯俊吉的小片刀，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伸，摸出来一个小瓷瓶来啊，嘣儿，用大拇哥往上这么一弹，把小瓷瓶堵住嘴的那红塞子给崩飞了。看见没，解药在此，我给你呀，我扬了我撒了也不给你，老罗家就不能活。哎，他手这么一挥，这瓶里解药啊化成一股药面全扬在空气当中了。哎呀，气死我了，这侯俊吉过去就躲呀，飞伯僧把手中瓷瓶咻奔着河就扔过去了，那意思把药瓶扔河里头，水一冲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哎呦，侯俊吉脚踏踏踏紧蹬的两步，踩着士卒的脑袋，像飞人似的伸手啪把这空瓶给接在手里了，往里一看真空了，好像还有那么一点药渣。这玩意儿不知道能有用没用啊，往怀中一揣，行了，先这

0: 哎呀，老罗家父子的命保不住喽，姐要没了，想让我配呀，门都没有。我要活生生看他们全身腐烂而亡啊啊啊啊！大姐呀，我也算给你报仇雪恨了。严阵以待，在这里加强防备呀！啊，这猴子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看的？他在这里发号施令，训斥这些士卒，咱不提。侯君集被那个叫静婉的和尚拉着，一直往前跑啊。侯君集还说呢，哎，我说大师，你把我拉哪去？我得寻找老王爷去，跟我来。老王爷在我的千佛洞啊，怎么在你那里？快跟我来，别问了。就这么着，两个人呢，顺着拒马河再往下游跑，跑了约莫有20里地吧。这里有一片大山呢，这位静婉带着侯君集就来到了大山当中的一座石洞之内。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里面点着灯火呢，照得特别亮啊。侯君集一瞅，这里头啊，很多的和尚，还有很多的工匠。再一看，秦琼等人也在这里啊，有3张床，床上躺着罗毅、罗成、罗松，爷三个面色漆黑呀。本来老罗家爷们儿那一个个的都是面白如玉呀，你别看罗毅年岁这么大了，那皮肤保养的特别好，真跟那玉似的，又温又白。现在不然呢，现在跟那锅底灰差不多少啊。姜桂枝、罗焕在旁边呢直掉眼泪，秦琼背着手唉声叹气呀。一见侯君集过来了，哎呀，君集呀，怎么样？解药拿到手没有？
1: 哎呀，解药嘛，拿过来一个空瓶，你看，
0: 把那瓶掏出来，给秦叔宝看。秦琼接过来一看，这空瓶啊，那能有什么用啊？
1: 侯君集说：“我显一显，把小命就搭在那里呀。要不是这位大师傅及时出手相救，我呀就回不来见二哥了。”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呢？
0: 啊，秦琼啊，这才给侯君集讲述经过。他们不是兵分两路吗？秦琼带着罗毅、罗成他们赶紧找地方想安置下来，找大夫。结果往前走，没走了5里地，看到几个和尚带着几个工匠正在那行走呢。秦琼一看有人，有和尚啊，赶紧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寺院呢，到寺院当中借宿也行啊。所以秦琼前去打问候，那和尚跟秦琼见面互相这么一问，哦，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秦叔宝秦将军呐、啊！哎呀，您这大名如雷贯耳啊，贫僧早就听闻，没想到今天在此相见呢、啊，此乃三生有幸也。哎呀，敢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啊？贫僧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和尚，我叫静婉。哦，原来是静婉大师啊。静婉大师啊，看到没，这是燕王千岁，这是燕山公爵爷呀，他们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呀、啊。我正想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找大夫郎中给他们制毒啊，不知道静婉大师您的贵宝差在哪里，能不能借宿一下呀？哦，静婉大师一惊啊，一看罗毅、罗成，哎呦，中毒不清，怎么回事啊？秦琼简单的告诉静婉，是那潭柘寺的假住持飞波僧所致。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静婉说，我们这里离那潭柘寺也80里地呢，我也听闻呐，这潭柘寺的老方丈被人给害死了，来了一个叫飞波僧的心狠手毒啊，没想到把燕王千岁、把燕山公爵也都给打伤了呀，真是可恨可恶啊。我千佛洞受燕王千岁恩惠呀、啊，他给我出过资啊，燕王妃不失过小僧啊，我燕。

安能不报恩呢？秦元帅，请随小僧到我的千佛洞中一歇，就在前方十多里外呀。哎呀，多谢法师啊！但不知法师懂医术否，能不能解救燕王千岁和燕山公身上所受的剧毒啊？这个阿弥陀佛，小僧啊不懂医道啊，看来呀解这个毒还得找那飞伯僧索要他的解药啊。实不相瞒，我的兄弟圣手白猿侯君集已经前去偷盗解药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呀。哦，那既然如此，这么着吧，我让我的徒弟先带着秦将军到我的千佛洞先安置下来，我呢接应一下侯将军，恐怕侯将军再出什么危险，我接应到了侯将军马上把他带回千佛洞再想他策。多谢多谢。就这么着，这今晚呢来到了拒马桥，幸亏来得及时啊，搭救了侯君集一条性命啊。说这靖婉是什么人呢？这靖婉呢，他不说了吗，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的和尚，那可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鉴于北周北齐的灭佛恐怕三灾坏劫而使佛法湮灭，于是呢这位靖婉和尚在佛前发了大愿呢，想刻一切佛经与诗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们不灭佛吗？把我们佛经全烧了，我刻在石头上你们烧不了了吧。所以呢在隋大业元年，就公元605年，到了涿州白岱山，就现在的北京房山这一带，在这山里头开凿岩洞啊，就在这岩洞当中开创石经刊刻事业，就在石壁之上刻经文，刻了华严经啊、涅槃经啊、般若经啊、宝积经啊等等七事，整整刻了十多年呢。到了大业12年，公元616年，建成了千佛洞，又叫雷音洞啊。那随着刻经工程的开展，朝圣的和尚日渐增多呀。净晚大师觉得这么多和尚那得有住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打算修建寺庙，但是在山里头没有那个资本修寺，就把这个大愿存在心中，心说我如果修建一座寺庙，我就叫它云居寺。但您可听明白了，到现在这座寺庙啊还没有修呢，只是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只有千佛洞啊。也幸亏有这座千佛洞，罗毅父子才能在此避难呢。但净晚和尚一看这爷仨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嘿，净晚心说话，避难我这千佛洞，弄不巧啊，明天我就得带着这些和尚给你们超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的罗毅父子避难千佛洞，这千佛洞乃是当时一位高僧净晚大师带着僧众和工匠们开凿的。这位净晚大师呢，原本是幽州智泉寺的和尚，那是个真和尚啊，对佛教是非常的笃信呐。由于看到北周北齐废佛，恐怕三灾坏劫使佛法湮灭，于是发下大愿，想要把一切佛经都刻在石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灭佛，你烧佛经，我全刻在石头上，你烧不了吧？于是呢，就在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涿州白岱山，就是现在的北京房山山路，开凿岩洞，在这石室四壁上雕刻经文呐，建造了华严、涅槃、般若、宝积等等七世经文，那非一日之功啊，是天天刻、月月刻、年年刻，刻了12年呐。就到了大隋大业12年公元616年，终于建成了千佛洞。那这座山本来叫白岱山，由于在这里刻制石经，所以呢被老百姓重新命名叫做石经山，后来呢又改名石景山。说是不是现在的北京石景山呢？不是，两座山都叫石景山，而且两座山最早又都叫石经山。现在北京石景山顶上也有呢经刻，所以过去也叫石景山，后来改名石景山了。可以说呢，俩名字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但是地理位置不同。咱说的这个石景山现在在北京叫做云居山，你看当时叫白岱山。为什么叫白岱山呢？因为这山体啊常年有白云缭绕，所以呢称作白岱山。那白岱这不好听啊，云居要比这白岱雅得多，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云居山。由于这净晚大师在这里开凿千佛洞要用很多的工匠，很多的僧众，随着时间那么一长，洞也开起来了，里面的石经也刻多了，远近闻名啊，来此朝圣者日多，都是和尚啊，那净晚大师就得给人家提供住宿的地方啊。所以净晚大师啊就萌发出要在此地建造一座大寺院，这样才能够给来朝圣的僧众提供食宿啊。但是呢，木瓦这些材料在山里头难以置办，而且呢建造寺院会消费用来刻经的资金。虽然净晚大师这么多年一直萌想这个想法，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山中建寺啊。净晚大师心说话，我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寺院，我就把这座寺院命名为云居寺。现在北京城南房山的云居寺，那就是净晚大师他所建造的。那不是说不是没建造吗？啊，是现在没建造呢，往后用不几年，到贞观5年，到唐朝了，

0: 公元631年，这里的大涅槃经完全的给刻成了。当年六月，山洪爆发，从山上冲下来很多的树木啊。哎，净晚大师一看，这下有材料了，于是利用这批木材建造了云居寺啊。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寺院，只有千佛洞。其实千佛洞冬暖夏凉啊，夏天在这里凉凉爽爽，哎，非常的令人惬意。但是罗毅父子三人却在这里浑身发颤，奄奄一息呀。秦琼、秦叔宝等人呐，束手无策呀。净晚大师，你别看会些武艺，也懂一些医术，但只是懂那么一个能治疗头疼脑热的浅薄的医术。面对中这剧毒，摊了手了。阿弥陀佛，贫僧也不会医毒啊！赶快派人四下找郎中，村里郎中啊，倒是找来几个。但那都是乡医呀，也是一个头疼感冒还可以，一见这中剧毒，全作牙花了。这我们不会医呀，眼瞅着父子三人命在旦夕呀，呼吸都很微弱了。哎呀，秦琼急得来回直转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姑父、我表弟就得死在这里吗？江慧芝。华氏夫人那更是没卖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只能频频落泪呀，一点辙都没有。眼瞅着三个人这呼吸呀微弱的都听不见了，天光也亮了，大家呢心里头都要准备给三个人准备后事了。就在这个时候，千佛洞来了个旅游的。咱没说吗，千佛洞现在闻名遐迩啊，很多朝圣的、旅游的都过来要瞧一瞧千佛洞中的石经啊。今天来那么一位，本来开始净晚呢没有在意，因为每天过来旅游的、看着景的和尚啊、俗人呢、太多了，哪能说每人都去接待呀，认识的去接待，不认识，哎，你自己看完，只要不搞破坏，无所谓，人家也不管。所以开始没有注意，就是来那么一个普通老头，你看那个相貌，也就是五六十岁，须发还都是黑的，二眸子放射金光，倍儿亮啊，特别有精神。头戴逍遥巾，身穿葛黄袍，斜挎着一个药箱子。还带着两名童儿，手里拿着登山杖，倒不是七老八十非得拄拐棍了，只不过登山呢拿着登山杖省劲儿。来到这里一看，哎呀，叹为观止啊，这功德无量啊，带着俩小童在这里转了一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千佛洞的后洞。这个地方啊是罗氏父子他们休息所在呀，一看这是内宅，人家呢很知趣的转身刚要走，就突然发现在门口江桂枝、华氏这婆媳二人在这里掉泪呀，不忍看着自己丈夫、自己儿子在那里受苦。两个人呢在这门口也算透透气吧，彼此落泪。这位无意间看了一眼，就觉得这俩人怎么那么面熟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仔细一看，这难道说自己认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二位啊？不过呢再怎么看还像是他们俩，我去问问。想到此处啊，迈步走到江桂枝、华氏夫人面前。两位夫人呐，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可是江夫人和华夫人呢？
1: 啊，
0: 这婆媳二人才抬起头来，抬眼一瞅这位，您，哎呦，江夫人一眼认出来了，怎么这不是给我看病把我救活的药王爷孙思邈吗？要不是智荣法师把孙思邈派到江家集，我都活不到今天呐。哎呀，孙先生怎么在这里呢？孙先生啊，你来得太好了，快快快救救我父，救救我的儿子吧。可把老夫人乐坏了，他认得一点不假，正是云游天下的药王孙思邈啊。这孙思邈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呀，那了不得呀，医术大家呀。你别看孙思邈表面也就是五六十岁，胡须头发乌黑乌黑的，其实啊，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咱说这书的时候是隋大业13年公元617年，孙思邈今年76岁了，快80了，耳不聋眼不花，腰杆倍儿直啊。孙思邈活了141，离死早着呢，要不叫药王爷呀。孙思邈宅心仁厚啊，医者父母亲，学会这医术那么高超，人家不是说老在一个地方待着，虽然在隋朝开荒年间曾经隐居在陕西终南山中，但是呢在那里也是给人医病啊，平常没事云游天下，哪个地方有病痛人家就到哪个地方为人解忧啊，要么得一药王爷的称号啊，老百姓把孙思邈都当活神仙看待呀，医术高医德更高啊。最近一段时间云游到了涿郡，为这一带百姓分忧解难，闲暇无事听说千佛洞里刻着诗经啊，孙思邈心说行啊，去旅游旅游吧，看一看这人造的奇观吧，这才来游千佛洞。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在这里碰到姜桂枝华氏夫人，那这老熟人了。孙思邈记人这个能力特别强，幸亏过来问问，不然的话姜夫人华夫人也没有看见孙思邈啊。孙思邈一听怎么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为何啼哭啊？哎呀，孙先生啊，您赶紧看看去吧，我的老头子燕王罗毅以及我的俩儿子罗成罗松中了剧毒了，危在旦夕呀，药王爷呀，现在只有您能够救了，您赶紧看看吧，看看吧。啊，孙思邈一听有危症了，那人家是医生啊，白衣天使啊，那年代虽然不穿白衣吧，那对得起这白衣天使四个字，赶紧的去看，救人如救火呀。姜桂枝带着孙思邈来到了千佛洞中，罗毅、罗成、罗松他们并榻前面呢，一看领过来一老头，净晚大师还不认识呢，这位啊，这就是药王孙思邈。什么？净晚一听孙思邈，哎呦，万万没想到啊，秦琼也没料到啊，大家赶紧过来见礼啊。孙思邈赶快一摆手，俗礼免去，我先看看患者。来到罗毅、罗成、罗松近前，这么一瞧，哎呦，太危重了。把了把脉，看看舌苔，翻翻这眼睑，瞅了瞅，哎，这中的什么毒啊？不知道啊。飞伯僧喂那飞伯上的毒啊，不知道是何毒啊。孙思邈把头一摇啊，姜夫人呐、啊，这种毒我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啊，我也不知道用何药医治啊。啊，众人一听完喽。连药王爷都不知道以何药医治，这人没得救了。当时世界顶尖的医学高手啊，人家都束手无策，大家不就绝望了吗？圣手白猿侯君集眼珠一转，我说先生啊，我这里有解药瓶子， 这解药瓶子是飞伯僧往河里扔的时候被我抢到手中啊。虽然瓶中解药被他扬洒了许多，但是还剩那么点儿。我们不知道这解药成分呢，您是药王，您能不能分析一下？如果能够分析清楚这解药是哪几味药，配置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咱们不就能够配置解药了吗？哎呦，孙思邈一听是啊，有那药瓶，有啊，赶紧拿过来。哎，赶紧掏出药瓶递给孙思邈。孙思邈接过来放在鼻子眼底下闻了闻，然后呢又口冲下倒下来往手心里磕了磕。怎么那有那药面啊，还剩那么一丁点儿，也就是有那么一这个耳道勺那么大一点儿，但是这一点对着孙思邈足够了。人家为什么叫药王啊？天下的药材全在人脑子里装着呢。用鼻子嗅了嗅，然后呢伸出舌尖舔了舔，在嘴里扒的扒的滋味，辨认辨认里面究竟有何种药物。你这要跟咱们一般人呢，那完了，就这么一点，谁知道这什么药配的呀？谁知道配备的比例是什么呀？人家是药王啊，有这一点足够了。扒的扒的嘴，这里头有什么药，有什么药，快快快快给我记录。小童子赶紧的打开药箱，由那里头取出笔墨呀。孙思邈说一位人家记一位，说一位记一位，一共说出了16味药。好家伙，圣手白猿侯君集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呀。哎呀呀呀呀，就这一小撮药面就能够品出来16味药。孙思邈啊皱着眉头仔细品的，看来啊这里头还有一味药，我品不出来是什么呀。不过呢绝大多数药品出来了，赶紧的按这个药方去抓药。多大比例不知道了，这比例呀很难品得那么细微呀。我开一个比例吧，那人家行医一辈子呀，靠自己经验勾出来前数两数，让人赶紧的拿着这个药方去抓药。上哪抓药去？这地方离大城市太远了，一看这个药单上还有几味药，那都是珍稀药材呀。没有怎么办？没有啊，先用这几味替换。孙思邈啊又开出一个方替换了几味，那这药方上的药就常见了，应该呀这乡镇就有，没有看看白带山这一带有没有这现成的草药，赶紧去采。俩童子半仙之体，他们也懂药啊，就在白带山这里学磨。正值夏天呢，到处都是草药啊，在他们学磨药材的时候，孙思邈也没闲着呀，不能闲着，马上读起攻心了，那还行啊，赶紧的用银针呢给三个人止住毒气，进行手术啊，把那腐肉刮去，往外挤毒血。另外呢他的药箱子里头有应急的解药啊，那解毒药有的是啊，有解这蛇毒的蛇药，有解那马蜂毒的那蝎毒的，有这解药。虽然不能够完全解这个毒，但是服下对这种毒也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起码来说把人命保住了。你看孙思邈也不知道解药的药方，他也开不出来，但是孙思邈会仿制药品呢，感情那个时候都有高仿的呀。人家根据那解药瓶那么一点点小药渣渣，连尝带品带闻，基本上把这个方子呀给摸得差不离了。再见到孙思邈那是名医呀，一瞅这个方子的组成，明白了，这是君，这是臣，这是左，这是使，这是哪怕里面缺那么一两味，人家也知道如何搭配呀。等到那些药材陆陆续续来到之后，药王爷孙思邈根据三人中毒轻重进行加减，然后三口大锅一起熬啊， 熬下来晾凉了，撬开三个人的牙关，给三个人灌下去。大家大眼瞪小眼在这里盯着，一直盯到当天下午，听到三人肚子当中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转悠。哎呦，孙思邈吩咐赶紧的拿盆来，三个人要吐，一定腥臭难闻呐。果然取过三个陶盆，把三个人周过来，脸冲底下一张嘴，哇，那吐的红花绿水，腥臭难闻呐。孙思邈命令给三人灌水，灌完水后还得吐，一直吐了五气儿啊，吐的胆汁出来了。孙思邈一看，这下行了，这毒啊吐的差不离了。到了晚上，三个人呢悠悠缓醒过来，哎呀，救活了呀，可把大家给乐坏了呀，都过来感谢孙思邈。孙思邈说了，虽然这三个人呢毒被我控制住了，但是呢毕竟我用的药啊不是人家解药，这一时半会毒性不减，这三个人呢暂时不能行动，得好好静养。估摸着这两三个月，这三个人都不能动怒，都不能动气。三国年间的大都督周瑜怎么死的？说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他要不是中了毒箭，毒疮迸发，他也死不那么快，还是身上中了毒了。所以得安心静养最好百日，不能动怒。另外一个，限制活动，在这个休养期间呢，最好别动兵器，别上马打仗，别在那里显摆武艺。你说普通的运动还可以，但是生死之战最好避免。没办法，孙思邈说，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哎呦，这就行啊，大家对孙思邈千恩万谢呀。罗毅罗成支撑着身子也要给孙思邈磕头啊，被孙思邈扶着了。不用不用，我就是医生啊，就跟农民种地一样啊，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不要把我说那么伟大，我就是干这个的。做一个医生，见到有人受伤了，有人病了，不去施治，那还叫医生吗？那就得遭天谴呢。因为你干这个工作，你不好好干，老天爷都不放过你呀。所以啊，各位不必如此，好生将养啊。又给开了一些将养用的药，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这三人没事了，秦琼说了，我现在不能闲着了，得赶紧的够奔潭柘寺去救我的姑母老王妃。他以为到潭柘寺就能救出秦胜珠，其实啊，人家那边早已动手了，这才引出炸开卓俊城，罗通罗仁双出世，回马枪枪伤火吊客，玉面委托梨挖口，生死二夫人，李密登基重建金庸城，太原起兵雨夜哭帐，方玄龄持杖夜军门，攻克长安城，江都所欲喜，一日完五节，秦怀玉归宗，隋炀帝之死，垂镇十八国，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全在隋唐演义第九季《兴唐灭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底，北部重镇涿郡出事了。燕王罗毅的老王妃秦胜珠去潭柘寺进香，没想到啊，身陷潭柘寺啊。那是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神勇大将军刘黑闼设的一个圈套，老王妃到那里就被人家给掌控起来了。不但如此啊，由打铜旗镇归来的罗毅、罗成、罗松父子带着秦琼、秦叔宝、圣手白猿侯军旗以及江家集的江桂枝、华氏夫人赶奔涿郡，要一家团聚啊。可万没想到，走到拒马河，在河里头发现了落水的副中军大肚子天王史大奈，把史大奈救上岸来。史大奈这才告诉老王爷，王妃秦胜珠身陷潭柘寺，他也是被潭柘寺那假住持方丈凶僧飞伯僧追赶入水呀。罗毅父子心急如焚呐，恨不能赶紧的赶到潭柘寺把王妃救出来。可没想到啊，拒马河所有船只都被人家刘黑闼给征走了，找不到一艘船呢，只得往下游走，想过拒马桥，游打拒马桥过河。又没想到的是，凶僧飞伯僧僧拒拒马桥啊，在这里挡着路不让他们过。罗成大怒啊，晃动五钩神飞亮银枪大战飞伯僧。飞伯僧的武艺不是罗成对手，但飞伯僧会暗器啊，豹皮囊当中揣着六面飞伯，这飞伯都开了刃了，为着剧毒是飞伯打罗氏父子，把这罗成、罗毅、罗松三个人全部打伤了。其实除了燕王罗毅的伤势稍微重点，罗成、罗松就是伤点皮儿，但是人家飞伯上有剧毒啊，那玩意见血封喉啊，当时爷仨就不行了。幸亏遇到了高僧净晚呐，净晚大师把三人以及秦琼等人呐带到自己千佛洞，圣手白猿侯军旗夜探拒马桥，要去夺取解药，可惜解药没夺到，夺得一个解药的瓶，里面也就剩点药渣渣，就这点药渣渣就够了呀。怎么呢？也是人不该死当有救啊。第二天正好药王孙思邈到此游玩，你看这多巧啊，孙思邈就靠这么一点药渣渣给三个人配好了药，让三个人服下去，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立刻解毒，但是呢性命保住了，静养百日，别动气别动力，静养你们就能康复，一旦动气动力，那毒发进心，那可就不好救了。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但这个时候罗毅、罗成心急如焚呐，你看要说昏迷不醒，说死了一死百了，这世界上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也不知道了，也没那个能力管了。但是只要人有三寸气在，那都跳不出九色财气呀。这世上之事，只要跟自己有关系的，那就得关心，就得着急。要么说了，人呢是社会动物，说我不管你，你别管我，我这人呢就孤云野鹤，我这人呢就跳出三界外不可能。只要你活着，你就是社会人呢，是社会人你就关心这个社会，只不过大关心小关心罢了。罗成、罗毅现在身体好转了，就想起老王妃来了。罗毅说，我不能歇着呀，我得去救我的夫人呐。罗成说，我得去救我的母亲呐，现在还身陷潭柘寺呢，不能动不能动。孙思邈说，怎么回事啊，好一点就不听话了，我说得很清楚啊，不能行动， 现在你们只要一动，毒气逼心，那就是大罗神仙下来也救不了你们。好好静养，其他事儿都别想，那能不想吗？秦琼一看，赶紧劝他：“姑父，表弟，你们呢，先别着急。这么着，你们在千佛洞中安心静养，姑母之事交给秦琼我了。我现在赶奔潭柘寺去救姑母，您看如何呀？你们千万别着急呀。”秦琼一说这话，罗毅、罗成、罗松互相看了一眼，那也只能如此啊。确实现在力不从心呐、啊，但是你对潭柘寺可能不熟悉啊。把杜叉、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全部带上，把这些队伍也带上，跟着你们赶奔潭柘寺去救你姑母吧。秦琼说：“那哪成啊，全部带走不放心你们呢。”孙思邈说了：“这么着吧，我留这里，反正这两天我也没事儿。留这里呢，一则照顾老王爷，另外呢，我看这里人也不少，这和尚堆里头啊，我看有几个面色也不咋地的，估摸着有慢性病，我也给他们呢在这里坐堂问诊，给他们都看看病，你们就不必担心了。老王爷现在藏在千佛洞，应该没人知道啊，所以这里很安全。”静完也说：“阿弥陀佛，一点不假呀，我这里也有门人弟子啊，大多习武啊。你想想，我们在这荒山野岭，在这里雕刻石经，如果不会点武，兵荒马乱，万一遇到那些山贼草寇，我们也得自保啊。所以平常没事啊，我们也习武。另外呢，雕刻石经那要的是履历呀，所以我这个门人弟子一个个的也履历过人，他们在这里保护老王爷，应该说万无一失，你们就放心吧。其余等人呢，这么着，潭柘寺我也熟，我原来跟着潭柘寺的老方丈啊还有交情呢，可惜啊，老方丈被凶僧害死了，我带着你们一起去潭柘寺。”就这么大家商议好了，兵分二路啊，由静婉领着，带着秦琼、姜桂枝、罗焕、窦宪娘、侯君集、杜叉、张公瑾、白显道，领着手下100兵卒离开千佛洞，赶奔潭柘寺。说姜桂枝为什么过去？姜桂枝啊，有他自己的打算呐。失陷在潭柘寺的是谁呀？是自己丈夫罗毅后来的妻子老王妃秦胜珠。自己这一次来到涿郡，要想一家能够团圆和睦，最大的矛盾其实就是秦胜珠能不能接纳自己，能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并没有说我要替代秦胜珠，没这想法，只不过呢，你能不能接纳我，能不能承认我是罗毅的原配，承认我这个身份就行了。但知道啊，可能难度比较大呀。可现在啊，有这么一个机会，秦胜珠身陷潭柘寺，如果说我出力能够把秦胜珠救出来，有这份情在这里头，那未来这事儿啊就好说话呀。所以别看老夫人年逾七旬，仍然主动请缨要前去救秦胜珠。当然他说：“我担心我的孙子罗焕，他年岁太小，跟着你们过去啊我不放心，我呀在一旁给他长长舵。”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谁都不点破，只要你这年岁身体允许，可以跟着我们。就这么着，这几匹快马带着兵卒赶奔潭柘寺。说还是从拒马桥过吗？不从拒马桥过了，因为云居寺啊在拒马桥的东北部，人家这个地方也有过河的桥，直接游打这里过去就得了。另外呢，也早就派人去打探拒马桥的情况了，来人禀报说拒马桥桥北已然不见了营盘。那凶僧飞伯僧不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是带着人走了。大家一听啊，看这意思，那肯定是回归潭柘寺了。走， 咱直奔潭柘寺。简短接说，由着云居寺到潭柘寺几十里地呀、啊。到了当天傍晚，赶到潭柘寺了。一看潭柘寺，山门大开。侯君集说了：“我先进去瞧瞧，打探打探虚实再说。”侯君集纵身一跳，跳进潭柘寺，里里外外转那么一个圈，侯君集出来了。哎呀，潭柘寺是空寺一座呀，没瞅见任何一个人呐，连和尚都不知所踪了。大家一听，赶紧冲进去看看吧。冲到潭柘寺里头转一圈，发现一座空寺，果然呢，半个和尚都没了，飞伯僧也不知所踪啊。哎呦，这些秦琼啊，眼珠转了转，心说不好啊，怎么的？如果说我姑母不在这潭柘寺，那只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他们把我姑母转移了，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拿着我姑母再做下一步打算。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我的姑母挟持着他，要去炸开涿郡城啊。这种可能性最大呀。要是这样的话，涿郡危。秦琼想到这里，脑袋嗡嗡作响，肚叉舌奈，那更是心急如焚呐。还真就让秦琼猜对了。其实啊，不是说今天转移的，昨天晚上那秦胜珠啊就已然不在这潭柘寺了。上部书说了，

周黑他本来要带着军队跟着飞波僧一起追赶史德奈，但是追到半道被苏定方给叫回来了。苏定方说了，你去追他干嘛呀，只要那史德奈现在不回涿郡，对咱们没有什么损害，让飞波僧带兵去追就行了，咱呢赶紧打这个时间差呀。你别忘了，罗毅罗成应该就在返回途中了，可能就这几天就能到达涿郡，咱就得利用他们没到达涿郡这个空隙，利用挟持这位老王妃炸开涿郡城啊！要等他们父子俩来了，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咱们现在呀，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史德奈身上，咱现在赶紧带着老王妃前去炸涿郡，方为上策呀。刘黑他点点头，定方啊，言之有理。他们再次返回潭柘寺，这时天色大亮了，吩咐一声，把杀死涿郡的这300精兵啊全给扒了皮，把皮扒了，不是把身上衣服脱下来干嘛呢，换在自己身上，你穿上衣服这不就成涿郡兵了吗，把那老王妃捆了嘴堵上，塞到他自己的车中，这车马都在这里呢，婆子丫鬟一个个也都堵上嘴捆了手，塞到这车里头，然后赶着这车是直奔涿郡城啊，就想用这老王妃炸开涿郡。简短截说呀，走了一天来到涿郡城外，苏定方在涿郡城的西南方向放了一把大火，烧的是狼粪的，呜噜呜噜呜噜噜，狼烟一起，干嘛呢，给城中的人报信儿，取得联系。跟谁取得联系啊，城里的活钓客王伯超啊，两个人早就串联好了，只要看到西南方向有狼烟升起，就证明我们得手了，你呢做好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就得炸开城门，咱们里应外合夺取涿郡。王伯超一看狼烟起来了，吩咐手下之人，这些人大部分那都是刘黑闼的军队呀，吩咐他们做好准备，咱们大队人马来了啊，马上就得下死手了。这些人做好准备了，但涿郡城中的那些守将们有点慌乱了。毛公随、李公旦一看，哎呦，怎么回事？西南方向怎么起狼烟了？那里出现什么事了？快派人前去火速打探。等人过去一看，有几个顽童啊正在那点火呢。这踏马就问了，这火谁放的啊？我们点的。你们点的什么东西？我们在这路上啊拾了这么一袋马粪，我们的这么一点的沤烟挺好玩的。踏马兰奇一听，那甭问了，肯定啊是沿途那些商贩从北国过来的呀，带着一些马粪什么的，在这里经过呀，落那么一布袋，被这孩子给捡着了，他们一点挺好玩，当狼烟蹲了，赶紧的赶紧的熄灭啊，不许点这玩意儿，容易引起误会。把这熄灭了。探马兰奇回来禀告毛公随、李公旦，说是小孩啊在那里点狼烟点着玩呢。大家这才放心，不是什么敌情，但是仍然担心呢，怎么老王妃走了一天多了还不回来呀，按说该回来了，这上香他还得住几天不成啊。正着急呢，当天晚上二更天，有人发现了有车辆由打西南方向往涿郡进发了。哎呦，毛公随、李公旦一听，难道说老王妃的车辆回来了吗？赶紧登上城楼，那么一看，借着夜色就见有火把影耀之处，三辆马车带着人马缓缓地向这涿郡行进呢。瞅这些人的服装号坎，那就是涿郡兵啊。几个人高兴了，也没琢磨别的，就认为一定是老王妃了。这时那些车辆来到了涿郡城下，

这一说这话，毛公遂、李公旦等人呢着慌了，一着慌就疏于防范了。一瞅确实是老王妃的车辆啊，毛公遂说呀，赶紧的看一眼，如果是老王妃，快快放行啊，这也不能开大门呐，把这大门开了一条小缝，有人出去啊得检查一番，这也算是例行公事吧。不知老王妃现在如何呀？哎，这不在车里吗？不信你过来看看。有人把这车帘这么一撩，本来呢你要不过来看，往里望一眼，哦，是老王妃，回头把这门一打开呀，这事儿啊也就简单了。但是这个检查之人也是细心呐，就想凑近了看，凑近一看，确实里面是老王妃不假，但是好像老王妃呀被人捆着呢。哎呦，怎么回事？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一声：“不好，老王妃被人捆着了！”一说这话，苏定方这边呢知道事情坏了啊，给我闯城！这城门毕竟开着呢，啊哇！这些兵就往里闯啊。那检查之人一看不好，抹头就跑，快关城门，有贼人要夺城！啪！被人手起一刀，把这位检查的给宰了呀。跟着检查的头，那些检察官一看，快跑啊，往里就跑，这边嘎嘎嘎嘎嘎嘎就要关呢。毛公遂、李公旦这个时候也明白事态不妙，赶快组织人等再次守门呢，把这门咣还真就关上了呀。苏定方一看，快闯快抢，这些人咣咣咣就在这撞门，里面人用肩膀头顶着呀，快快上大栓，快上大栓，这要把大栓上上啊，外面人还真就抢不过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来人了，啊，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毛公遂、李公旦转头一看，就见来的飞别呀，正是活吊客王伯超啊，带着他手下之人来到此地。俩人没想别的呀，一看王伯超有贼人要夺城，王将军呐，快帮我们守城。好嘞，这王伯超心说，帮你们守城啊，我帮你们开门吧。上一挥手啊，这些人手起刀落，噗啪噗啪啊！毛公遂、李公旦大吃一惊啊，就见王伯超骑在马上，把掌中骷髅枪一颤，卓俊成已然落到了我们手上，还不快快开城门！噗噗噗啪噗，把大枪一颤，连挑数将啊！毛公遂一看，王伯超，你我已然不是随将了，拿命来！就这个时候啊，再看卓俊成那噗噗噗四下着火呀，顿时整个卓俊成就乱了，还有人敲锣呀，了不得啦，卓俊成被贼人打破了，了不得啦，夏明王的兵已然进城了，赶紧躲着别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毛公遂、李公旦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知道坏了，人家里应外合呀，拼死守城，那能守得住吗？人家近在咫尺啊！王伯超多厉害呀，没打几回合，被王伯超一枪把毛公遂左肩头就给炸了，又一枪把李公旦的屁股蛋也给挑了呀！哎呀，俩人都受伤了，人家这手下人往上一闯，扑哧扑哧把那顶门的随军全给宰了，把大门一开，哗，苏定方等人带着人家夏明王的军队就杀进卓俊城啊，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就跟卓俊这些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啊。王伯超一看，各位将军，按照计划，我现在啊赶奔王府，控制住王府，你们就好夺着卓俊城啦，随我来。他把掌

掌中骷髅枪一晃，带着手下队伍就奔着王府扑过来了。现在整个涿郡城啊都乱了套了。王伯超来到王府门口，带着人往里就冲啊。有守卫王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的挡住，挡不住啊，扑扑扑扑杀出一条血路。王伯超杀进王府，小罗通出事咱们下回再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天呢，我们和您要聊到的话题是有关疼痛的。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到底是不是病呢？需不需要治疗？还有一些朋友呢，听到要打封闭来镇痛，那真的是治标不治本吗？镇痛药物是否会上瘾？调查显示，超过70%的疼痛患者忍痛不就医，仅约28%的患者首次疼痛在1到10天之内就诊。我们对于疼痛啊，也许还有一些误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疼痛科主任常成和我们来聊一聊疼痛的那些事儿。
2: 疼痛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诊疗范围都包括什么呢？
3: 疼痛医学其实跨的科比较多，它的诊疗范围大体有四个方面，一个是脊柱疾病，比如我们常见的颈腰椎病，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我们膝关节、肩关节呀、弹响指，肱骨外伤科炎等等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比如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还有一些创伤后的神经卡压、患肢痛，等等这些神经损伤，无论是炎症也好、机械压迫也好，或者说是创伤、车祸呀、外伤这种刀切割呀、就是刺激烧伤这种损伤神经也好，的这一大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疼痛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癌痛问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少部分病人很痛苦的很一个方面，大体分这四个方面。
2: 很多疾病呢都通常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是局部的疼痛。疼痛科在综合医院和其他的科室设置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作为患者应该如何来选择合适的科室就诊呢？
3: 其实我们疼痛科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从2007年开始，也逐渐的被我们同行别的科室相认识。其实你像我们疼痛科刚刚上述说的一些疾病，以前没有疼痛科的时候，在别的科也有很多地方看，但是有了疼痛科呢，我们同行通过的对疼痛的了解和认识也增进了合作，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医院经常遇到一些这个恶逆的，就是打嗝，像现在消化科平常看这个胃呀、看食管呀、做胃镜呀，他们有时候顾不上这个情况。这种打嗝这个症状其实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有的人打嗝了，哎，喝点热水休息就好了，但有的病人打嗝一周或者好几天都不缓解，这很影响生活，他睡觉啊各方面都很难受。所以现在消化科没有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就找我们会诊，后来慢慢他们也了解了，我们打的经常神经节结合膈神经，哎，有时候2-3次就能解决这种痉挛、膈肌痉挛的问题，还有一些糖尿病足。原来我们这个血糖控制不好，时间久了以后，神经损害，就袜套感、指套感，就跟手上、脚上戴了个袜子一样的，这种神经的损害，内分泌科原来是它控制血糖，但是有时候患者的依从性不好，没有去很好的控制到，发生继发性的神经损害了以后。那种损害就相当于杯子摔破了，你再修复起来就很难。像我们疼痛这方面的这种神经的调控了，对，这还有这种恢复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比如有一大类的病人，经常有些老年人说我的腿发凉，手发麻，尤其是腿发凉。很多病人腿发凉，其实一摸他脚并不凉，两个脚摸起来温度是一样的。你让他的儿女外人摸皮外也是好的，有些时候神经功能性的问题，就是些神经损害以后造成他感觉凉，就是他并不一定是他的皮温真正的血管阻塞呀、末梢血管不好真正的这种发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些 皮脂末梢的地方，还有一些代偿化是后期神经痛。原来你像一些皮肤科，他们治疗皮肤病比较多一些，代偿化只是他们一个疾病的一个分支而已。但是一旦新型神经损伤以后，它修复起来他们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疼痛啊主要是跟神经做研究，所以在神经方面我们对正常化神经后遗痛呢，通过它这个脉冲射频的调控神经的敏感性，通过这种介入治疗营养深层次的硬膜外营养神经，为以前这方面的病人又开出了一些新的治疗方式，缓解他的疼痛。还有一些颈腰椎病，原来我们颈腰椎病通常都找骨科，关节病就找骨科，但骨科一般就是像我们修车一样，不到严重不停的情况他不会去开刀，因为开刀本身创伤也很大。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把疾病的中间缓解分了几个阶段，也就是说不到开刀的情况的时候，但有疼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采取一些微创的措施，以比较小的代价，不损伤它的骨性结构，不会大面积损伤软组织的方式来促进它的修复，减轻它的疼痛。所以这是大体应该说是一种科学的细化，科学发展以后把一些疾病的演变过程又分割成了不同的阶段，减少老百姓在直接从开始一直忍到最后一个阶段不需去开。

0: 开刀，这样的话生活质量会大大打折扣。所以疼痛在中间环节采取了很多措施，它也能很好的和别的科室一起联合，减少这种疾病的演变的进程，和各个别的科室呢有个好的合作关系啊，这样的。
1: 嗯，近年来在镇痛方面有哪些新的技术和治疗理念呢，常主任？
0: 哦，这几年呢其实发展挺快的，从最早的我们疼痛去转科室过来麻醉科比较多，那么刚开始大部分开始就是做用筋膜外呀，就是化学的方式，营养神经，因为神经这个东西通常跟血管伴行，但是所有神经营养的药其实目前来说也比较少，口服营养神经的药除了神经妥乐平，我们常吃的甲钴胺呢其实效果要偏差一点，神经妥乐平呢而且市面上也买不到，是日本的一个药，买到的很少，所以这里营养神经这一种类药很少，止痛的相对是确实是多一些。但是随着发展，射频激光呀、孔径这些发展，我们采取了这种透视的 B 超透视、CB 透视、CT 透视，甚至于核磁的介导的情况下去做深层次的这种神经的调控营养。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疼痛就是个症状，随着这几年南山医院刘先国教授的研究呢，我们也确实发现，我一个老病号也是真实的例子，前年发生个车祸，这个大姐原来做生意的，很开朗，她现在明显的抑郁还吃药，原来我们觉得疼就是个症状，时间长了这个人就是可能比较焦虑一些，结果刘先国教授通过他的研究呢发现，慢性疼痛时间长以后会使人的海马体缩小1/3，人的轴突就是我们神经的一种，就像树神经上树一样，它的那个树也萎缩，所以在这种方面就发现疼痛，慢性疼痛长时间长会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就很重要了。原来我们觉得一个症状只是叫咳嗽流鼻子一样，症状好了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实际上现在发现这种疼痛的症状时间长了会使人的这种中枢肾系统发生形态甚至大小方面的改变，这就影响很大了。所以也就找到了慢性疼痛为啥会让人抑郁，它是一种器质性的改变，不单单是一种情绪，一种人的状态的改变。所以这种影响的这种科学的发展给我们这种理念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也发现这个疼痛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1: 那么其实友谊医院疼痛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哪些帮助呢？
0: 大体来说我们前面说的那四方面的这个疾病呢都可以有所干预。最早的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首先是帮助患者缓解疼痛，缓解很多病人会有疑虑，缓解疼痛了会不会再疼，确实大部分疼痛也缓解了也很难做到永远不疼，但是我觉得老百姓看病一个重要的理念要转变，看病不单单是为了拿吃药改善症状，以前看病我们你什么情况啊，你想讲完了我开个单子就完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老百姓应该注重了解我为什么会疼，我疼了以后我怎么样去缓解它，甚至去预防。我们经常讲预防大于治疗，这句话很多时候没有落到实处，无论是大夫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没这个意识，很多时候你知道老百姓有时候也很少，有的病人很急躁，很少去耐心的听大夫说为什么病为什么会得。其实实际上有些尤其是年轻人，越是年轻人发生疼痛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我会疼，因为40-50岁往上的人身体的这个结构状态机能是相当好的，如果出现疼痛他和60-70岁这种处于蜕变期身体机能处于下降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由于他这种不好的生活状态，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缺乏锻炼等等导致了这个疼痛，也就是说能对他帮助最大的是他自己，而我们大夫呢其实际上是一个作为专业人士对这个疾病有了解以后，把这种理念这种原因以他能听懂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讲给他听，让他从生活中习惯中去慢慢的去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给病人说治疗手术或所有这一切都是个开始，我开始先把你的疼痛缓解了，然后你去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状态。我经常也问一些病人，他说我们会计那儿好多脖子疼 那个啥的。

0: 我说你快递是不是都脖子疼？也有脖子不疼的吧？为什么他不疼，你疼？这都是个原因。职业病虽然是一个职业常发的、多发的，但不是普遍发生的。为什么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开车开三四十年车，腰颈都好着了，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生活、工作的强度和他的机能、身体的机能、骨骼呀、肌肉，这都是一些疾病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在看病过程中应该传达给患者，对他会有很大帮助。
1: 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研究确定，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为国家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医院，这对于医院的疼痛科来说也是一次跨越，是吗？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疼痛在全疆甚至全国，前面那个南京的林建主任做过一个南京指数统计，我们在全国成立疼痛科是很早的，是1989年，当时是门诊，逐渐开展病房，因为这些老一辈的开疼痛人的不断的努力，也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个国家这个试点的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现在供疼痛人和老一辈疼痛人的一个努力，也非常高兴这个。
1: 嗯，临床上对于疼痛是如何来定义的？
0: 疼痛在第一版的书定义是机械、化学等这些刺激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感受或者是身体经历。现在呢，它这个第二版改了，不太严谨，就是说潜在的组织损伤或者说实际的组织损伤引起的一种不愉快的感受或者情感经历。总之是一些损伤啊，造成人的这种感受啊，是这样定义的。
1: 嗯，如果说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疼痛能够分为哪几类呢？
0: 病理学的分为神经病理性疼痛和伤害感受性疼痛。伤害就是很明显，刀刺伤、外伤、车祸等等这些看得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就是这些看不见的炎症呀、机械牵拉，比如说斜颈，还有一些歪曲体态等等原因吧，大体分这两类。
1: 嗯。如何来判断疼痛的等级和程度？
0: 啊，这个评分很多。我们临床常用的叫做 BUS 评分，就是给你一个表，这个十个面部表情你来画。如果说这叫单维评分，单维评分就是有一个你的主诉，因为疼痛它是个主观感受，它不像体温，不像呼吸脉搏，你可以摸到感受到，这个只能来病人来给你叙述。还有多维的评分，只通过这种除了通过他的感受以外，通过他的睡眠、情感、饮食等等方面来评估他的疼痛，这个评分就比较多了。多维疼痛评分。
1: 嗯，在前一期的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聊到了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这两种痛有什么样的不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和正确的处理呢？
0: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个机体，包括现在我们医学没研究太透彻，所以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见病人，也跟病人聊，就是你崴过腰也扭过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修复能力很强的，哪怕这紫了那断了，骨头打断了都能长好。所以慢性疼痛、急性疼痛一个明显的区分点是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以前的大体都算急性疼痛，当然这在国际上现在还是有些讨论，到底画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我们不管它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急性疼痛呢，大体就是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扭伤、崴伤，只要它逐渐能好的这一类疼痛，时间比较短的，就哪怕它是慢性疼痛，以后会变成慢性疼痛，它时间没那么长的，在一个月、三个月以内的，我们都管它叫急性疼痛。急性疼痛呢，我们大体呢，如果疼的不是很剧烈，能忍受，我们一般不会去过度的干预它，只是可能会给些药，口服也好，外用也好，以不损伤身体为主，辅助它恢复，包括理疗呀、烤电那些的，这些都是一些帮助恢复的。急性疼痛大部分是能自己恢复的，慢性疼痛我跟病人也讲，超过三个月的，你比如说你的骨头打断了，三个月也长好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月的以上的疼痛一般是有原因的，你很少能自己好，这个原因在哪儿？ 是器质性的，还是一些看不见的神经病理性的，还是一些心理性的，比如患肢痛啊一些啊，这个都要找原因。所以慢性疼痛呢，大部分要干预，要去找原因，要去诊断啊，要去可能要去做一些复杂点的治疗啊，是慢性疼痛。
1: 目前临床上对于疼痛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常用的药物呢？
0: 药物方面大体还是根据这个，首先是根据神经来做的。神经的就是传导，它有个钙通道和钠通道。我们传统知道的这种止痛药，比如说双磷酸钠，那个塞来昔布、依托考昔，它这个 N 酚类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神经的传导性来用。它这个止痛药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就是标准，或者说是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止痛药一定是按照说明书吃，不要随便加量，加量不会增加止痛效果啊，也不要常吃，按规律吃它一阵儿，看缓不缓解，不缓解还得想没办法改善就医。还有一个类药是这近十几年研究的钙通道的药，叫普瑞巴林，它这个药相对要贵一点。还有就是钠钙通道都阻滞的，钙通道属于传导后期的了，钠通道属于传导前期的，也就是说对前期对后期都阻滞的，比如草乌甲素，这些药。还有一类叫激松药，激松的，比如说我们说妙钠，还有那个雷尼替丁这一类的。当然这些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针对不同的人，甚至有些人可能吃上也不一定顶用。就跟我们感冒药一样，吃上三五天或者一个疗程不顶用，一周不顶用，你还得就医找原因。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抗抑郁抗精神的药，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慢性疼痛人，很多人这个情绪会不好，会精神会不好，所以心理学会也建了一个疼痛组，所以心理用药这方面也是目前疼痛经常用药的一方面。还有一大类就是外用药，外用一些常见的我们中药啊，这些中成药，还有一些化学制剂的止痛药，一些透皮贴这些贴的，还有一些柔的外用的云南白药啊、铜洛芬凝胶啊这一类的，雪山尼罗汉减少这个不经过胃的、不经过这种消化道减少刺激的这一类，其实止痛这一类药种类繁多，尤其中医药这方面了特别多，以这个还是要以这个口服的，要减少这个副反应为主，保护靶机关，如果不顶用还是要及时就医找原因治疗。
1: 刚才你也提到了 RFA 射频消融术和植入性器械，像是神经调节器，它们在疼痛治疗当中的作用如何？哪一类的患者需要这类的治疗方式呢？
0: 大部分都是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人都需要这些方式。像这个射频的这个我们叫脉冲射频，对神经来，因为这两年来说，早期我们一些化学的这种损毁，比如说无酒精酚甘油，把一些神经末梢阻断来缓解疼痛，但这几年来说，大部分都在提倡减少损毁，减少这种损伤性治疗。尤其是神经的外周，可能部分可以是损毁，但神经的这个根结干，一般是基本上是除了癌症以外，基本上是不能损毁的，而且这种损毁的副作用很多的。脉冲射频呢，就是在42度以内。一种对神经的一种刺激。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在临床操作中有感觉，有时候似乎是和针灸有点类似，我们针灸有一个那样的柔针捻针，其实它也是在刺激神经。早期来说是42度，但这两年我们这个科学研究啊，因为脉冲射频是一个间断的脉冲治疗，所以它的温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42度，有时候我们临床用到45度、50度，甚至于一些支还用到55度，因为它的温度达不到这个，它是间断给这个刺激的。那么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脊髓电刺激，这样连续性的这种刺激是比较好的，但目前来说这种设备的价格比较高，而且在沿海地区、南方地区也进医保了，3000块钱、4000块钱可以报。
1: 在节目准备期间呢，我们也总结了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对于疼痛存在认识上的疑惑甚至是误区，也请您来做解答。有的网友认为说，疼痛能忍则忍，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再来医院治疗，
0: 不是这样的。疼痛其实就跟我们车上亮故障灯一样。因为什么说这么说，因为我媳妇儿这个车刚亮上故障灯，她这个火花塞被击穿了。她在半年前就说车有问题，有抖动，我们都没当回事儿。等故障灯亮了去修，才发现她一个缸点不着火。扯了这些原因，事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疼，就是身体给你提醒了有问题。身体给你的任何的一个不适症状，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你。你比如说，你这个腿有水肿了，有问题，你疼，你就不敢使劲儿。那你要使劲儿了，它会加重它的这种蜕变，加重它的磨损。它所以它疼痛就是在保护你，而且这种疼痛如果持续时间长了，就在告诉你有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你得赶快解决。因为所有的疼痛，我们人基本上都会找到一个方式来缓解它，除了口服药、外用药也好，就姿势、体态，它也会不知不觉的去改变。你比如说我一个腿疼，我肯定得用好腿去带上它，我这好腿就会使劲往上压。我们那个腰一侧疼，我们就会往健侧偏，所以我们腰椎病、颈椎病，很多人来了。因为做核磁是躺着做的，那肌肉都明显的一边大一边小，所以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它对这种肌肉、对骨骼，那都会有影响。那你经常往一边歪，它本来应该两边都受力的，往一边歪，时间长了，这边也受不了呀，就会增生。所以骨质增生它也是一个为了保护你，那机体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为了来抵抗，这种异常的改变来保护你。就疼痛就是一个信号，就告诉你有问题，你就要关注了。就好像我们流鼻子、感冒、咳嗽就要加衣服是一个道理。那如果你找不清楚原因呢，就是要及时的就诊。有时候就诊不一定非要去吃药或者用药。我们前面说的一样，就是有些急性疼痛，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缓解。比如说，明白原因了以后，要用一些这个运动性的护膝、校内肌贴来增强它的肌肉力量。腰围来增强腰部的力量等等，当然这些辅具支具你不要自己用，一味的用也要经常去问大夫。因为像比如说这个腰围带多了，你腰大肌会萎缩的，带多少时间，带什么程度，甚至于你这个疼痛缓解以后，我锻炼这种痛方式方法，这都是很有讲究的。每个人不一样。我现在发现很多病人都觉得锻炼就是走路，实际上走路只是锻炼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走远路不好。你像我打个羽毛球，打一打我叫运动，我打多了就会得这个网球肘，所以运动过度了，方式不好了，也一样会有问题。所以方方面面的，只要疼痛，还是希望及时就诊，在疼痛的初期、缓解期，都应该去就个诊，看一看。怎么个方式去缓解它？怎么个方式去保健？保健啊！
1: 有的网友会说到，打封闭是属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够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您怎么看待呢？
0: 其实封闭这个词儿，你像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很有意义的。你把这个人关起来叫封和闭，也就是我这儿疼，把它关起来，让它不疼。封闭其实就是在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说 B6 B12 麻药基础上加了类固醇的药物，类固醇就是激素，加短效也好长效也好，激素在我们身体也有，性激素、雌激素还有生长激素，这个在我们车祸呀外伤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大幅度增高，在我们比如说新冠非典的时候，我们临床都用激素。激素是个在临床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药，它有抗水肿、抗休克、抗感染很强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滥用，不能老用它。以前我们最早七八十年代是没办法，药也少，种类也好，科学研究也少，所以有时候一个地方疼的没办法，我们先打封闭来缓解它。但随着慢慢的发展，方法多了，它的这种危害性我们意识到了。急性疼痛，你像比如刘翔要参加体育比赛，他必须要缓解疼痛，马布里要拿冠军，他要打一个激素缓解疼痛。老百姓如果不需要这种必须缓解疼痛的时候，他要根本的治好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去封闭，啊，找到原因，还是要原因上解决它。诊断是第一位的，诊断清楚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冲着这个原因去缓解这个疼痛，啊，封闭只是看它的 用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通常急性疼痛用的多，慢性疼痛大部分都不要用激素，而且关节腔呀，所有的腔内尽量少用封闭啊。
1: 还有网友会认为说，镇痛药物使用多了会上瘾，尽量不要来用。
0: 不会，这个不是，这个其实还是一些你的疼痛的原因没找到。有些人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依赖，或者说是镇痛药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长期服用镇痛药，基本上这一类镇痛药都会有些副作用，都不建议长期服用。还是前面说那个，疼痛一定要找病因，找原因去缓解它。就好像我们咳嗽一样，你不能一味的喝糖浆，如果喝不好，你就要找原因，是吧？咳嗽带不带痰，黄的、白的，黏不黏，能不能咳出来，没有痰，刺激的是什么样，都这种类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及早的就医，止痛药只是一个帮助。当然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比如癌痛，还有一些创伤性的疼痛，就腿截肢的患肢痛，有一些疾病我们在现在的阶段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让它完全不疼。所以而且这个疼的这种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自愈性每个人不一样，就好像是这个病对疼的耐受性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这种东西确实对一些难治性疼痛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像阿片类药啊确实有一定的成瘾性，它有些心理依赖，这只对一些这种治疗难度比较大的难治性的疼痛很存在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些现行的常见病，比如腰椎病啊一些我们能治的，还是尽量少依赖止痛药啊。止痛药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个或者是在急性期一个帮助你恢复过渡期的一个药物，也确实不能长期使用啊。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几种情况是需要患者长期使用药物来治疗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措施呢？
0: 大体分一个看的药物的副作用，大部分止痛药对胃都有刺激。它的减轻它的方式呢，除了我们找原因治疗缓解它的脱离药物的依赖以外，就是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减少它的副作用。当然要上到这个我们说三阶梯上到最高等级这种麻醉类阿片类吗啡这一类药的这种水平呢，还要注意一些大便呀，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呼吸容易被抑制，这就要复杂一些了。大部分老百姓常用的止痛药呢，大部分就是对胃小心，要减少刺激，小心一点。
1: 接下来再看下一位网友在前期的留言，他说只有完全消除疼痛才算是治疗有效。
0: 这个完全消除疼痛的标准，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你是这个疼缓解了，后续比如变天、走远路、再犯，这个算缓解，还是说以后完全再不疼？大体来说，我们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骨关节病，你比如说，说个轻点的，我一个老病人的儿子是羽毛球冠军，他只要不打羽毛球、不打比赛就不疼，听完你。这个我就没有办法治好，他的关节的年龄已经蜕变了，因为人是会老化的，我们医学上补钙也好怎么样治也好，不可能是你返老还童，一些机能的蜕变，一些半月板的磨损，它都是不可逆的，所以他不能耐受这个运动强度的，他只能不去这样子这么大的运动，或者说有些诱发他的因素他就在减少。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颈腰椎病，有些病人说我吹这个空调又犯了，我受凉犯了，这个不是他吹空调的原因，是因为你本身就有这个疾病，你年轻时候也吹空调呀。前两天看了一个病人说我坐办公室我弯个腰就疼了，我说弯腰不是主要原因，你连腰都不能弯，这个人的机能没这么差啊，人的机能是能搬东西的，能干活的，那么弯腰都疼坐着都疼，那一定是有肩盘的压迫，有些原因要在，那你就要找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完全缓解，我给病人也经常说，在医院治疗只是个开头，我想办法把这个异常的突出，或者说原因也无底性炎症消除，你的疼痛缓解，那么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疾病、腰椎间盘的疾病，它是个整体，膝关节和大腿是个整体，你要想关节不疼，那你要增强你腿部肌肉的力量，你要想间盘不犯，你要增强骨头和肌肉的力量， 它是个整体。那么这种整个的这种恢复呢，也分年龄段。你要是50岁、40岁以上的，那你就是要适当的锻炼。当然，这个锻炼的方式方法也因人而异，体重大的不要进行特别强度大的锻炼，几乎年龄大的那要药物辅助，比如补钙了，不然补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不是简单吃钙片能补上，还有一些锻炼的方式也是个问题。很多很多小区我看很多老年人撞树了，抡胳膊了，这个为什么老祖宗这个研究太极拳来保健啊？太极拳也大家也知道是个保健的操，不是一个武术，所以你看武术的人才去抡胳膊撞树，所以老百姓所有锻炼的频次和幅度千万不要太大，而且锻炼的强度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马拉松每年会跑死人啊，不能强度不能太大，而且有的人体重年龄不一样也都不一样，这方面可能康复科比较专业一些。总而言之呢，要想以后不痛啊，70%出院以后还是要去改变习惯，去锻炼。我们也经常给别人讲，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很少。我们颈腰有些没有得颈腰椎病的，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做两头肌小腰 C， 有的人是能做起来的。我们在病房看很多病人做不起来，所以他得病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的机能就弱，他的这种本身结构力量就差，所以这个要想以后不疼，一定是我们医生同志和患者共同努力，这种理念的传达，他这种接受到理念以后他也在去执行，这种依从性要好，他也就是说治病是我和患者共同的事情，要想以后永远不犯，必须去医患一块努力，大夫只是一个修理工，把你的异常修复一下，他不能增强你的机能，你的车有问题把故障解决了，但是你的这种结构的增强它是解决不了的，要靠你自己去注意，结构增强不了，那你就把诱因要降低，是吧，你不能久坐，不能搬不动的就别搬，这都方方面面都是一些原因。
1: 如何来预约您的门诊，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常主任？
0: 一般来说我都在医院，除了电话可以直接打以外，我平常周四上午做门诊。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别把爱忘事儿当正常衰老，早筛早治，守护家人。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月，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遗忘从来不是衰老的必然。多留意家人的细微变化，及时捕捉阿尔茨海默病的预警信号，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珍贵的记忆。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警惕生活中的9个信号。如果说希望更早发现这类疾病，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第一，记忆力减退，这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核心症状，患者经常会出现近期的记忆丧失，比如刚吃过饭就不记得了，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忘记重要的日期或者事件，而多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清楚。第二，注意和执行障碍，患者常精神涣散，做事拖拉，计划实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第三，日常功能减退，患者难以完成以往熟悉的日常活动，例如忘记打麻将的规则，不知道如何使用洗衣机等等。第四，时间和地点定向障碍，患者难以分辨熟悉的路况，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或如何回家，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第五，语言表达和沟通障碍，患者常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把杯子说成喝水的东西等，沟通出现障碍。第六，把东西放错地方，患者可能会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例如把蔬菜放进衣柜，把钥匙放进冰箱等等。第七，判断力变差，比如患者在炎热的夏天穿很多的衣服，或者在冬天穿得很单薄，变得轻易相信电视购物或电话诈骗，胡乱花钱。第八，情绪和性格的改变，患者的情绪波动较大，可以出现困惑、多疑、抑郁、恐惧、焦虑等表现。第九，社交退缩，患者对以前的爱好、社交活动失去了兴趣，变得沉默寡言，经常坐在电视机前长时间的发呆，不愿与人交往。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